中的，我将和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都市当中的情感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就叫《真情假意》。说这故事主角，咱叫他老初啊。老初是个小学退休教师，老伴儿去世多年，一双儿女呢都在北京成家立业了，忙完了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老人。老初除了对门老黄家，他是很少串门的，那每天下午呢会准时到楼下健身区坐着，碰上熟人就聊一会儿，碰不上啊就自己坐在石桌旁边看人。说这天老初刚坐下，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提了个袋子向老初跑过来。男孩问说，爷爷你会下象棋吗？老初说会呀。小男孩很高兴，举起袋子来说，那咱们下棋吧。老初正寂寞呢，回答一声好啊。可才走了两三步，老初就看出来，哎呦这孩子下棋只会下个皮毛啊，但又一想，反正有个人说说话啊总比自己强。老初就指点这个小男孩，这孩子真聪明，一点就懂。他们一边下着棋一边聊着天，老初问了，你叫啥呀？小男孩回答说叫小雷。接着小男孩反问老初说，爷爷你有孙子吗？老初回答了，有啊。那他们陪你下棋吗？他们呢都在北京上学呢。哦，那平常只有奶奶陪你吗？这下老初伤心了，半天才回答说，奶奶去世了。小雷听这话，用手一指旁边打扫小区卫生的老妇人，那是我奶奶，我爸是个傻子啊。你爸傻？嗯，光会傻笑不会说话，可他会干活。那你妈呢？我没妈。老初不敢再往下问了，怕问到不该问的。老初觉得这个下午啊过得特别充实。小雷祖孙走的时候，老初把地下室准备卖掉的废品都拿出来给了他们。小雷和老初也约定了第二天不见不散。第二天老初早早来到健身区，一直坐到很晚，小雷都没来。老初很失落，起身要回家。哎，就这时候就看小雷气喘吁吁往这边跑，人没到，声音先到了，爷爷今天作业太多了，我刚写完。老初笑了，拍了拍小雷的小脑袋，哎呀今天太晚了，咱们明天下。小雷把提的东西交给了老初，说我不是来下棋的，是来给你送饺子的，奶奶把你卖的废品呢又卖了，用卖的钱买了肉包了饺子，奶奶说让你尝尝她包的饺子。老初接过饺子，心里暖暖的。渐渐的，老初和那老妇人，也就是小雷的奶奶，也成了熟人。老妇人做啥好吃的都会让小雷给老初送来，小雷那个傻爹呢有时候也替老妇人扫地，要是看到老妇人和儿子下棋会过来瞅一会儿，看到爷孙俩笑他也会跟着傻笑，还向老初竖大拇指。老初问小雷，你爸这是夸谁呢？小雷笑了说，当然夸你呀。他能看懂象棋？不是，他夸你是个好人。天渐渐热起来，
老妇人问老初这被子几年没拆了。

老处说，说老伴去世以后啊，就没拆洗过。老妇人带着大盆子和搓板到了老处家，给他拆洗被子。老妇人一边拆洗被子，一边和老处唠着嗑。老妇人说了，一看你呀，就不是个勤快人，这么好的屋子你弄这么乱。老初反问说，你家人多，那房子一定比我的大吧？哎，我没房子，我家是租的，又小又破。老初不再问了，又怕问出来不该问的东西。老妇人自己唠开了，我和他结婚那阵儿啊，就没房子，本想着一起干攒钱买房子，可哪成想我命不好，生了个傻儿子，他抛下我们就远走高飞了。也是老天有眼，让我捡了个大孙子，我那傻儿子也是老有所依了。我心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那傻儿子的爹去年让车撞死了，他活该，抛弃妻子那是报应。没想到老初，没想到老妇人的命会这么苦。这天傍晚，老初说他包的饺子好吃，买了肉让他在家里包饺子，一家人都过来吃。可老妇人说，这不合适吧。老初说，合适，我就喜欢热闹。这天晚上，老初特别高兴，破例喝了两杯酒。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他看到屋里是焕然一新，室内窗明几净，厕所水管不漏了，翘起的地板恢复了原样，凳子腿修好了，桌子上还有一张小雷写的字条：爷爷，奶奶把早饭给你做好了，放冰箱里了，起来热热吃啊。后来小雷告诉老初，家里的水管子、地板和凳子全是他的傻爸修好的。老初重新认识了傻子，其实他并不傻。后来老初经常弄坏点什么东西让傻子修，借机会把他们一家都叫过来热闹的吃顿饭。就这样一来二去，寂寞的老初对老妇人有了想法，他想和他凑成一家。这天老初厚着脸皮去对门和老黄商量这事儿。老黄说了，你和他过，他带个傻小子又带个孙子，这不明摆着是拖累吗？你图个啥呀？可老初说了，我不图啥，我就图个高兴，我高兴和他在一起。哦，那你呀，你还是和儿女商量一下吧。老初想着想，老黄说的在理呀，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听急了，说什么啊，你要和个扫大街的一起过啊，还带个傻儿子带个孙子，老爸你傻了吧。老初说，我没傻，我就高兴和他们在一起，要不你回来陪我。儿子说，爸，你这是为难儿子，明知我回不去也照顾不了你，我保证几年孩子大了，我接你到北京，咱到北京享受天伦之乐。听着话，老初气得把电话挂断了，没再给女儿打，因为他知道即便是打过去也是一样的。这天老妇人一天没见到老初，直到晚上带着孙子去看老初，才知道老初病了。他叫孙子去叫医生，可老初说别叫了，烧死完事儿。老妇人笑了，说你这犯哪门子神经啊，我看你是享福享的。老初说，我不享福，老伴老早就死了，我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可现在他们都出息了，都不管我了。

0: 老妇人还是叫小雷去叫了医生，然后洗了把毛巾放在老初的额头上，说你现在就不缺吃不缺花的啊，孩子们管你干啥呀，以后有事啊你叫我叫傻子，我们帮你。老初听这话突然拉住老妇人的手，可我想让你们搬过来住，我想和你们凑成一家，你看行不？老妇人赶紧把手抽回来说，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我们可不能拖累你呀。老初伤心了，说你们不来呀，你们不来我就绝食。老妇人听这话急了，你这是烧糊涂了。很快医生来了，傻子也跟来了。看着医生给老初看病，傻子哭了。小雷对傻子说，爸你别哭啊，爷爷会好的。傻子点了点头。第二天老妇人去看老初，老初病得更重了，一看呢，老初根本就没吃药，饭也没吃，哎呦，老妇人急得一直在求他。老初很任性，就一句话说，你们不搬过来我就绝食，我不吃药。实在是没办法，老妇人敲开老黄家的门，让老黄给老初的孩子们打个电话。女儿回来了，看到一个老妇人和个傻子守着父亲，她猜出他们是谁了。女儿气冲冲地喊，你们给我爸吃什么迷魂药了啊，让他病成这样。老妇人不知该说什么，傻子也吓呆了。女儿继续冲老妇人喊，说你们穷疯了吧，啊是想霸占我爸财产给你这傻儿子吧，你们想都别想。老妇人拉起儿子往外就走，就听老初大叫一声，你们别走，楚小丫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女儿。母子俩不敢动了。女儿看着父亲说，爸你是不是真烧糊涂了啊，他们无缘无故的凭什么这么关心你啊，不就想霸占你的财产吗？老初叫道，我愿意，我就是愿意让他们霸占，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爸我是你亲生女儿啊，啊你怎么让我滚呢？你回来干嘛，你回来干嘛来了？你看我来了还是来分财产来了？爸我当然看你啊，单位忙得要命，我是请假回来的。啊你单位忙啊，你赶紧给我走啊，马上走，我的事儿啊不用你管。这父女俩吵架，老妇人在一旁可看的是清清楚楚。老妇人赶紧说，哎呀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们别吵了，我们走，你们好好聊聊。不过孩子你放心，我不会和你爸在一起的，也不要你们家的任何财产，我就是看你爸一个人啊挺可怜的。我爸可怜？我爸不愁吃不愁穿，儿女都有本事，还有退休工资，他哪儿可怜呢？我看呐，你就是看上我爸退休金了，还有我家这房子。孩子，你说话可得凭良心。我们是穷，可我们不贪财。走，我们走，我们再也不登他们家的门了。听老妇人这么说，老初急了，对女儿说，你要让他们走啊我就死。老初说着从身边拿起水果刀来，没想到楚小雅万万没想到父亲会有这么一招， 说爸，你是铁了心要和这女人一起过是吧？
1: 是。
0: 好，爸，你想咋样就咋样啊，就让这傻小子给你养老送终吧。楚小雅说完哭着走了。老妇人说，老楚啊，你咋这么糊涂啊，啊，孩子回来看你，你跟孩子闹翻。可老楚说了，老伴活着的时候啊，我啥主都没做过，老伴死了我又听孩子们的，也不做主，现在我老了，我就想自己做回主，我高高兴兴的活上几年，你就答应我吧。老妇人哭了，她看了看傻儿子，傻儿子哭着冲她直点头。老初绝食成功，老妇人终究妥协了，一家子搬来住了。顺了心的老初成天乐呵呵的，就像个孩子，到哪儿都领着小雷。傻子每天打扫卫生，小楼上学，老妇人在家里收拾家务，陪老初看电视，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过年的时候，老黄总会来串门，看着一家老小过得开心，他也跟着乐。老初的孩子们经常给老黄打个电话，让老黄劝着他爸点儿，手头那点退休金呢、啊、折腾就折腾了，可千万别傻的把房子也给他们。老黄会把孩子们的话传给老初，老初就一句，我知道，我不傻。转眼五年多过去了，老初突然得了肠癌，住院不到两个月去世了。葬了父亲，老初的两个孩子商量着把这房子怎么处理掉，最终决定卖了。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房产证上的名字已经不是父亲的，而变成了康翠花。兄妹俩肺都要气炸了，明摆着事实验证了康翠花是叵测用心。他们去老黄那儿问情况，还要告康翠花欺诈他们父亲。老黄对这个过程很清楚，他很感慨，对两个小初说，说你爸早知道得了这个病，所以才提前呢、啊把想做的事情都做了。你爸是住院前告诉我的，办房产证的时候康翠花并不知道，是你爸拿着他的身份证找人代办的，到现在康翠花也不知道这房子是他的了。你们也许不明白你们爸为什么会这样做，可我明白。老初儿子问小啊，问老黄说，为什么啊，说难道我爸有苦衷吗？老黄摇了摇头，我是亲眼看到这五年你爸过的那股开心劲儿，连你妈在的时候都没有啊。你们是他亲生的，这不假，惦记他也不假，可他老了，这老了就不需要别的，就需要个陪伴，你们没时间陪伴他。康翠花一家对你老爸好，那是真的是假的都无所谓了，可实实在在的给你们爸带来了欢乐，他们确实陪伴你们爸过了最后的这五年呢、啊、 难道说你爸的这份快乐就不值这60平的小房子吗？你们不缺这几个钱，就不要再让他们无家可归了，让你们的爸爸在天之灵安息吧。两个孩子默默地低下了头。这个时候门外有动静，他们走出去就看到康翠花一家人正从屋里往外搬自己的东西。康翠花说起话来很卑微，说我们这就搬走，搬完了就给你们钥匙。初小雅很愧疚，说阿姨，阿姨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我们应该感谢你照顾我们的爸爸这么多年。初小月也很内疚，说阿姨，你们不用搬了，这房子以后就是你们的，我们是没了老人，可这里还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根，以后阿姨你就是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兄弟姐妹回来的时候还有个家能进。一下子这一家人哭成了一团，连老黄的眼里都跟点过了眼药水似的。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3: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4: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3: 欢迎方老师。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会聊一个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事儿哈，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一年中的可能某一个时期啊，或者这几年间会有一个时期，你就突然变得很有食欲，觉得哎呀，就是好像这个很贪吃啊，而且呢这个自己的食量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而且觉得好像怎么都吃不饱，还要再多吃一些饭菜，或者两餐之间进行一个加餐才能感觉到满足。诶，这是我身边目前有这个小伙伴出现的一些现象，想跟方老师来聊一聊。我们都会说这个会贴秋膘，大家也会觉得哎呀，这个天气冷了就愿意多吃点儿啊，这个身体暖和，而且呢没有太多户外活动啊，还不如在家吃点美食哈，所以呢会有这个食量的一些增加。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变得贪吃了，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呢？来问问方老师。
4: 好，其实我们人每天活着都在吃，
3: 对，
4: 吃的背后呢其实吃的是营养。所以人如果一个人原来特别不爱吃，食欲很差，变得很爱吃，那么这表示你可能对营养的吸收能力，或者是你身体的恢复能力，总体来说它是可能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平时吃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你为什么突然间能吃，它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3: 有原因的，
4: 对，
3: 不是这个平白无故的，对吧？会有几种原因，对吧？今天给大家这个归纳了一下。
4: 好。我们平时在有些阶段，有些人群，他在特定时期，他确实会出现这种食欲突然之间增加的。比方说呢，大家如果今天跟着王爽一起去跑个步，或坐上一个小时的力量锻炼，那么晚上，你可能就会比较饿，
3: 对，
4: 就想吃东西，而且如果你今天做完运动之后觉得运动很舒服，明天后天连续半个月都是去做运动，那么你身体的整个消耗就会大大的增加，
3: 你的代谢率就上去了，
4: 对，你就会比别人更容易想吃东西，或者你会比原来平时更想吃东西，那这个是其实是人体在运动之后，身体器官呀代谢提升之后，它对营养的摄入量和营养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在增加的，所以如果是运动之后发现食欲增加，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3: 非常正常的。
4: 对，但是
3: 大家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些纪录片哈，或者是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些顶级的运动员，或者是世界顶级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吃的那个饭，哇，就是感觉这个食量真的超级大，对不对？
4: 对，
3: 然后就是挺惊人的，我觉得那个食量，其实这真的是跟他的这个运动量有关的。
4: 但是吃运动之后吃呢，也是适当的讲究一些。它不能吃太多高脂肪的一些东西。就它可能对一些蛋白质啊，或者维生素、矿物质、碳化物的摄入相对，可能可以适当的增加。但像脂类呢，还是要适度的控制一下，不能过多。这是在运动之后。
3: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有可能你最近食量增加的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哈。我通常在这个游泳之后就会特别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还有什么情况会让我们突然变得特别贪吃呢？
4: 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可能体重比较超重的人，那他最近可能想减肥了，为了减肥减体重，那么他就会把很多的平时吃的一些零食啊，或者一些主食都会减少，然后在最初阶段减少主食之后，人食欲会下降，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减食的这种持续就是增加，那么他的这个可能 胃口会突然间变好。
3: 嗯，
4: 因为他的整个身体的组织器官长时间营养摄入不足，
3: 嗯，
4: 消耗在增加的时候，他会产生这种饿的感觉，
3: 就身体会抗议了。
4: 嗯，对，
3: 说没吃饱，对吧？
4: 对，
3: 而且确实有的时候这个物极必反，这个通常经过一段时间节食的人都会快速的反弹，为什么呢？大家会有这种补偿性的心理。
4: 对，
3: 哎呀，我这个都不吃饱，我哪有力气再减呢，对吧？
4: 嗯，其实人的细胞其实也是这样的。
3: 嗯，
4: 就他长时间特别饿特别特别饿的时候，
3: 嗯，
4: 突然之间摄入这种食物，
3: 嗯，
4: 那么他就会产生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需求。
3: 嗯
4: 啊，就像你可能一段时间特别没钱，
3: 嗯，
4: 领导突然间发了一笔巨款，
3: 嗯，
4: 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去用，很高兴，
3: 嗯，
4: 啊，在这个时候你可能花钱花的就大手大脚，
3: 嗯，
4: 就不像原来没钱的时候
3: 报复性消费，
4: 对，那么苛刻，
3: 嗯，
4: 要求自己这不买那不买，
3: 嗯，
4: 啊，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
3: 嗯，
4: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减肥之后，
3: 嗯，
4: 节食然后引起的就是食欲的增加，那这个呢，你其实也是可以理解，
3: 嗯，
4: 或者相对是比较正常，
3: 嗯，
4: 但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吃一些易消化，
3: 嗯，
4: 或精致的一些

0: 食物了，
1: 嗯，
0: 在这个饿的过程中补充的食物如果是特别容易消化，
1: 嗯，
0: 它很容易合成脂肪，然后引起肥胖的发生，
1: 嗯，
0: 然后可能越减啊人就越肥，
1: 嗯，是，而且这个脂肪含量也会逐步的提高啊，就刚好也再提示大家一次，这个节食减肥真的是一个非常短效和短视的行为，
0: 对，
1: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节食的状态，除非你是一个就是这种演艺圈的，对吧，你需要终身的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一般人都很难做到说这样的去自律，那你肯定会有一个反弹，所以大家还是得用健身啊或者更健康的一些方式去减脂和减肥。嗯
0: 嗯，好，这是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是运动之后
1: 嗯
0: 可能会觉得
1: 贪吃了
0: 饿，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减肥的时候或者是肚子很饿的时候，
1: 嗯，
0: 就容易发生
1: 嗯
0: 贪吃，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可能是有一些就心理的问题，
1: 心理的问题，
0: 嗯，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嗯，
1: 通常这个女生失恋了之后就会狂吃，买好多零食放一床，然后就是边哭边吃或者抱着冰淇淋，就这也算是一种报复性的暴饮暴食，对吗？
0: 对，这些呢，其实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1: 嗯，
0: 是他的心理啊或者情绪的控制能力下降，
1: 嗯，
0: 造成他对食物的摄入啊，
1: 嗯，
0: 他短时间大量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要额外关注的，因为心理问题引起的风险啊，不比身体本身组织出问题的这种风险要低的，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是因为心理引起的进食突然之间增加，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要及时去看一些心理医生，
1: 嗯，
0: 或者自己去调整一下心态，
1: 嗯，
0: 减少这种心理问题带来的这种后遗症。
1: 嗯，我们大家都就是可能很多小伙伴都看过一部这个电影哈，叫这个《瘦身男女》，其实它里边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男女主人公对吧，因为失恋然后就变得暴饮暴食，把自己吃成了大胖子，然后用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都减不下去啊，最终呢就是通过调节自己的心情啊，就是再度恋爱然后再度一见钟情了，整个人积极起来了，阳光起来了，你用食物去补偿自己内心的那个需求就下降了，你人哎又自动的就瘦下来了，对吧，
0: 嗯，
1: 这其实是我们的就是身心灵就是它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有的时候肥胖真的是不是一个饮食习惯，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0: 嗯，
1: 你去关照一下就是自己是不是哎最近总是自责啊，是缺乏爱呀，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0: 嗯
1: 嗯，
0: 好，这是这些三大类，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类呢是可能是疾病的一些信号了，
1: 疾病的一些信号哈，
0: 对，大家如果去医院里面看过内分泌科，
1: 嗯，
0: 那么经常有一种疾病叫甲状腺的疾病，
1: 嗯，
0: 甲亢，
1: 甲亢，知道，
0: 它会促进人体消耗的增加，
1: 嗯，
0: 就人体代谢率会显著的提升，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的营养会被快速的利用掉，
1: 嗯，
0: 那么营养一旦被利用，它对食物的需求量就会大大增加，
1: 而且通常甲亢的病人还挺瘦的，
0: 嗯，对，消耗快，
1: 嗯，
0: 吃的多其实储存不起来，
1: 嗯，
0: 所以像这种人呢在关注食欲的同时要适当的关注一下自己自身的一些主观症状，
1: 嗯，
0: 比方说是不是眼睛突出啊，
1: 嗯，
0: 或者是不是感觉到容易出汗，
1: 嗯，
0: 或者是不是感觉到心脏跳得很快，
1: 嗯，
0: 或者人体容易激动，脾气控制不好，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一些疾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啊，或者是很多人他出现其他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方说糖尿病的很多人，
1: 嗯，
0: 就他也可能感觉到比较饿，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其他就肝异常的一些人，
1: 嗯，
0: 那么他也会引起一些这种食欲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么这种要配合一些主观上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去帮助你判断这种食欲增加，
1: 嗯，
0: 到底是短期的心理的还是疾病引起来的，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嗯，这个非常关键哈，而且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体重下降啊食欲还上升这样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啊，
0: 嗯，对，
1: 我们刚刚说的是几种突然变得贪吃的可能背后的原因，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哎，方老师，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他们可能不是突然间变得特别贪吃，
0: 嗯，
1: 而这种现象发生在女生身上，就

0: 是他们会突然一段时间说，我最近就是超想吃甜食，就是他可能就想吃蛋糕，而且想吃那种奶油蛋糕，就芝士蛋糕，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嗜甜。你觉得这个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什么样的信号？
1: 就人如果特别想吃一些甜的东西啊，当然排除掉他的习惯上的问题，那么有可能会表示身体的一些内分泌啊，或者这些器官的功能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病变，功能性的病变。虽然很多人吃甜食，然后我们做了其中一些就是跟踪和调查，就是像一些腺体内出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他对甜食的摄入会增加，比方说一些肝脏、胰腺。或者是一些肾脏，就是心脏，就这些出问题的早期，很多人他可能比较爱吃，喜欢吃甜食，像一些这个是要关注一下身体的一些器官功能的变化，当然我们还要注意一下你吃的这些，不管是甜的东西，还是一些热量高的东西，或者是你食欲增加的吃的一些其他零食，要关注它吃进去之后，可能在身体哪些地方会带来一些损伤。大部分人吃下去，可能一个是肚子可能会变得很大，第二个可能会肝脏变得很胖，第三个吃下去它不变胖还是很瘦，就这是一些结果性的一些表象。所以你吃下去如果堆积起来，那么说明你可能热量摄入过多，代谢水平下降，那么它会引起肝的脂肪堆积，会加重身体的像心血管的风险，会引发胰腺的胰岛素抵抗，就加重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啊，这就是这一块。如果吃下去之后身体还是不胖，那么说明你吃下去的很多食物和营养，并没有被你身体充分的吸收、合成和利用。那么这要去关注一下你的消化系统哪个部分可能没有参与营养的调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哪块的。所以这是这一块。当然还有一些人群就是已经身体出现问题的，那么他对食物的这种需求。哪怕你再想吃，你都要控制。已经心梗过、脑梗过，已经以特别肥胖的、体脂肪率超标的，或者已经属于几年慢性病的这种人群，那么他对这种食物的摄入，他其实就是要严格限制的。他会引起一些风险的发生。比方说这个已经心梗过的，就前两天我遇到一个人特别胖，胖的呢，就他站起来看自己脚，几乎没有看见过。他的就是内脏脂肪，别人正常人的内脏脂肪1.5公斤左右，他大概是9公斤，就他内脏里头很多脂肪，他吃的呢又很多，运动也一般般，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所以他就每年就看着体重往上涨涨涨，现在基本上到了就是100公斤左右，
0: 哇，200斤
1: 走路都很累，所以他体内的很多的病变的风险就很高很高，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控制不了热量，又减轻不了这种食欲的这种诱惑，就是美食的诱惑，身体的器官功能又长期的负担重，那么他在未来几年出现病变的概率会很高的，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你再知道你吃下去之后，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危害。
0: 那方老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什么春困秋乏呀，什么秋天就是食欲好啊，什么，你觉得这种季节性的这种胃口和食欲的变化存在吗？它是有一科学依据的吗？
1: 它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在秋冬季节啊，就人体的一些消化腺、消化液的分泌它是很紊乱的，神经的调节能力也是很差的，
0: 比较弱啊。
1: 对，所以在秋冬季节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容易长肉，代谢能力会降低，它会出现很多的消化系统的问题和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冬天的温度一低，像我们最典型的血管就容易收缩，那血管一收缩呢，血液流动就下降，那么它发生心脑血管的概率会远远超过我们平时的像夏天的这么一个比例，所以秋冬季节它的身体机能跟夏天确实会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大家在这个秋冬季节啊，对自己的身体更要去控制这种过多食物的补充，这个过程你如果真的长了秋膘，虽然抵抗这个寒冷的能力提升，但是对身体的一些 心血管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这种风险，它其实也在同步的提升的。
0: 嗯，确实在同步提升啊，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跟季节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食欲的变化，还是提示大家，你们其实应该，就是还是时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食量啊、食欲啊，还有对于就是食物的欲望的一些变化。确实，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大家说这个吃饭哈，就是开始有很多伴随性的这个行为了，比如说看手机、看电视，是吧？这个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降低对自己真正吃了多少和吃了什么的一个敏感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害，对不对？
1: 对。所以大家最近啊，如果你发现你的食欲突然之间增加，除了去生理上的变化，比方说运动之后这些。对生理的一定要关注一些病理的一些变化，那这种病理的变化可能对身体的影响会非常的隐蔽，而且一旦出现之后它带来的危害又非常的大，所以大家要时刻的关注这种病理性带来的危害。
0: 其实我们刚刚跟这个方老师一起探讨了，就是假如说你就是突然变得食欲大增哈，可能会就是导致这个现象的一些原因啊，和你怎么去应激哈。但是其实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反面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发现我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我食欲变得很低，然后呢就是好像对吃这件事情丧失了很多很多的兴趣，然后经常家里吃饭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又吃饭，然后吃几口就不想吃了。而且原来我很爱吃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也喜欢吃什么芝士蛋糕啊这样的一些小零食啊，但是我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欲望，然后这也导致我可能近十年内这个体重比较低的一年哈。那我也特别想问问方老师，您觉得就是这种食欲突然的减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刚才讲了食欲增加，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食欲减退的人群会超过食欲增加的人群。
0: 哦，是吗？
1: 食欲减退呢，其实如果从我们的数据可以发现，就一般人在就是代谢，就是消化系统代谢慢的时候，很多人食欲是很差的。尤其你发现对一些原来特别爱吃的东西突然间没有食欲，或者看见他就感觉到很害怕，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他要特别小心他的腺体的问题，比方说肝的和胰腺，还有胆囊、脾脏，就这种腺体可能他分泌的这种消化腺能力可能下降，然后参与消化能力减弱，那么他对一些食物啊、零食啊，他的整个欲望他就会逐步的降低。
0: 那怎么去检查究竟我是哪个腺体出了问题呢？
1: 对，这个叫做临床的病理的判断，也要做器官的功能判断，就是既要看他有没有出现病变，也要看他工作能力有没有下降，就人出的很多问题不一定到病理层面才会出问题，他的器官的功能下降也会出问题，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比方说人熬了两天夜，看上去跟正常人其实一样的，但是熬了两天夜他的器官的功能其实已经很累了，这个时候他的工作效率其实会比不熬夜的时候要低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叫器官功能性的病变，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身体食欲降低跟他的一些腺体啊或者是消化道的功能在减退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做的很多研究它越来越被很多人接受，就它在病理早期啊对身体的功能做筛查，去判断哪些器官可能需要做调整，哪些器官的功能在降低，哪些器官的功能在出现比较累的这种工作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干预的时候就知道低的怎么去干预，负担重的怎么去调整，饮食运动怎么去调理，所以像我们今年我们做肝课题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没有食欲，就是给他吃很多好吃的他不想吃，
0: 而且我甚至去就是吃一些什么山楂片呀什么山楂丸呢，就是去开胃的东西我也觉得食之无味哈。
1: 对，这些就是你通过外在的这种食物调整或者手段已经无法去提高人体的这种食欲的时候，那么要特别注意你的器官的尤其腺体的生理功能可能已经到了一定的临界的风险值上，这个阶段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比方说去提高肝的功能、胰腺功能、胆囊功能，适当的提高一下消化道的功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促进人体消化过程的总体提升，那么你的身体才有可能有食欲，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的系统的营养、系统的运动，还有需要一些系统的评价，综合去写，就综合起来 配合临床的一些结果，
0: 嗯，
1: 才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反映你的一个情况。
0: 其实食欲减退也是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心情，对吧？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你处在一个抑郁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虑的状态，你一方面有可能有一种体质是说我通过吃去补偿自己，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会因为抑郁和焦虑，然后呢就对吃就丧失了兴趣啊，这其实会让你的身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对不对？
1: 对，王爽说的很对，心理因素也是食欲增多和减少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平时对很多人对心理做监测评价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所以主要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吃饭的时候能够专心致志哈。对于大家的老人和小孩儿，有这些敏感度比较低的啊，这个确实你也需要去从外界去观察，比如说小朋友的食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随着季节或者随着情绪或者最近的一些身体状况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啊。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要去做一个身体的这种很科学的检测，对吧？
1: 对，
0: 嗯
1: 嗯。
0: 好，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哎，我跟你说，最近我开始夜跑了，每天都跑，每天跑5公里。
5: 行啊，锻炼身体哈，又出一身汗，你还能减肥呢。
4: 那可不是，跑完了马上回家冲一澡，那叫一爽。
5: 哎，跑完步马上冲澡啊，那可不行。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跑完步不能马上冲澡，特别是凉水澡，会引发不适的。那有的人严重了会晕倒。
4: 不是，这是怎么造成的？忒累了，凉水积着了。

0: 不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啊，特别是像跑步这一类有氧运动，那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呢。这时候血液会加速流向四肢的肌肉，导致心率加快。
1: 那是，不要的就是这效果吗？能加速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能让人精神焕发吗？
0: 没错，可是当运动停止以后，这全身的血液流动和这个心率啊有所减缓，对吧？但是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呢。这个时候啊，你着急洗澡，堆积在肌肉里的血液那会进一步增加，导致人的重要的器官，严重点啊，比如心脏啊、大脑啊，供血不足，引起晕厥，诱发心脏病呢。
1: 这么严重啊？
0: 不止如此，那洗澡还洗不干净呢。你想啊，跑步的时候那脂肪是燃烧的状态，毛孔那也是打开的散热的状态吧，你马上洗，那汗水和污垢不易排出，影响新陈代谢。
1: 那跑完步什么时候洗澡合适啊？
0: 怎么也得结束半小时左右吧，这个时候人体呢那才基本恢复正常，这时候血液也恢复正常的流动，就可以洗了。
1: 既然您这么明白，那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就现在咱这天儿啊，是不是一定非得用热水洗啊？
0: 尽量用热水，那冷水冲澡容易造成体内的湿气不能随汗液排出，人会感冒，也别洗太久，十分钟左右就够了。
1: 行，那我跑完步缓缓，不着急冲澡，这种细节咱也得稳稳拿捏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你瞧，消防救援总队公布了今年发生的十起室内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是啊，公布了着火的电动自行车和电池的品牌。
0: 哪儿呢？我瞧瞧。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着火的是小鸟牌电动自行车，电池是超微锂电池。
1: 这个是爱马菲斯牌的，电池是星恒锂电池。这还有呢啊，这是双极牌的，电池是天能。这还有一个小刀牌电池，还是天能。
0: 你看这个车是爱马牌，电池品牌不详，那这是三无产品啊哈。车是绿源牌，电池还是三无。车是上海永久牌、优速牌、富新阳牌，电池都是三无。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自身结构和化学体系都不稳定，发生什么碰撞、挤压、过冲、短路，特别容易起火爆炸，火焰的温度1200度呢，还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不仅让人身体中毒，还能灼伤人的气管，导致窒息呢。
1: 电动自行车一定得买合法的、合格的产品，特别是电池啊。咱们一起来听听消防救援总队法规处处长魏一宇的分析。
4: 平常的这种蓄电池啊，基本上都在2个小时、4个小时，最多的可能8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但是我们的充电时间呢，往往都是在晚上7、8点钟开始充电，充满了以后，大家算一下时间，可能都在12点以后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不会定零，起来以后拔掉电源，有过量充电的那种情况。充电的场所经常会在室内或者是在楼道，尤其是在一楼发生故障，引起燃烧，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烟气，它会以一个很快的速度进行扩散。我们人员不慎吸入这些烟气的时候，往往几秒钟就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了。
0: 对呀，那这些火灾怎么就都发生在自己家里和楼道里呢？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是法律规定了吗？不能拿回家和停在楼道吗？
1: 有侥幸心理呗，图方便呗。结果发生火灾之后，肇事的人往往就是受害者，这几个家庭个个都损失好几万呢，还有人受伤，害人害己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云课堂。
0: 煎炒烹炸，蒸煮炖爆少不了。
5: 居家做饭，热水热油高温烫伤要防范。
0: 在炉火上移开开水锅、热油锅的时候，要戴上手套，用布衬垫，防止直接烫伤。
5: 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小孩不容易碰到的地方。
0: 家长炒菜和煎炸食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在周围玩耍打闹，以防溅出的热油烫伤了孩子。
5: 另外啊，年龄大点的孩子在学习做菜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不要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飞溅起来，很容易

0: 上。
1: 油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起火把人烫伤。
0: 使用各种厨房电器的时候，不要让孩子随便触摸，因为电器表面温度不高，但排气阀出气孔排出来的热气足以把孩子烫伤。
1: 居家做饭还要防止烫伤。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哟，怎么今儿没骑你那新买的小电驴子？那不是挺好的吗？
4: 丢了。
3: 哟，才买一个月吧，三四千块钱呢，你怎么丢的？
4: 就停在超市门口那么一会儿功夫，出来就不见了。
3: 那报警了吗？
4: 报了呀，等警察破案呢。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那倒车贼呀，惦记着呢。那咱们来听公安局刑侦总队雷博文警官的警情分析和提示。
6: 被盗车辆呢，高发的地域就是一些大型的商场、超市，还有一些咱们通勤的交通枢纽，地铁站呀、公交场站呀，都是比较容易被盗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城乡结合部都比较集中、流动性比较大的这些区域，还是这个案发比较高的区域。
3: 听听，地铁站、超市这些地方，盗车贼就装作开自己的车，不会有人发现他们的异常的。
4: 这看来人来人往的地儿也不保险，我那车怎么就被贼看上了？
3: 新呐，还是牌子货，能卖个好价钱。那咱们还是来听雷警官的分析。
6: 从这个车型来看，就是市场保有量比较多的，卖的比较好的，它白道的也多。这个时间上来讲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商场超市还是白天居多，居民小区啊还是集中在晚上，被盗的比较多。
3: 哎，你当时锁车了吗？
4: 锁了呀，就是车上自带的那车把锁。
3: 哎呦，那个锁呀，那容易被贼盯上，刻意训练后那没多长时间就打开了，那最好再加一把锁。咱们来听听雷警官怎么说。
6: 好，电动自行车防盗呢，我想它里边啊，一个是咱们要尽量购买一些这个含这个 GPS 含有报警器的车辆。咱说这小偷他一看这车型有 GPS， 他也不敢去偷去。还有一些车型呢，他是没有 GPS 的，那咱们怎么办呢？车辆停驶的时候呢，一定要锁车。另外咱们还要给这车呀加装一个这个防盗性能比较好的，你比如说车轮锁、碟刹锁，或者说车把锁。这个犯罪分子一看你的车有其他的名锁，他对你这个车呢也不太动心思。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尽量有条件的把车停放在有这个专门人员看护的地点，还有就是监控探头的底下。
4: 也不知道我那车现在在哪儿呢，真希望还能回到我身边来。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就前两天下那大暴雨啊，我回家那得路过一个下凹式立交桥啊，前后都没车，我愣是凭着我平时对这条道的印象，我硬着头皮我开过去了。
4: 不是，你这新手也够勇敢的呀。那后来呢？
3: 过去了，不过过后想想啊，不挺后怕的。我
4: 能不后怕吗？我跟你说啊，暴雨天必须得远离涉水区。
3: 但是回家就那一条道，那一定得开过去，那可怎么办呢？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首先你脑子里尽量不要有一定得开过去这种想法，明白吗？但是涉水的时候掌握一些技巧是可以提高涉水的把握的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中国消防科普共建基地的专家委员、应急安全宣传人刘祖和的介绍。
7: 慢走水，快走沙，不紧不慢走泥巴。如果你往前冲，它原本水只有20公分的，你往前冲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水浪，会就会很高，所以就很容易达到我们进气口的这个高度，要慢。如果查看了以后觉得水深好像不是特别深，就到我们的轮毂甚至高一点，那我又急着要走，这个时候第一个呢是打开发动机盖，从我们的车内把我们的脚垫拿出来，前面找到这个进气口的位置，用脚垫把这个进气口的位置先封起来，那么水就不容易进到发动机舱。这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比较冒险。还有一种呢比较靠谱的方法呢，把车头调过来，然后通过倒车的方式通过这个积水路段。很多人啊都有一个怀疑，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气管如果进水了车子就熄火了，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的

0: 排气管哪怕里面装满了水，它也不会熄火。发动机熄火，它的原理呢是进气管进了水，它里面呢就会导致发动机损坏，排气管并非无所谓。
1: 哎呦，听明白了，提升认知了，填补空白了。
2: 先别着急高兴啊，我跟你说啊，这两种方法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除非是有经验的老司机操作，就你这样的新手还是得慎用，明白吗？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涉水。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今儿这雨也太大了，就坐在车里，你瞧你这俩后视镜，左边的看不清，右边的更看不清，你开慢点儿。
2: 知道知道，有谱。
1: 哎哎哎，前面好像有积水呢，换一条车道。
2: 惊讶什么呀，早就看见了。
1: 哎，我怎么看周围这好多车都打开双闪了？哎，这挺好的哈，那咱也开。
2: 不是，什么就开啊，你净是瞎操心，你知道吗？这双闪不能随便开。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雨下的这么大，那还不开双闪啊？
2: 双闪灯学名叫危险警报灯，明白吗？它主要是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关键词是本车发生特殊情况。
1: 听这意思，这雨天就不算特殊了，就不能开双闪啊？
2: 那当然了，双闪虽然警示作用很强，还有人说双闪和雾灯一块儿开呢，那警示作用那就更明显了。但是一到雨天就开双闪，那肯定是不对的。
1: 这雨这么大，得下多大那才符合本车有特殊情况这个标准呢？
2: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距离。
1: 明白了，这儿还有一个能见度要小于100米这门槛呢。哎，这时候开双闪，那才能够起到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的作用，是吧？
2: 我跟你说啊，其实雨中应该开启雾灯而不是双闪灯。这雾灯在雨雾天气当中穿透力更强，变线的时候对道路其他车辆的安全也有保障。另外，如果真有车辆因为故障或者事故打开双闪停在路上了，后面的车辆难以分辨哪些打双闪的车是静止的，哪些是在行驶当中。
1: 哎，有道理，还真不能乱开。这乱开啊，就增加了其他车辆的安全隐患。你瞧前面这辆车，这一闪一闪的，这闪动频率吧也不变，我这一路上后面盯着，我的眼睛都疼了。
2: 所以说下雨天咱不开双闪啊。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刚才停个车的功夫又没到站，你去哪儿了？
5: 我去了趟卫生间。
1: 啊，列车停站期间那不是不能用卫生间吗？你怎么偷摸用的？
5: 谁偷摸用了？我刚才上的那卫生间是可以在停车的时候用的。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列车上的卫生间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呢可以在停车期间用，有的不行。
1: 哪种不行啊？
2: 老式的那种直排式的那不行。
1: 直排式？
2: 对，就是早年间的火车卫生间基本上都是直排式厕所。直排式，你明白吗？
1: 哦，明白明白，就直接排到轨道上去呗。
2: 嗯，没错。所以这种卫生间到站那是坚决不能用。
1: 那是，那不然车站那一股味儿。哎呦，我不能多想了，我这画面要出来了。那哪种类型是可以用的呢？
2: 真空即便是，就现在高铁、动车、什么直达快车，还有一部分近些年新造的快速列车的卫生间，采用的都是真空即便器，就类似于飞机上的那种卫生间。冲水的时候吧，有一吸气的声音，嗖一下。
1: 那它 怎么就能到站的时候还能用呢？
5: 人家真空集便器能把污物压缩在一块儿，输送到污物箱里，到站之后再由污物车直接抽走集中处理。
1: 所以咱们坐的这个高铁动车，那进站的时候就没锁那个卫生间是吧？
5: 对喽，全程能用。
1: 哎，这人性化多了哈，这科技方便生活啊。
5: 不过吧，也有特殊情况啊，这集便器也得用电，人有的时候普通列车换车头的时候会断电，这一断电那厕所就不能使。
1: 哎呦，那能不能用还得问问乘务员呢。
5: 啊，对喽。另外一些运行时间比较长的高铁，在某些站停靠的时候需要加注水或者是抽排污物，这时候人家卫生间也不让你用，也会锁起来。
1: 那要是实在着急呢？
5: 你可以请列车员帮忙开门应个急。
1: 哦，这么回事啊。嗨，不过想上卫生间还是早点去，尽量避开停站的时间。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那到处都是孩子。
1: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呢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1: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5: 对啊，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1: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5: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霜还管。
1: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啊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5: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1: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5: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1: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5: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我琢磨着给我那车改色儿啊，
1: 天天瞎折腾，那还得去车管所备案呢，省省吧。
5: 我就改一点点儿，听说改色不到三分之一不用备案。
1: 啊，还有这事儿？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看啊，我在交管部门的官网上查的，都说这汽车改色要超过面积的三分之一才需要去备案。哎，其实这里我觉得有一个误区，你知道吗？这三分之一啊，它指的是目视面积，也就是说一辆车从你面前开过，你看到的这一面没超过三分之一改色才算合规。
1: 啊，我看到的，那你这目视面积的三分之一那得多大呀？
5: 反正比你想象的得小。你比如说你改个左前门，它的面积肯定超过了目视面积的三分之一了。
1: 嗯，我听说啊有人全车都改了也没备案，哎，那怎么年审啊？
5: 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主要是因为交管部门认定的汽车基础色只有十个，白灰黄粉红紫绿蓝棕黑，不管最终改成什么颜色，最终落到绿本上的也就是这十个字儿当中的一到三个。
1: 哦，那就是说改同色系的颜色那就不用备案了。
5: 不是不是，这也得分情况啊。你比如说人车出厂的时候白色
1: 啊，
5: 你改了一珍珠白或者改了一象牙白，那是不用备案。
1: 嗯，
5: 因为从肉眼上看呢，那眼影都基本一样，它全是白。

0: 但是你比如说啊，出厂的时候是亮面灰，你想改成磨砂灰，这就得备案了啊，因为肉眼看上去的明显它不是一个颜色一种材质。你再比如车出厂的时候人是黄色，你想改一个更黄的荧光黄，或者是直接弄一 M 式成，你这也得备案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安安静静的开车，你注意技术。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这人跟人真是不一样哈、高温预警，我这都热的，出门一分钟，汗滴禾下土了，都想光膀子了。你再看你，他居然穿一长袖。
1: 嗯，其实啊，如果你穿长袖，那也比你光膀子凉快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得了吧，那长袖里头有内置空调啊？
1: 内置空调倒没有，但是科学原理是有的。当温度超过37度之后，穿长袖其实比光膀子、比穿短袖更凉快。
0: 嗯，瞧你那个自信的样子，为什么呀？说说道理呗。
1: 实验证明，把裸露的人啊和这个穿衣服的人一起放在太阳底下，结果穿衣服的人吸收到的热辐射最多能降低60%，如果穿着合适的衣服，甚至能隔绝80%的外部的温度。最常见的啊，你比如你左手穿上一个防晒袖，右手你啥也不穿，大中午你走到烈日底下，5分钟后你自己测一下，这两边的手臂的温度啊，他穿衣服的只升温0.1度，而裸露在外的能升0.7度。也就是说啊，同一个人同一个环境下的两个胳膊温差也有0.6度。
0: 是这么回事，没想到啊，就我们传统生活里的经验，穿的少更凉快这事儿是错的。那可是光着膀子露着四肢，那不是可以帮我们有效散热吗？
1: 没错。不过当温度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温度低于外界温度的时候，人的皮肤就会从外界开始吸热。那你想，你穿的少反而会让皮肤吸热和暴露在紫外线下，那还容易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呢。
0: 听你这么说，夏天穿长袖比穿短袖就更凉快了。
1: 是啊，露得少更凉快。
0: 明白了，那我明天穿一长袖，既能防晒还能降温。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对刚认识不久的恋人，晚上在公园约会，男孩子对女孩说：“我可以吻你吗？”
2: 女孩子害羞地闭上了双眼。
1: 男孩有点生气地说道：“那你闭上眼睛干什么呀？你死了吗？”一个外星人跑地球来，遇到了一位农夫，于是伸出食指和中指。农夫见了，便伸出五个手指头。外星人不服，伸出了大拇指和小指。农夫又伸出大拇指，外星人马上就跑了。农夫回家后跟同伴说：“
3: 哎，我遇到一个人，他说有三个儿子，我说我有五个，他说他还有八个女儿，我服了，夸他厉害。”
1: 外星人回去后对同伴说：“
4: 我遇到一个地球人，我对他说我杀了三个人，他说他杀了五个，我说我是用枪杀死的，他说他是用大拇指碾死的，我服了。”
2: 一天，阿呆跟五个好友在饭店喝酒，大醉而归。他对他的老婆说：“
5: 今天有点

0: 奇怪，六人喝酒，就我酒只有五个，不知道得罪了哪个。
1: 老婆又好气又好笑的说，那个人可能就是阿呆。
0: 你这么说这名听起来挺熟，对，就是他。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两名少妇在聊天，一个说：“
3: 我老公做错了事儿，我就罚他跪电脑主板。”
1: 我从不罚老公跪电脑主板，我都是让他跪遥控器，换一个台我就揍一顿。
3: 同事带着5岁的女儿来我家玩，小姑娘有点害羞，儿子见到小朋友很兴奋，很想和他说话，可是小姑娘不理他，一直保持沉默。儿子搬出他所有的小人书和玩具跟小姑娘一起玩，但他还是一言不发，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大人说话。儿子很失望，走到我耳边说：“
1: 爸爸，他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3: 情人节快到了，小明到楼下买完东西，老板问小明：“
1: 先生，买花吗？”“
3: 买花干嘛呀？”“
1: 买花送女朋友啊。”“
3: 哦，那买多少花能送一个女朋友啊？”
1: 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问：“
3: 大夫，我最近睡不着觉，心里还很郁闷，吃不下饭，我该怎么办呀？”“
1: 你今年多大了？”“
3: 我15了。”“
1: 你寒假作业没做完呢吧？”
3: 没几天就要考试了，小明开始默默地在纸上写：“
1: 孔子啊，保佑我的语文吧，祖冲之啊，保佑我的数学吧，牛顿啊，保佑我的物理吧，阿夫加德罗呀，保佑我的化学吧，达尔文啊，保佑我的生物吧，司马迁呀，保佑我的历史吧，哥伦布啊，保佑我的地理吧。”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语文课上，年轻的女教师要求小静同学用月什么月什么造句，小静支支吾吾的说不上来，老师非常的恼火，她生气的说道：“
4: 哎呀，你个笨呐！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越来越笨了。”
1: 在老师的提示下，引导下，小静终于想到了答案，只是不敢说，怕老师生气。老师鼓励他说：“
4: 哎呀，你只要句子造对就行，老师不生气。”“
1: 那我说了，老师。”“
4: 啊，说吧。”“
1: 老师越来越像母老虎。”
3: 老牛在单位干了几十年会计，养成了丁是丁，卯是卯的习惯。最近他老婆身体不好，他主动承揽了家里的菜篮子工程，每天早上8点整，老牛都会准时的出现在菜市场。
1: 这一天呢，老牛看中了菜摊上的新鲜白萝卜，他挑上了一个大的，摊主一称1.1块，摊主利索的报价。老牛从兜里啊摸出钱一看，一张1块的，一张100的，就将100的递了过去。摊主大度地说：“
4: 哎，你给1块钱行了，100的我走不开。”“
1: 哎，那怎么行啊？”老牛递过去1块钱，接过萝卜，顺手拿起了摊主的水果刀，利索地削了下萝卜，把它又递给了摊主。面对摊主目瞪口呆的傻样，老牛很严肃地说：“哎，小伙子，为人处事啊，凡涉及经济往来，账目一定要清楚。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5: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7: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4: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8: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非常动听的一段曼妙旋律，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来来来啊，非常阳光的一首歌。生活当中我们不能缺了音乐，而经典歌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切无法再重来，但是在回忆当中的某个人某一段美好的时光，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一定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再次重映，对吗朋友？听老歌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因此会有很多朋友会翻出来几十年之前的老歌再次重温，那生命当中是一份熠熠闪光的礼物。各位好，我是星宇，再次问候您，您正收听到的是 FM93.9北安综合广播，准时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流转的时光留下太多经典美妙的歌声，在我们的生命旅途当中熠熠闪着光亮。

0: 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沙哑的嗓音，动情的演唱，来自于著名歌手迪克牛仔的经典作品，大概流行于2000年左右，这一会儿就是30来年过去，好像歌声流行的时候犹在昨天。迪克牛仔呢是形象非常粗犷的，我想70后80后的朋友对这样一位歌手也是印象深刻，但是唱起情歌来情感的抒发却非常的细腻。当年呢他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放手去爱等等情经典情歌可谓是传遍大街小巷，那个时候还流行卡带，音像店的门口经常会放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然后吸引大家让走过路过的朋友觉得哇，这音乐这么好听，一定要买一盒磁带回家去，有一本专属于自己的磁带。当年呢，我也是哇，暴露年龄啊，当年我也是攒了很多的磁带，一遍又一遍的去反复听，才有了很多音乐的积累，也给我的少年时光增添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而迪克牛仔这位歌手虽然已经淡出歌坛，但他的经典作品依旧是我们内心当中永恒的一份美好的回忆。

声音沙哑而深情，带点儿江湖气味啊，这就是来自于迪克牛仔深情演绎的《三万英尺》。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朋友，我是星宇，此刻节目正在为您直播，通过电波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电影731的电影主题曲，由谭维维演唱，愿你再见我时。

那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10:30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还以为他们的杀人游戏结束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找到了另外一群可以供他们享乐的玩物。蓝色群体的人带来了一群战俘，从地上散落的长矛可以看出，他们抓来的是黑色群体的人，因为他们缴械的长矛上有黑色的盾形纹章。蓝色群体的首领似乎在琢磨着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折磨战俘。我们的机会来了，威森，你不是研究各种各样的死刑方式吗？你顺便给他们说几种特别的，他们一定会高兴，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伙的了。简庆的眼睛放出了光。用残忍的方式杀死人类，我做不到，我也不会和那个变态的蓝色族群为伍。威森严厉地拒绝着。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会比那些死在鳄鱼肚子里或者被割开喉咙的人还要惨。这场死亡游戏一开始，我们就退不回来了。Gill此时眼里闪着泪光，他像是痛苦，也像是决绝。好吧，在离开躲避的草丛之前，威森用愤怒的表情看了一眼他身旁的简庆，然后就拉起简庆的手，大步地走了出来。威森利用波利尼西亚语和蓝色族群的首领交涉着，土著人显然是被这两个突然从草丛中冲出来的人吓了一大跳。威森提出，他可以。

以为他们制造一种奇特的面具，这种面具可以扣在战俘的脸上，战俘的口腔里会被塞进一种铁质的舌头，这样可以强迫他们呼吸。整个面具固定在颈后，再把战俘绑在笼子里或者铁栅栏里，就可以观察他们如何被慢慢饿死。威森逼迫着自己带微笑，还用纸画出了面具的草图。那个蓝色族群的首领显然是被吸引了。他们说这样杀死战俘不够痛快，但如果我能在面具上做一些改良，他们还是愿意尝试的。这群变态的家伙一听到新的折磨人的方式就眼睛放光。威森小声地在简庆耳边说着。当然，我和 Gale 也走出了草丛，威森还答应让 Gale 帮他们设计更精美的文章。 Gale 也毫不含糊，马上在一个土著女子的脸上画了一只孔雀，他们就像是从来没有见过孔雀似的，看到如此美丽的鸟居然在自己脸上出现，兴奋了好一阵子。威森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打造那些折磨战俘的面具，面具上还会有各种铁刺，这样战俘的脸就会被刺穿然后腐烂，这对威森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一种道德上的折磨。 Gale 也不断地在土著人的脸上不停地画着各种各样好看却怪异的图案，就像是一场时装秀一样，个个争先恐后，常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思维。明天威森的铁质面具就会做好，简庆他们也会和蓝色的首领提出帮助我们进去岛屿核心地带的要求，但蓝族的人是否会答应，这是一个未知数。我和 Gale 一边散步一边忧虑重重，此时我们看到一棵粗壮的大树上吊着一个木质囚笼，与此同时我们又听到了土著人哇哇地喊叫着，但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一群拿着长矛的土著人冲着我和 Gale 冲了过来，土著人看着我们的举动也有些奇怪和犹疑。 Gale 把他从死尸耳环上揪下来的大耳环举了起来，他走到那个显然是首领的土著男人的身旁，把耳环递到他眼前。这时我听到了简庆和威森大喊着我们名字的声音，看来他们是发现我们很久没有回去，所以出来找我们了。如今的状态真是诡异，大家面面相觑。太好了，威森，你们终于来了，帮我告诉他们，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家族里的人，因为他们耳环上的文章刻着隐含着他们家族名称的图案。 Gale 对已经赶来的威森说道，如果他们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他们自己为什么不知道呢？你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威森一脸担忧地看着面前的 Gale。 没时间了，你先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剩下的我来解释。 Gale 的脸上依然淌着冷汗。威森把 Gale 的想法告诉了绿族的首领，那个人显然是半信半疑。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手脚麻利的 Gale 就走到他和其他几个土著人面前，把他们的耳朵上的耳环也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威森懂他们的语言，或者是 Gale 拿着耳环的举动让他们讶异，总之他们并没有特别反抗。Gale 把从他们耳朵上摘下来的耳环像是拼图一样在石头上拼了起来，最后竟然出现了半个斑鸠的图案。虽然我不了解波利尼西亚语，但我知道刚才那个战俘的耳环上刻着的应该是一个变形的字母，在古罗马的时候人们就会用这种方式来代表家族的谱系关系，同一代人的文章拼凑起来会是一个家族的姓氏，或者是一种特有的图案。虽然土著人并不是特别区分家族谱系，但他们至少不会去屠杀同一个父亲的子嗣吧？ Gale 解释着。果然是精通文理的高手，这一次也被猜对了。其实这个岛上所有的群体几乎都是近亲，他们也根本就没有世仇和战争。他们分成的四个群体不过是我考验你们的办法而已。说话的人是一个皮肤有些黝黑但是却很英俊的年轻人，他和那群土著人不同，他不裸露上身，也不穿麻衣或草裙，他脸上也没有涂抹出来图案，
他穿着一身

黑色的休闲装，手里拿着一只雪茄。树上吊着的囚笼应该也不是这个岛上的土著人，是你们抓来的游客吧？那是一种把人活活饿死，还要在囚笼里直至尸体完全腐烂的暴露之刑。你是传说中的考古学家咕噜？威森用试探的语气问道，可那语气里显然夹杂着不满。事实上，咕噜的出现才意味着真正的过关游戏才刚刚开始。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可以获得同志的文章，我们才能拼凑成解救乐文西的钥匙。第一关，咕噜把我们带进一个山洞，里面有一群他们抓来的游客，那些游客的身上都挂了一枚三角形的文章，我们的任务是挑出那些刻制不合格的文章。 Gale 站在那些游客面前，看到的是一张张焦虑恐惧的面孔，他们都用期盼还夹杂着戒备的眼神看着从他们眼前经过的 Gale。 Gale 把其中几个游客叫了出来，指着他们身上的文章说道，这些文章刻制的颜色搭配有问题，刻制图章的基本颜色只有六种，黄白红黑和蓝绿，而且黄和白红和黑蓝和绿不可以同时并列或者叠加出现在同一枚文章上。那也就是说人身上的文章没有问题了。好吧，把那些佩戴着没有问题的文章的游客都处死，处死他们的方法由你来决定。如果你可以讨得我的欢心，我就把这一关代表过关的同志图章交给你们。咕噜一边吸着雪茄一边笑眯眯的等待着看好戏。你们有选择，如果你不希望他们死，那就是我们死，就算你不设计他们的死法，咕噜也一定会折磨死他们。简庆知道威森一定无法忍受这种残忍的局面，谁愿意被逼迫着成为一个杀人恶魔还自得其乐呢？威森显然是一副要崩溃的样子，但他还是镇定了一下自己的精神，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死刑方案。我们听了之后，仅仅只是听过都觉得胆战心惊。这个方法是把游客身上的皮切成极细的带子，或者切成小圆形的薄片，也可以切成碎片，长方形也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刽子手的刀工好，可以把人的身体自颈部开始的各部分皮肤切成一个个5至10厘米宽的圆环，最宽的胸部和臀部的皮肤，割下来的皮肤落在那人的双脚周围，会很壮观。这是一种来自于欧洲的活剥死刑。咕噜听得相当兴奋，他马上就叫手下人按照威森的死刑方案，在一个男性游客的身上试验了起来。那个男人当然也听到了刚才威森的死刑方案，他几乎是哀嚎着，同时愤怒着，上帝会惩罚你们的，你们都是恶魔，他诅咒着。接下来就是可想而知的惨叫声。在这座岛上已经不是第一次我们听到惨叫声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心脏却快要爆掉了。那一刀一刀不仅是割在男性游客的身上，也割在了我们的心里。以折磨其他人为代价，我们换来了一枚同志的文章。为了解救乐文西一个人，要多少人来搭上性命呢？我突然也升起了一种对简庆的恨。咕噜一直沉浸在玩这种变态游戏的快乐里，更何况这一次还有这么多人陪他一起玩。但他为什么要抓走乐文西，又为什么来挑战简庆呢？这依然是个谜。也许MI 论坛已经不再是很多无助者解决他们难题的期盼之地，也变成了很多狂人扭曲之人的挑战之地。 Gale 和 Wilson 再一次面临挑战。咕噜给游客们挂了一些没有颜色的圆形文，上面都是用黑色画出来的横线斜线点状线和格子等图案，要是 Gale 可以丝毫不差地说出那些线条代表何种颜色，游客便可免于一死，否则又一定需要威森来给出可怕的、
可以让咕噜兴奋的死亡方案了。 Gill 的表情告诉大家，他很担心自己一个不小心的错误就会导致一个游客的惨死，他无法接受有人是因为他而受尽折磨，但咕噜要看的就是这副不忍心的样子。他越是不忍心，咕噜就越开心。除了折磨别人的肉体之外，咕噜也充分享受着折磨别人精神的快乐。竖线代表红色，横线代表蓝色，右斜线代表绿色，左斜线代表紫色。 Gill 翻着他记忆里的文章绘制规则，努力地使自己不犯错，但是他太紧张了，他总是想着他在决定别人的生死，所以他还是犯了错。点状虚线代表黄色，他说成了黑色。那个挂着点状虚线文章的游客脸色一下子煞白，因为下一步他会死得很惨很慢很受折磨。咕噜为那个游客准备了一出相当精彩的好戏，他邀请或者根本就是强迫威森加入到了行刑者的行列里。轮盘碎身的死刑是在中国的清王朝曾经用过，把人的脚固定住，然后把它展开，再把他的双臂举过头顶固定住，这很符合人体的曲线，他的身体会成为弓形，角度刚好和轮盘本身的弧度相配合。轮盘每转一圈，固定在地面上的铁刺就会刮下一条肉，轮盘转几次之后，人基本上就被撕碎了。威森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他走到简庆面前，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你把我们带到了地狱，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残害任何人。那好啊，那就把那个轮盘上的游客松绑，换你上去如何？你会一条一条的被撕裂，你可以代替他去死。咕噜笑得很阴邪，他断定威森没这个勇气。威森此时的脸都在抽搐，他看了看那巨大的轮盘和地上的铁刺，他很清楚上了这个死刑处决的机器他会怎么样。他只能痛苦极致地走过去，和那些土著人一起活活撕碎那个无辜的游客。还差最后一关，你们就可以拿到第三枚统治的文章了，你们很快就可以解救乐文西离开这个啼哭岛了，再加把劲儿吧 Come on。 咕噜抱着肩膀听着那些游客痛苦的嚎叫。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异的收藏家，但咕噜的爱好却相当另类，他把我们带进了他华丽而精美的收藏室。要参观他的收藏室，一个人的精神必须足够坚定。19世纪末，人类解剖学史上著名的斯皮兹纳展览曾经展出过一张被施以砍头刑的犯人的整张人皮。自从那次展览之后，那人皮就变得价值连城，而如今这人皮就陈列在咕噜装潢精美的收藏室内。德国的盖世太保喜欢用人皮来做书皮、灯罩和电纸板这些东西，可我和他们的爱好不同，我喜欢收藏心爱女人的皮。每一个我喜欢过的女人，当她们离开或者背叛我的时候，我就会从她们身上切割下来一块人皮，绘制上精美的图案，留作纪念。咕噜看着简庆，非常意味深长地用手指指着其中的一块陈列的人皮文章，说道：这个是用乐文西手臂上的皮做成的，你要是能解释清楚它代表的含义，你们就能过第三关。简庆紧紧地盯着那块被咕噜拿出来的圆形人皮，他脑子里转了一万个问题，可他还是强装镇定地问道：这人皮章是怎么做成的？这个
就要问你们的专家 Gale 了。

0: 你请他解释给你听吧。咕噜兴致勃勃地等待着 Gill 的发言。在北极附近的因纽特人曾经发明过一种制作文章的方法，但是他们只是把图案烙印在动物的皮上。制作这种文章还要分出层次，那么第一层要用烙铁把皮肤烙焦，使皮肤结成厚厚的痂，伤好之后再用画纹身的刺针在上面雕刻出图案，接下来要用冰块冷却伤口，经过这样的过程就会出现三个层次的图案。 Gill 说得很慢，因为他很为难，他更加知道当简庆听到这个过程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煎熬。接受了这样的过程，想必那个人应该是痛苦之极，这无异于被施以酷刑了。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环顾了咕噜这大概有200多平米的收藏室，东面整整一面墙上都是各式各样的人皮文章。他究竟伤害过多少人？那些被称之为他喜欢的女人们，难道都是这样被他所折磨的吗？说不定，那些女人都死了。具有层次的文章，要从最上面的层次向最下面的层次来解释含义。最高层上的图案是骷髅，这代表死亡，中间层上的图案是猫，一般代表的含义是背叛，最底层上的图案是一颗心，这通常代表爱。 Gill 看着人皮文章，他大概已经知道这块人皮的主人是何种命运了。你一开始抓来是想要杀死他，像其他游客一样残酷地折磨死他，但后来你发现你背叛了自己的意图，你爱上他了吧，所以你留下了他，你只是囚禁了他，最后你甚至想献上自己的心和爱，你想征服他。简清一直注视着咕噜，你错了，带有层次的文章要从最底层向最高层来解释含义的，可你们把顺序弄反了。如果调过来解释的话，结果刚刚相反。我一开始确实爱上了乐文西，但后来他无论如何也不爱我。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背叛。所以，我最后的决定是杀死他。但是在杀死他之前，我想要知道他究竟曾经爱过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才特意找你们来提库岛上解救他。咕噜说得从容优雅，乐文西已经失忆了，他已经记不得他爱过简庆了，可咕噜为什么知道他们曾经相爱过呢？真是太诡异了，咕噜究竟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第三关你们没有过，你们所有的人要像乐文西一样，让我用开心的方法折磨死。不过，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第三关的文章我会送给你们，只要你们可以把这三关之后得到的三枚文章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起来，你们一样可以打开乐文西的牢笼，带他离开这里。咕噜递给简庆一枚铜制的文章，继续说道，不过你们可以任意从中选择一个人来排列这三枚文章的顺序，错一次，犯错的人就要死。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季节，阳气最盛。传统中医学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要养心。哪些行为会损害心阳，进而影响心脏功能？中医理论上的心和西医的心脏是一回事吗？家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养心神去心火。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范宗静，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擅长冠心病及支架术后、高血压、心衰、心律失常、心脂异常等心系疾病的诊治及中西医调理。

0: 在西医里面的心呢，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种器官，它呢就是血液循环动力的一个器官，但在中医里面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心所能概括的，它的意义呢很广泛。那心呢，它主宰整个人体的一个生命活动，所以呢我们一般呀称心为君主之官，生之本，五脏六腑之大主。那我们人体的心呢，它位于胸中，确实啊，我们西医当中的这个心也是在胸中，但是这个位置大概都差不多，两肺之间，然后隔膜之上，它有外有心包络维护。心呢在五行是属火，为阳中之太阳。大家都知道啊，心是藏神的，在志为喜，在体和脉，其华在面，开窍为舌，在液为汗，它与夏气相通，所以我们夏天呢是养心的正当时。我们中医的心呢，它有统帅全身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这个生理活动，而且它也负责精神、意识、思维和神志等的这个心理活动啊，它的功能呀非常广泛。那另外呢，心气还可以推动血液运行，然后输送营养物质到达全身的脏腑、形体、官窍，维持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人体的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心呢它所藏的神呢，就主宰我们生命活动呢，它是广义之神啊。广义之神呢，同时呢我们又包括精神、意志、思维啊，这是狭义之神。那现代医学认为呢，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是大脑的生理功能，而中医呢它把神志归属为心。那理论依据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因为呢第一个就是神志活动分属于五脏，第二个呢认为心为神志活动产生的场所，第三个呢就是血液为精神意志的这个物质基础，心主血，血脉充盈才能神志清晰。所以呢就是古人呢就把心称之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主血脉，心有行血生血的这个功能啊。血呢就是指的人体的重要的营养物质，脉就是我们气血运行的通路。所谓心主血脉呢，它就指的是我们心气啊推动和控制血液在脉管中运行，能可以留住全身，发挥营养和滋润的作用。心主血的内涵呢，就是心气可以推动血液运行，以输送营养物质到达全身的形体啊、官窍呀，维持生理功能。心脏呢有规律的跳动，脉管也随之跳动，我们就称之为脉搏嘛。我们在人体的某些部位呀，也可以触到脉搏的这个跳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摸一下颈部，还有颈部的侧部，我们一般叫迎脉，那腕部呢叫寸口脉，还有一个是足背部的扶阳脉，从这些我们都可以触及脉跳。然后呢我们中医呢也通过触摸到这些部位的跳动来了解全身气血的盛衰，而且心脏跳动呢在左乳下也能触及，我们叫中医称这个部位为虚里，所以我们人体面部的气血呀，这个也是可以通过望色望诊能观察到的，因为面部的这个气血比较丰盛嘛，这个就是心的这个它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体现。一般我们就是称为心为七华在面嘛，所以望色也是中医诊查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1: 夏季的心火会比其他季节来得更旺盛，所以在炎热夏季如何养心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什么情况需要养心，又如何养心呢？
0: 中医认为呢，心脏之所以能够正常的跳动，维持这个推动气血的运行，全赖于心气的作用。那正常的情况下呢，人的心气应该非常强健，推动血液运行，那气血通畅，我们全身的机体才能正常，面色才能红润呀，有光泽呀。但是呢，如果要是心主血脉的功能失常，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病理变化了。那主要表现为呢，比如说啊，有的人就是感觉到心慌、心跳，然后乏力、 没劲儿，有的人就是胸闷，还有憋气、疼，有的是有各种的啊，有的人胸疼呀，连接后背呀，还有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上窜为牙疼，这种就是心绞痛的表现，还有心血亏虚，有的人就是睡眠失眠，然后面色比较苍白，乏力，更有严重者就是有些甚至就是头晕，甚至就是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还有一些昏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也是跟他心主这个神明的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我们应该顺应四季养生嘛，四时，一般呢，我们把四季虽然说是四季啊，在中医里，然后又分出一个长夏，这样说明就是五季。那五脏呢，就对应这个五个季节，肝、心、脾、肺、肾对应的心脏就是春夏、长夏、秋冬。那心呢，其实是与夏季相应的，心应夏。那夏季呢，是一年中比较炎热的季节，属阳中之阳的太阳。那心为火脏，阳气最盛，同气相求，所以它与夏季相应的。那人体的阳气呢，有着顺应的自然界阴阳升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的活动。那一般而言呢，就是我们一般心脏的疾患呢，尤其是心阳虚衰的患者，他的病情呢，一般都是在夏季可以缓解的。而阴虚阳盛之体的这种心脏病呀，或者神志病呢，又往往在夏季加重。从预防的角度看呢，中医的养神的理论应该就是比较重视阴实调摄，主张呢在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事啊。其实呢就是这种情况，要是根据情况嘛，也是要辨证的。我们一些阳虚的寒凝的一些患者呢，应该可以稍微延长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使人的身心呢符合阳气隆盛的状态，它使心的功能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展。那从治疗角度看呢，中医还提出了一个冬病夏治的理论，就是如果阳虚性的心脏病呢在冬季易于发作，而在夏季呢阳气隆盛时候呢，可以我们给恰当的调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夏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季节，阳气最盛。传统中医学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要养心。哪些行为会损害心阳，进而影响心脏功能？中医理论上的心和西医的心脏是一回事吗？家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养心神去心火。

0: 从五行角度讲，夏季属火，与五脏的心相应。中医认为的心都有哪些功能呢？
1: 中医里的心和西医里的心，它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0: 夏季养神忌心火，心火亢盛是怎么回事？会对心脏健康有哪些影响呢？
1: 因为呢，心呢，它为阳脏而主通明，心呢位于胸中，在五行就是属火的，所以呢，心呢又称为火脏，火性光明，烛照万物，心为阳脏火脏，就是说心它的这个以阳气为用，它心的阳气啊，可以推动心脏的搏动，温通全身的血脉，使我们的生机不息。那如果要是因为各种原因啊，有的是因为情志的问题呀，或者是就是六淫内郁化火，就火邪之邪侵入，那比如说就是现在哈，这些天，还有就是平时我们饮食不节制啊，过食心热，过食温补，那就往往会化弱化火，内扰心神，出现心火亢盛。那心火亢盛有什么表现啊？这个表现不一样的啊，因人而异。有的就是比较重的，就是心火内炽而扰神破血，会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比如说有吐血呀，还有牙龈出血呀，尿血呀。另外有可能有的人哈，就是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还有就是口渴，另外就是小便短赤，这个好多原因，有的还有尿黄、面红，我们要中医给他把脉呀，有可能会出现一

0: 节麦硕呀，看舌诊有可能就是苔黄，这种各种各样的啊，这就是心火亢盛。因为呢，心脏它是主血脉、主神志的。那如果火邪这个火热之邪侵入呢，或者平时咱们刚才说了饮食不节呀，还有这种暑热的天气呢，那就是化热化火就可以内扰心神啊，心神不宁。那根据这个我们的临床表现和脉象，我们就是把心火也是具体细化分为三种。第一个就是心火内滞型，第二个就是心火上炎，还有就是心热溢于小肠。那总的原则就是清心泻火啊。那如果就是一般的话，心火内滞，它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泻心汤加减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心火上炎就是有人就是口舌生疮呀，失眠呀，口渴呀，这是心火上炎。那我们也可以选择黄连上清丸，根据这样清热啊、解毒呀、清心泻火。如果就出现除了这个口舌生疮呀、口渴呀，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小便的短赤啊、灼热呀、色痛呀，那这种就是心热溢于小肠。我们这临床院上有一个方子也比较有效，就可以用导赤散进行治疗。导赤散呀，它就是主要有生地呀、木通呀，还有一个甘草烧呀、竹叶呀，基本上由这些加减组成的啊。它就是清心火，然后利小便。如果有症状不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当成代茶饮啊，早晚用这个搁热水给沏了，跟茶似的这样喝，这样也有一定的效果。那就是一旦出现心火亢盛，我们要进行清热解毒、泻火凉血。那生活中呢，还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清淡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注意调养。中医啊，任何用药都是要辨证论治的，不是说就是听谁说有几个方子或者哪个效果好就拿来用，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就是简简单单的代茶饮用起来很简单，但是它那个辨证呢，需要我们要分清虚实，还有分清寒凉。然后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导赤散，一般是辨证用于心热溢于小肠的，这个药其实总体来说是寒凉。有的人呢，他要是分不清，不去找专科的医生给他辨证，来自己随便用，那长期应用呢，会有损伤脾胃的这个后果的。
1: 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这些药品是否需要家中常备？服用的时候又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呢？
0: 确实呢，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一些中成药临床用的非常多啊。这些药呢，好多人从药店也能随便能买到。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别谈谈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还有麝香保心丸这三种药物都有哪些区别。那这三种药物呢，都含有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的冰片。大家都知道冰片是味辛苦，它是性微寒的，芳香走窜，善入心经，引药上行，直达病所，那可以快速缓解胸闷、胸痛、心绞痛的这些症状。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呢，这个冰片啊，它对这个胃还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时间也这个用药时间不宜过长啊，时间一般都不要持续用药，都不能超过一个月的。我们说一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方中的这个川芎，它是性温，一般我们都尊为血中之气药，它可以上行头目，下通血海，中开郁结。它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行气止痛、芳香温通。那它与冰片合用呢，其实它可以寒温相互抵消了，然后避免了这个燥热呀或者寒凉呀。不仅呢，它可以在心绞痛的急性发作时选用，在症状缓解或者是预防它也可以应用，时间也不能太久。那久服呢，这因为川芎啊、冰片啊，它就是属于这个辛温之品嘛， 久服就容易耗气伤阴。就是总体来说，这三个药相比呢，速效救心丸还是相对于适合急救一些啊，用的多一些。老年人呢可以备一些，因为尤其是有冠心病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常备。

0: 一些塑料军粉而用于急救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就是复方丹参滴丸，它由丹参、三七冰片组成。嗯，我们方中的丹参和三七呢，它是活血化瘀的作用更强嘛，可以保护心肌缺血。那一般呢，就是我们还是按疗程呀，也不应该就是过量长期的应用。那与速效救心丸相比呢，这个丹参滴丸呢，它活血化瘀的作用更加突出。嗯，其实呢，更应该就是比较适合平时治疗这个血瘀型的冠心病啊。这个方中的这个丹参，它是微寒的，对于这个血热瘀滞的心烦，甚至就是血热上冲的，可以清热除烦。但是呢，丹参和冰片呢，还是属于比较苦寒的，对于脾胃虚寒的也不应该久服。再说一下麝香保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麝香、蟾酥、人参、冰片、苏合香、牛黄、肉桂，这个三种成分中，这个是成分最多的这几个药里啊。嗯，它这个药物呢，就是因为人参嘛具有健脾呀、补益的作用，而且苏合香呀还有祛痰开窍，这个其实就是寒温并用，还是偏温的，它也可以快速的缓解胸闷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同时呢人参还可以扶正，也可以益气。总体来讲呢，这个药啊还是可以适合气虚寒凝型的冠心病，但是麝香它是有多少有点降压减慢心率的作用，所以一般心率特别慢的还是要谨慎的。另外呢，个别的患者他吃这药以后呀，有那种口干呀、头胀呀这种，或者就是中上火的不适，所以这种所有的药物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辨证。从日常应用来说呢，速效救心丸更多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短期的急救，可以家庭可以适当备一点。那其他两种药物呢，就是还是长期用药的情况稍微多一点。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三种药物虽然都是缓解急性心绞痛的，但是如果反复的舌下含服效果还是不佳的话，那就是还是尽快就医吧，千万不要耽误了病情。
1: 养生小厨房，
2: 高温来袭，不少朋友深受暑热的困扰，暑易伤气，热易伤阴，可以用药粥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起到消暑热、健脾胃、补中气等作用。下面为您介绍薏仁绿豆粥。薏仁绿豆清洗干净共煮即可，有健脾祛湿、解暑清热之功效。荷叶粥，把洗干净的鲜荷叶和粳米以1:5的比例放在一起煮就可以。如果脾胃虚弱、大便溏稀，可以在荷叶粥当中加入莲子。如果心火旺，有眼睛红、口干舌燥、口舌糜烂等症状，可以加入莲心。百合核桃粥，取百合50克、核桃肉15克、大红枣10枚去核，粳米50克，共煮即可。此粥非常适用于老年人，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八味老鸭汤，取淮山药、茯苓、莲子、芡实炒薏仁等各30克，竹笋干100克，荷叶50克，广陈皮15克，老白鸭1只，清洗处理好后，锅中加入清水3000毫升，白酒少许，放入食材，无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炖2个小时，精盐调味即可。此汤适用于一般人群服用，尤其适合脾、肺、肾三脏虚弱、运化能力不足、暑湿壅盛之人服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今天我跟这个孙涛我们俩调了一个班啊，所以今天是我当班。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营养师肖斌老师。肖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咱俩好久没碰上
1: 了，好久没碰上了，
0: 所以今天我还真挺兴奋啊。
1: 对对对，有时候光在这个演播室外边电梯能碰上，
0: 没错没错，
1: 一起好长时间没搭过节目了，
0: 还真是。
1: 嗯，
0: 这个肖斌老师应该说是著名营养师了，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您的身影，
1: 我经常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
0: 那很正常。实际上呢，这个营养的事儿啊，很多人是越来越在意了，
1: 对对对，
0: 是吧？营养跟健康是直接关联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因为十一快到了，是吧？聚会也变得越来越多，我想免不了呢在外面吃东西哈。
1: 对，
0: 所以呢，在餐馆里边，咱们吃东西的时候点菜什么的，咱们让肖斌老师给大家呢稍微的提一些注意事项。
1: 对对，
0: 是吧？
1: 咱们这个其实啊，十一这七天假马上就来了，
0: 嗯。
1: 就是跟第二个春节似的，因为春节也七天嘛，
0: 啊对，
1: 对吧？所以这个假期是算是这一年当中第二个比较长的假期。
0: 嗯，
1: 很多家里都是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同事啊等等，就会外边聚一聚。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说在家里做饭确实很麻烦，
0: 麻烦，而且有时候这地方也有限。
1: 对，然后呢，就是上外边人多的话嘛，烙一桌两桌的都挺好。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就是说，在这个外边吃饭的时候啊，有一些事情啊，还真得咱们就得长点心，长点眼，
0: 得有点经验，
1: 对，得有点
0: 经验，
1: 还得真得说是注意一下。当然了，咱们说这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不是给大家添堵去了，
0: 嗯嗯嗯，
1: 因为我是最烦说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告诉大家这不能吃，那不能吃，你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到时候就有人说了，那我们吃什么呀？对吧？
0: 是是，
1: 我们不能说光天天靠喝水活着，
0: 嗯，
1: 但是呢，该吃什么您吃什么，
0: 嗯，
1: 但是在吃的时候呢，咱们适当的注意一点，
0: 怎么搭配一下？
1: 哎，然后呢，这样咱们

0: 什么，就是说蔬菜当中尽量少点那种干锅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干锅的菜相比较而言油分比较大。
1: 哦，
0: 哎，它是经过什么？它得经过炸一下。咱举个例子说啊，是干锅那茶树菇也好，或者干锅那个菜花也好，它都先拿油窜一下，炸一下，然后之后再做，
1: 所以显得特香。
0: 对，为什么呢？它要不拿油弄一下的话，它就确实真成干锅了，它就干在锅上了。
1: 嗯，
0: 它得过一下油才行。
1: 嗯，
0: 那您说您那几个菜都有油，你想吃这个菜想清清口，那你再炸点一炸的，那可能是不是就油上加油啊？
1: 还真。
0: 所以干锅呢，咱尽量少点。
1: 嗯，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建议大家，肉馅儿的东西，丸子尽量少吃。
1: 哎，这我知道，
0: 对吧？
1: 有时候你真不把准它里边，
0: 对，你要真不把准它这个肉馅儿，它是不是血脖啊，或者是一些种杂七杂八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部位，就是说你剩丸子这些东西类似于什么少吃。
1: 嗯，
0: 啊，那么青菜来讲呢，我们其实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白灼的就行，或者说直接就来一个清炒的。清炒的白灼的，可能就比如说清炒的这个荷兰豆，啊，或者说这个西芹百合等等，这都可以。因为什么？这种菜基本上油少。
1: 嗯，
0: 白灼的更简单了，这个菜心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生菜等等也好，它就焯一下之后，然后往里浇点油，也就是一点点油，对吧？另外还可以点什么？有些蔬菜你还可以点蒸的。
1: 嗯，哎，蒸的，
0: 哎，对吧？
1: 比较营养。
0: 然后你点一些肉菜也可以，比如说海产品呢，你也可以用蒸的，对吧？现在就是，比如说蒸了一些食物呢，肉类呢，或者蔬菜也好，它首先营养流失少，再有一个它能保持住这个形状和它这个口味，啊，另外一个蒸出来的菜相比较而言口味都比较淡，
1: 嗯，
0: 它不会特别的浓，所以呢，你能基本上能做到什么呀？这个蔬菜当中的这个营养还有的口味，你都能适应。啊，另外一个餐桌上当中有一到两个味道比较重的菜就已经完全可以了，你不要过多的辣，过多的味道太重，因为什么呢？咱就说现在天越来越干，你吃味道过重的菜的话，嗓子你也不舒服，
1: 没错，
0: 是吧？你容易，咱就说了，容易上火，那时候脸上起大包。您这十一下来之后，您说您不是说就吃这一天两天，您可能这七天当中您得吃个三五天的。
1: 其实我跟您说吧，这外边点菜也好，或者家里做菜也好啊，有些真的是。油大，然后又咸，
0: 对
1: 啊，又辣，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这天呢，吃完以后真的是对身体极其不好。
0: 而且就是说，在你点几个稍微像咱们讲话，就是说口味比较重的或者油性点的，你再点一部分的这个清淡一点的，这么花搭着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大家要记住，尤其是喝酒的人，你一定要吃点粮食。
1: 嗯，
0: 啊，不管说谁过生日，比如说有老人过生日怎么的，送碗长寿面这是肯定的，很多餐厅都是这样。啊，您弄个面米饭呀、面条啊，包括一些，如果它是有粗杂粮的东西，那是最好。
1: 嗯，
0: 对吧？你吃点这些粗杂粮的这些食物呢，你对于这个咱们说这个肠道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理作用。同时，你还能补充各种各样的 B 族维生素、各种营养。另外，再有一个来讲，尽量少喝汤。
1: 啊，尽量少喝汤。
0: 尽量少喝汤。咱们的习惯是什么？吃完之后拿汤一溜缝。
1: 对。一般这样
0: 对吧？
1: 啊，
0: 其实你看南方人就是说先喝汤后那个说吃饭就拿用汤，咱们
1: 像老外也经常有时候说、
0: 哎、对，人餐前哎先喝点汤，
1: 嗯，
0: 吃咱们讲尽量少喝汤，喝汤喝点什么呢？就是说相对于来讲比较清淡，你跟他说你说汤啊先提前上一点，我先大家先提前喝一碗汤，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什么呢？一个是来讲对于肠胃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适应过程、
1: 嗯、先润一润，
0: 先润一润，让它冲、
1: 嗯、
0: 先得有一个启动，就跟你汽车是你着车你先得着着车吧，你不能上来就直接就走，对吧？
1: 嗯嗯，
0: 肠胃这块有一个让它有一个润一润的作用。第二一个来讲呢，您饭前先喝一碗汤两碗汤的话，到时候你真正吃饭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吃过多，
1: 对，能够少吃点。
0: 对，如果说他之前要有比如说有什么棒汁粥小米粥这样啊，类似于这样的呀，我觉得倒最好。
1: 嗯，
0: 哎，先喝，一人先喝一碗，哎，倒挺舒服。
1: 不过这个是有点跟大家的那个习惯极其相反，
0: 对，极其相反。
1: 上来以后先玩碗粥，
0: 哎，
1: 很少见。
0: 或者说呢，有的你像有的那个餐馆，他就这样，就是说之前的话，他会给你上一碗什么呀，南瓜汤，就是或者南瓜蓉，
1: 这倒还能接受，
0: 对吧？你看，比如说像咱们吃有些那烤肉，韩国料理的，
1: 嗯、
0: 之前给你先给一碗那个拿壶给你倒一碗那个南瓜蓉那个的羹，
1: 哎，
0: 然后你喝一碗之后。有点甜，然后口感也不错，润一润，然后你再吃点烤肉什么，你就觉得比上来吃烤肉舒服。
1: 嗯，其实您说这个突然想起来，就跟咱们这个北京爱吃涮羊肉啊。
0: 哎，对，
1: 涮羊肉的话呢，比如说那个一般都涮这个羊肉哈，其实北京的涮肉呢，它里面的品种很简单，
0: 对，
1: 就是这个羊肉片儿啊、白菜、粉丝、豆腐，完了。
0: 哎、对，没错。
1: 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你上来夸夸就开始涮羊肉，你可能会难以消化。
0: 没错，
1: 所以。按来你们营养师来讲说，吃涮羊肉刚一开始先简单涮点菜，
0: 先来点菜，弄点豆腐，您垫
1: 点豆腐，先垫点，然后再开始涮肉，
0: 而且因为、
1: 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直接这胃啊，如果说你这饿了一半天，你在冷不丁上来哐哐几块的肉下来，它不消化，
1: 哦，
0: 而且还会什么？会发现第二天啊会出现轻微的便秘现象。
1: 嗯嗯，
0: 这样的话，你把菜先垫到这胃里头啊，之后呢，等于菜裹着肉，你这样的就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嗯、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肖斌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李业跟手下的一帮忠于他的谋士商量了一条对策。这一天呢，在大堂之上，孔伟就当堂指出杨复恭要造反。这杨复恭呢一通解释，但是呢谁听呢？不但是孔伟瞪着杨复恭，李业也瞪着他。过了一会儿，李业慢慢的说，杨中尉如果要保家卫国，为何不让他们姓李而让他们姓杨呢？完喽，这天子门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杨复恭苍白的脸瞬间被憋得通红，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再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横眉冷目们给包围了。是啊，说呀，领这么多义子干嘛？我们皇上身体健康，四肢健全，龙根犹健，儿子这都没你多。说，为什么不把你干儿子转到皇上的户口本上？

哎呦，这杨辅公急得满头大汗，两腿发软呢。最后还是李业好心给了他一台阶儿。散会，第一场斗争到此结束。因为这一次啊，是干不掉杨辅公的，得先敲他一下。杨辅公长出一口气，狠狠瞪了孔伟一眼：“行，你敢黑我，我让我干儿子弄死你。”杨辅公有这个实力啊，他这干儿子个个都是打架斗殴的街头爸爸，其中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咱们也认识，当年在凤翔跟李昌福抢路而引发流血冲突的那位，叫做杨守立。在杨辅公准备开溜时，李业突然叫住他说：“听说你有个干儿子叫杨守立，很厉害，你让他来让朕见见。”“那见就见吧，干儿子又不是干女儿，还怕进了宫多块肉不成？”没过多的会儿，杨辅公就把杨守立叫来了。他吩咐道：“皇上要见你，你去吧，记住少说话多点头。”杨守立去了，望着这个身材魁梧勇猛无比的义子，杨辅公的心是踏实的。有他，谁敢欺负我这个身有残疾的人啊？第二天，杨辅公呢准备去军营转转，看看他的禁军将士，跟义子们沟通一下感情，再顺便呢问问杨守立昨天接见的情况。这到了军营，大老远就看到了杨守立。太监们是精神不外泄，视力好。杨辅公呢正要招手，谁知道呢，杨守立一看干爹来了，转身就跑，进了军营门一摔，不见客。杨辅公就愣在这儿，什么情况啊？昨儿个还是情同骨肉，老怀宽慰的，今儿个摔门断义了。杨辅公在原地待了一会儿，他猜到一定是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老杨赶紧回宫找人打听，没过多久这事儿就弄清楚了。头天下午大殿，李业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跪着的杨守立，兜头就是一句：“你是个猛将啊。”杨守立不愿否认，点头承认。然后李业叹了口气继续说：“哎，只可惜七尺男儿认一个太监当爹。”杨守立脸呢就有点泛红，但还得承认这真的呀，对不对？接下来就是无聊的寂静，坐着的沉默是金，跪着的膝下湿黄金。良久，李业开口了：“你以后就在朕的身边为朕出力吧。”杨守立想了一会儿，又记起了干爹之前交代的话：“少说话多点头。”得，他点头了。李业又说：“那以后你也不要姓杨了，朕赐你国姓。”杨守立一听就愣了，姓李姓杨这个问题太纠结，按笔画李那肯定排在前面，按地位跟皇上一个姓那可了不得，无上恩宠，是不是？但是在老爹那儿怎么交代呢？这一儿能是两爹吗？然后呢，李业又像是漫不经心地抛出了一句话：“以后六的军营的钥匙就归你管了。”杨守立马上抛掉杨老爹说出了这场对话当中唯一的一句台词：“遵旨。”回到军营，杨守立马上拿出了户口本，把上面的姓名改成了李顺杰，在干爹那一栏把杨辅公仨字擦掉，认真地填上了李业。咱顺便说一下，这位更名千户的哥们儿以前叫做胡红利，

0: 胡红利到杨守利再到李顺杰，姓氏之多跟吕布有一拼，但他的勇猛呢也不逊于吕布，实际勇冠六军，人皆为之。那为了记住他给杨复恭当义子这个光荣记录，咱们呢暂时仍旧叫他杨守利吧。天要下雨，干儿要换爹，那没办法，你只能由他去吧。接到千户通知的杨复恭把自己关在房内，把值钱的不值钱的摔了个粉碎。哎呀，燕爷爷，我有600个干儿子，这个我就当没认过。愤怒的杨复恭决定给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好看，但是他马上发现他动不了对方了。现在杨守利同学成为了李业户口本上的人，他的前途更加光明。以前杨复恭能给的，李业一样能给；以前杨复恭不能给的或者不愿给的，李业也给了。作为唐朝官位批发商，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不用打报告，不用开发票，也不用开提货单。所以说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守利连升数职，兼领藩镇，连家封宰相这样的荣耀称号都落到了他一个武人的头上。太监户口跟皇族户口差别还是很显著的。据说杨复恭的很多义子们都起了心思，哎，这是不是咱也换换姓儿？从那以后，杨守利与前干爹成为了水火不相容的仇人，俩人没事就掐架，互相拆台。李业跟宰相们的离间计成功了，可能过不了多久，将杨复恭这个老妖术的树杈砍掉，就可以开始锯树干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李业经常莫测高深地望着杨复恭，他在思考这位权宦背后最大的靠山是什么。也许他的那些义子还不算是最厉害的。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唐昭宗大顺元年4月某日，这一天李业和宰相共剪西窗烛已经2年了。李业同学的工作成绩不错，除了抢人家干儿子，还招了不少兵，据说有10万之众。你有了兵想干嘛干嘛，就跟张俊先生说的，莫若强兵以服天下。可正等李业要动手对付杨复恭时，有一个似乎更美好的事儿摆在了面前，讨伐李克用。朱温整理了黑材料，已经送到了长安。朱温在里面写说，李克用一不听朝廷管制，二不给朝廷纳税，对于这种对不起大唐、对不起陛下、对不起人民的贼子，不能姑息啊！朝廷给我派一总司令，我可以把太原撬起来，把这独眼龙顶到火星去。朱温选择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这会儿他因抓获唐朝头号通缉犯秦宗权，声望是一时无两。为此呢，李业专门开了一研讨会，与会人员很多，4品以上的俱有参加，可见李业对这事儿的重视程度。会议的中心议题呢，是李克用是不是乱臣贼子。与会人员纷纷表态啊，说李克用收复长安功劳第一，消灭皇朝出力甚多，平时交纳贡品还算勤快，礼数亦是周到，这样的人是唐朝三好战士模范标兵，怎么可能成为乱臣呢？持这个意见的主要人物有太监杨复恭和宰相杜让能以及兵部尚书刘崇望。但是呢，也有赞同的，理由也很充分，说李克用当年与王重荣武装上访进攻长安，将先帝李轩逼得2次出逃，这种行为不是谋逆是什么呢？再说了， 这些年来，这位李克用就在河北那块地皮东征西战，对当年抓捕他的朝廷捕快贺连铎频频用兵，大有搞反攻清算的意思。这要是让他吞并河北，难保不会是第二个袁绍啊。持这个意见的呢是张俊。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张俊可以说脸红耳赤，这唾沫星子都够给杨副公洗头了，大有一副谁指使李克用我就淹死谁的意思。张俊这么积极呢也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叫做公报私仇。根据记载，张俊同学刚当上宰相那会儿，李克用发挥他那张大嘴给张俊看了个相，然后呢断言说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事也，唐朝天下必将灭在这个人的手上。克用兄啊，您这一只眼睛看得还真准，但是您这大嘴也够犀利的。当年在草原，鞑靼人没杀你就已经是侥幸，在上元驿您又逃出来了，那更是个奇迹。现在您咋就不能吸取点教训，管管您这张惹事儿的嘴呢？这夸人的话一般不会传递超过仨人，但咱们仍然要尽量的多说一些，因为夸人不会让对方占便宜，但是骂人呢，绝对会让自己吃亏，而且骂人的话都是长翅膀的。李克用的话就传到了张俊的耳朵里，这些话深深伤害了这位数经浮沉历经困难的人。总有一天我得让这位狂傲的沙陀人好看。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原因叫做收人钱财替人办事儿。在张俊家的保险柜里正静静地躺着朱温送来的真金白银。有仇不报非君子，有钱不赚太小人。张俊把鬼谷子的绝学纵横术发挥到了极致，大有李克用是安禄山第二史思明翻版之势啊。可是呢，现场举手投票表决后发现，反对把李克用定为反骨仔的占了七成，只有三成在张俊的口水和目光下微微举手表示同意张相的判断。可是呢，张俊相信他将少数战胜多数，他的这边有一个可以一票定乾坤的人，这个人当然是皇帝李晔了。张俊早就猜到了，今儿个这个会议的结局就是要将李克用打倒搞臭，召开会议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了。从李克用在上元驿被朱温暗算后到今天的这七年里，这位明摆着委屈的独眼龙一直坚持不断上访，但是何曾见到唐朝皇帝开过什么专题会议讨论呢？那些状纸上来时有的看都不看，直接扔到废纸篓里。但是朱温只提了一次就要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开会的主要功能往往不是讨论，而是为了通过。李晔已经动了心要对付李克用了。张俊说的挺对，这个人有野心，迟早会成为大唐之患。但是张俊没说出来，因为这个理由不能在这儿说。李克用是杨副公的军事靠山，他们杨家燕门与沙陀李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一代，经过这么些年的合作更已经形成了内外联盟，要除杨副公就不得不提防李克用啊。得，眼下这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有朱温与河北朱镇相助，何愁此患不除呢？张俊表示，只要让他统领各位大军，一个月灭李克用。
2: 一个月？
0: 对，一个月，我就要一个月就可以灭掉天下第一军事强人，到时候唐朝威严何愁不复立啊。这可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买卖，李晔需要一条不成功的退路， 史书上记载，这位唐昭宗熟读经书，天资聪慧，事实证明他确有些用人之术。在张俊表态后，他说不行啊，李克用有收复京城的大功，咱们现在发兵去打人家，天下人怕是要耻笑我。说完这话，他突然把目光看向孔美。这位孔子后人在这场大讨论当中出奇的震惊，因为他比张俊更早知道了这场会议的结果。两天前他就接到李晔的命令，翻翻家底儿，盘点一下仓库。孔伟是监管着户部，还是诸道盐铁转运使，这个职位呢相当于唐朝的财务总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孔伟心领神会。到了这会儿，他站了出来说，张相此言是万世之利，陛下所虑的不过是一时之事，臣看王师渡河出击，一定能取得胜利。接着他报了报这两天来的财务统计，说臣昨天算清了账，咱呢不缺钱，打他个两三年都不成问题。最后他又鼓舞李晔说，听张俊的，咱们干吧。李晔很满意，得嘞，不用举手，不用表决，就此决定讨伐太原。王铎之后的第二位统帅各路兵马的宰相，围攻太原的总司令张俊、张相公领命而去。他的胜算很大，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汴州朱温、云州贺连铎、幽州李况威全是主干。最后张相公决定给自己安排一个副手，找到了战争主管部门的领导兵部尚书刘崇旺。哎，刘主任，您出面给我当一副手吧。哎，不干不干，李克用不是坏蛋，我不想掺和。这皇上都说是了，您还说不是，您是不是怕黑鸦军呢？这嗨，反正我不干，您要干的您找别人，别找我。刘崇旺甩手走了。张俊盯着那个背影啐了一口，骂道，懦夫。当然了，敢打敢杀不一定是勇士，退让的也不一定是懦夫，兵者凶器也。对刘崇旺的缩头之举，张俊呢挺失望的，现在主管部门不出工，他呢只能找来刑部侍郎顶上。这前些日子刚刚监斩完秦宗权的孙奎有幸补缺，他呢成为了副司令。张相公现在一合计，这个兵部刑部差不多了，哎，反正都是要人命的。张俊呢还找了一个人当军粮料使，这个人呢叫韩建，当年是杨富光的八部兵都头之一，时任华州刺史。这张俊的眼光啊还是很准的。史书记载，韩建同志这些年向张全义学习，平时呢练兵之余抓紧劳动生产，这手头倒有不少的粮食。所以一个月以后，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张俊领兵出征，李克用陷入了被围攻的险境，他将会如何应对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跟您说说马三立再度结婚背后的玄机。马三立要结婚这件事啊，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而是马三立本人通过当时的华声电台郑重宣布的，他准备和梅花大鼓艺人花小宝结婚。得知马三立要结婚的事情啊，大家的反应也都是不同的。有的听众觉得男大当婚，马三立能和花小宝结成伉俪是一件好事儿。熟悉马三立家世的人啊，则一头雾水，心想马三立家里有一个贤惠的媳妇儿，这怎么又要结婚了？大家纷纷猜测起来。眼瞅着马三立结婚日期渐渐临近，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究竟是什么让马三立犯难了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谜，然后再接着说。
6: 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7: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6: 怎么？
7: 开会都开怕了。
6: 哦，
7: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6: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7: 开会开的？
6: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7: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6: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7: 可不是吗？
6: 哦。
7: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就是老见不着。
6: 哦，
7: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哎，这总算是啊，
6: 见着了，
7: 开会了。这
6: 怎么那么巧呢？
7: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6: 哦，
7: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9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6: 哦，定好了。
7: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6: 嗯，
7: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6: 哦，
7: 睡得早晨7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怎么了？
7: 闹钟响了。
6: 哦，
7: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6: 嗯，
7: 刚要开大门就听，梆梆梆，梆梆梆，开门。
6: 谁呀？
7: 开个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6: 哦，
7: 老王瞧见我，走。上哪儿啊？
6: 开会。
7: 那不今是星期日啊。
6: 哎，
7: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6: 你瞧，
7: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
6: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7: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6: 啊，
7: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6: 嗯，
7: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6: 嗯，那是得有你。
7: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外

0: 也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1: 嗯，
0: 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走，
1: 好嘛。
0: 你想走吧，
1: 哎，
0: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九点了，
1: 人都到齐了。
0: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1: 哟，
0: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坐着呢。
1: 那你也走吧。
0: 走不了了。
1: 怎么？
0: 开会迷堵门那一坐，虚进不虚出。都十点半了
1: 啊，
0: 人才到齐。
1: 是啊，
0: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啊？
1: 那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0: 什么重要？买脸盆。
1: 买脸盆？
0: 话剧团呢要买两个脸盆，
1: 这也值当开会嘛。
0: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1: 是啊，
0: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1: 这简直挨不上。
0: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1: 好，
0: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1: 这都哪儿的事？
0: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吐切的精神进行讨论。
1: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0: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1: 是啊，
0: 等了俩多钟头啊，
1: 啊，
0: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1: 哎呦，
0: 开会迷一瞧，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1: 嘿嘿，
0: 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1: 嗨，
0: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1: 呀，
0: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1: 呵，
0: 我跟我爱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瞧，
0: 我一瞧，开会迷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1: 哦，
0: 准是没完呢。
1: 嗯，
0: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1: 哦，
0: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
1: 啊，
0: 找我爱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了。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1: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九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四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
1: 哦，
0: 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1: 嘿，
0: 呵，我这个乐呀。
1: 哼，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哎，
0: 全趴下了。
1: 哎呦，
0: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呵，原来是你呀。

0: 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当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1: 哦，
0: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了外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1: 啊。
0: 主婚人、证婚人，人家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开会迷来了，
0: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主持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有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1: 啊，
0: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
1: 哦，
0: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2: 唇齿牙喉舌，
1: 哎，
2: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4: 此处就是干百细毛虎不实下点中间有透壁花窗。
5: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6: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演了。
3: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5: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3: 相声人生，
7: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马三立对外宣布要和花小宝结婚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另外的消息，那就是两人准备成亲，但没有住处。希望烦劳广大听众帮着找找价钱便宜又离电台近的房子。结果啊，没几天功夫，介绍房子的来信就有20封之多。马三立终于精挑细选相中了史家胡同的一套房子，房东对两位一坛名角能下榻在此也是十分兴奋啊。然而呢，到了搬家那天，花小宝并没有来，和马三立一起来的却是他的搭档张庆森以及张庆森的媳妇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相声《错中错》片段，然后咱们再慢慢说。
0: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我就去现场门口那儿找他去。
1: 几点钟啊？
0: 早晨6点我就起来了。
1: 哎呦，怎么去那么早啊？
0: 天刚蒙蒙亮，6点钟我就起，奔现场。
1: 太早了。
0: 哎，去早比去晚强。
1: 是啊。
0: 早到那儿等他。
1: 哦。
0: 去现场门口一站。
1: 嗯。
0: 站2多钟头。
1: 怎么样？
0: 还是没来。
1: 可。
0: 腰酸腿疼。
1: 哎呦。
0: 又困又累，又渴又饿。
1: 谁让你去那么早了呢？
0: 哎呀，我心说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嗯。
0: 有什么事儿呢？
1: 哎。
0: 是不是定个日子结婚？电话不得说，给我来信呢。
1: 对，
0: 我就希望你给我来信，给我长通信才好呢。
1: 是，
0: 等着这时候还不来，又渴又饿，又冷又困。
1: 你瞧，
0: 来回溜达溜达，
1: 嗯，
0: 拐过弯去，天香后门有豆腐房。
1: 哦哦，
0: 豆腐房我一瞧，烧饼果子豆腐浆。
1: 好，
0: 哎，这暖和倒不错。
1: 吃点点心。
0: 进门往这一坐，
1: 嗯，
0: 我找他，给我来信，哎，给我来豆腐
1: 啊，
0: 给我来豆腐。
1: 干嘛你要喝戏你是怎么着？啊，
0: 说错了。
1: 好嘛，我咋不活着了？我听说要喝戏你呢。
0: 说错了。
1: 这能说错了？
0: 我惦着这信呢吗？
1: 哎，
0: 喝了碗豆腐，吃两套烧饼果子。
1: 哦，
0: 吃着吃着，我偶然间我想起来，哎呀，
1: 怎么着？
0: 这个功夫他许来了吧？
1: 哎，
0: 劝业场门口那站着呢。
1: 哦，
0: 等我呢。
1: 嗯，
0: 等半天我再不去，他老人家要着急。
1: 还他老人家干嘛呢？
0: 我不能让他等的功夫太大了。
1: 哎呀，
0: 让他要等着着急。对呀，
1: 还探探的呢，
0: 赶紧瞧去。
1: 哦，
0: 掌柜说，哎，回来回来，同志同志同志。
1: 哦。

0: 没给钱呢。
1: 没给钱，吃完就走啊？给钱吧。
0: 我说不给钱了，你们家豆房你们开吧。
1: 我们家豆房干嘛？你吃完了给了钱再走、啊、
0: 这不忘了吗？这不忘了吗？这成心不给钱了？
1: 哪儿那么大忘性呢？
0: 给钱呢，我说不给钱来着。
1: 那给吧。
0: 到劝业场这么一瞧，马路边这站着呢。走吧走吧，送我走。
1: 好、
0: 哦、那么送我上车站得了。我上火车、哦、我呀五一节前后啊我就回来，回来咱们就定个日子结婚。
1: 好、
0: 哦、送他到车站，他检票进站，他上车了。
1: 哦
0: 我说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我说哎，我还有话说的
1: 啊，
0: 我买站台票去，哎你回去吧，车一会儿就开了，还两分钟就开了，你回去吧。
1: 嗯
0: 我说等会儿，火车等会儿开行不行？火车
1: 火车没那么大功夫等着，
0: 火车
1: 等着，
0: 火车劳驾。哎
1: 不行，
0: 晚点开，我这还有几句话说。
1: 这甭说了，那就
0: 淹个半天
1: 啊！
0: 火车
1: 怎么样？
0: 真没面儿。
1: 怎么
0: 没面儿？呱的呱的，愣开车了。你说这对不对？这淹个他半天，愣开了。
1: 那、啊、到终点不开，那不脸算谁的呀？
0: 我一瞧，车是越走越快，
1: 嗯，
0: 越开越远
1: 啊。从哪儿了？
0: 走了。
1: 嗯，
0: 完了。他是走了，
1: 嗯，
0: 他走，您说我怎么办？
1: 你呀、
0: 啊，啊，
1: 你死，
0: 这怎么说话？这是怎么说？大十五的念丧去，怎么回事？
1: 这是十五吗？
0: 你这是干嘛念丧去？怎么？
1: 那他走了，我这是怎么办呢？
0: 不是，我们这定个这结婚的日子，结婚日怎么准备
1: 啊？这等由北京回来再说啊。
0: 等他由北京回来，
1: 哎，
0: 那得多日子。
1: 行，
0: 我不等，
1: 那怎么办？
0: 我来封信。
1: 我写封信，
0: 拿封信催他
1: 也好，
0: 让他早早回来。
1: 哦，
0: 买下信封信纸，
1: 嗯，
0: 先给他上封信。
1: 哦，
0: 催他，
1: 嗯，
0: 快点来。
1: 可不一样，得写这个大地名，要不然人可送不到。
0: 嗨，甭嘱咐，
1: 我记得。
0: 甭嘱咐，
1: 行。
0: 大地名、小地名，清清楚楚。
1: 哦，
0: 大大信封，大大字儿，大大的地名，三百夫哥。
1: 好，
0: 天津、河北三马路，这是不是大地名？
1: 是。
0: 门牌170号，行吧？
1: 行
0: 啊，
1: 好，
0: 字儿写的清清楚楚。
1: 哦哦，
0: 北京西郊门巷
1: 啊，
0: 85号，这地名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0: 行吧？
1: 行
0: 啊，
1: 好，
0: 信纸我写了三大张。
1: 哟，
0: 三大张信纸，
1: 这还真有的说啊！
0: 太有的说了，
1: 写的什么呀？
0: 写什么？
1: 嗯，
0: 干嘛？
1: 说我听听。
0: 我告诉你干嘛？你算干嘛的？
1: 啊？
0: 我们定个结婚日子，我告诉你干嘛？这是保密的。
1: 哎啊，这不叫结婚的事儿还保密吗？
0: 那我也不能告诉你啊。三大张信纸，
1: 哦，
0: 看完了又看一遍，信封上信皮大地名小地名清清楚楚，
1: 嗯，
0: 装起来粘上信。
1: 好，干嘛这是？你这看干嘛这是？
0: 我粘信。
1: 粘信使这牙花子粘信呢、啊、这脏不脏呢、
0: 啊、这有富裕啊。
1: 那邮政局这有酱子呀、
0: 啊！哦，邮政哎，对对对，
1: 这多脏！
0: 邮政局这有酱子，
1: 哎，
0: 对，连买邮票
1: 哦，
0: 带粘信，
1: 好，
0: 好嘞，拿这封信，我心这痛快，
1: 嗯嗯，
0: 啊，大地名小地名清清楚楚，天津进北京，今儿进明儿准到，
1: 哎，
0: 好嘞，进门我一瞧，人还真不少，
1: 那邮政局多少人呀？
0: 我掌柜的，哎，不，同志，
1: 掌柜的，
0: 同志，
1: 哎，
0: 还有啊？
1: 什么？
0: 还有邮票吗？还有八分的吗？
1: 这废话呀、啊，那多得卖不完呢。
0: 老有啊，
1: 老有的是。
0: 哦，那个女同志啊，
1: 啊，
0: 那女同志在柜台里头低着头。
1: 哦，
0: 咱说话，她也不抬头。
1: 嗯，
0: 七八分，我来一个，找你二分，劳驾来点酱子，酱子前边，前面有。
1: 对，
0: 前面哪儿前边？
1: 就是门口有酱子盆啊。
0: 回头一瞧，哎呦，这儿有酱子。
1: 哎，
0: 一个大桌子上，桌子上搁一个。铁小铁盒子
1: 酱盒，
0: 像小铁盒可没有盖儿。
1: 哦哦，
0: 满满当当酱子。
1: 哦，
0: 好白面，好白面的酱子。
1: 哎，
0: 我过去瞧，稀嘟嘟的。
1: 嗯，
0: 喝热乎的。
1: 怎么样？
0: 我兜里正有包白糖。
1: 干嘛？
0: 哎，
1: 你等等吧，都饿疯了是怎么着？
0: 哎，挺甜，我爱吃八宝面子。
1: 那是酱子呀。
0: 我小时候净吃八宝面子。哎。
1: 哪有吃酱子？
0: 我把信纸掏出来，详细的再看看。
1: 哦，
0: 大地名、小地名都看清楚了。
1: 嗯，
0: 三张信纸往里装，粘得结结实实。
1: 好，
0: 邮政局屋里也有信筒子
1: 啊，那叫信箱，
0: 也有信箱子。
1: 哎，
0: 我过去装来了。
1: 好了，
0: 坏了，
1: 怎么？
0: 邮票忘了贴了。
1: 哎啊！
0: 手拿邮票忘了贴了，
1: 你忙什么呢？
0: 填邮票了。
1: 你这怎么呢？
0: 我要找那卖邮票的吗？
1: 哦，
0: 我说同志，您受累，您把那箱子开开，我贴邮票，
1: 行吗？
0: 我拿我那封信。
1: 哎，
0: 他说我这没有钥匙，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到开箱的时候你再拿。
1: 好，
0: 我说郎家这箱几天一开？
1: 哦，几天一开
0: 啊？多日子一开？
1: 一天开好几次呢。
0: 哦，是，你等一会儿吧。好，我等一会儿。
1: 哦，
0: 等了一个多钟头，来一个男同志，
1: 嗯，
0: 提着大口袋开箱子。
1: 哦，书信来了。
0: 哎，我说同志，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呢，我没贴邮票
1: 啊，
0: 您给我得了。好，哪封？哪封信？你贴上吧。哎，我贴上。
1: 贴吧。
0: 贴上邮票丢了。
1: 哎啊，邮票没了？
0: 刚才还有呢，邮票又没了。
1: 那得再买一张吧。
0: 没钱了，还二分钱。
1: 是啊，还就那二分钱呢、啊。嗨，
0: 哎呀，
1: 你这怎么办呢？
0: 我同志
1: 啊。
0: 同志，我您把这信先给我，我到家拿钱，我再贴邮票，我再寄，行不行？
1: 行啊。
0: 不行，他不给。
1: 有，
0: 他说那个你得办退件手续。
1: 哦，
0: 你先开个证明，开个证明。
1: 嗯，
0: 大礼拜我哪儿开证明去？
1: 就是啊，
0: 我那没贴邮票啊。
1: 这信怎么办呢？
0: 我没贴邮票，你给我寄吗？
1: 嗯，
0: 他说当然给寄了，那收信人家得再补一毛六，那算邮费欠资。
1: 哎，对呀、啊，那欠资再补一毛六，
0: 罚一毛六。
1: 好。
0: 哎，我想罚一毛六，罚一毛六吧。
1: 哦，
0: 欠资欠资吧，让他收信，让他给一毛六，那怕什么的？
1: 哦，寄走得，
0: 只这信能寄走就得。
1: 对，
0: 好了，就这么办了。
1: 嗯，
0: 扭脸我就走了。
1: 哦，
0: 我心这痛快，我这高兴
1: 啊！
0: 到家静等他来回信。
1: 对，
0: 我心说，天津寄北京，今儿寄，明儿他准接着。
1: 嗯嗯，
0: 后他写信，大后差不多。行了，四天我这能见回信。
1: 哎，
0: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漱口洗脸，这么功夫
1: 啊，
0: 外头人叫门。
1: 哦，
0: 来信，
1: 来信，
0: 来回信了。
1: 哎，
0: 嘿，我这高兴，
1: 真快。
0: 好去，我开个门，我一瞧，可不是送信的吗？
1: 我进来了，
0: 我来信了。哎，邮费欠资一毛六。
1: 有，
0: 再给一毛六。
1: 哦，他也没退邮票。
0: 好了，给他一毛六。
1: 哦，
0: 发一毛六没关系，给你一毛六。我拿到屋来，我打开信这么一瞧啊，
1: 啊，
0: 三大张信纸啊，
1: 啊，词儿还真不少。
0: 这么一瞧啊，哟呵，还是我写那三张啊？
1: 那怎么？
0: 我一瞧这信皮儿啊，
1: 啊，
0: 嘿，还是我那封信，根本就没寄走。
1: 你不是把地名写清楚了吗？
0: 是啊，上下款可写颠倒了。
1: 哦，要寄回来了。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相声《错中错》的片段。忙活了一整天之后啊，马三立起身准备离去，房间里只留下了张庆森夫妇。房主实在忍不住，就拉住马三立要问个究竟。这一问才知道，原来马三立是看张庆森两口子初到北平，人生地不熟，就想帮他们找个住处，可怎么能马上见到效果呢？于是他就想起了假结婚的主意，当然事先他也是征得了花小宝同意才敢这么说的。房主知道了事儿的真相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可全北平的听众都还蒙在鼓里呢。于是转天啊，马三立、花小宝就在广播中郑重宣布解除婚约，并向广大听众致以衷心的谢意和歉意。马三立这个大包袱可真是把整个北京城都装进去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1951年的春天，著名相声艺人小蘑菇赴朝慰问的过程中不幸殉国了。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件深深打动了许许多多新中国文艺工作者，这其中就包括马三立。当时马三立直接找到天津市文艺工会，表示愿意继小蘑菇之后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一起说说马三立赴朝慰问的故事。1952年8月，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文工队成立，马三立担任了副队长。他们正式赴朝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到了朝鲜之后，文工队分成两个小队下去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马三立和队员们的演出热情呢，也空前高涨。每到演出时，周围坐满了黑压压的战士，他们的笑声和掌声就像海潮一样踊跃。马三立的相声节目是所有节目中最受欢迎的，常常是一口气说了四五段相声，虽然说的口干舌燥，但马三立心里却是十分欣慰。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情绪与健康》，然后再接着和您聊马三立在赴朝慰问中发生的故事。
5: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岁数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
6: 啊，
5: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一文精神一文福嘛！
6: 哎，对对对，
5: 对吧？
6: 对，
5: 谁说这句话？
6: 这人都这么说嘛？
5: 我精神怎么样？
6: 哎，你精神不错。哎啊，你看看，好，像个猴儿。
5: 哎，我可忌讳这个
6: 啊，
5: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6: 拿人
5: 看精神怎么样？
6: 啊，精神，
5: 哎，看。

0: 看
1: 行啊，
0: 身体怎么样？
1: 哎，不错，
0: 身体啊，比你怎么样？
1: 比我？
0: 哎，说吧，
1: 比我还差点。
0: 比哪点差？
1: 啊，
0: 先生，我先生，
1: 我先生啊。
0: 我比你哪点差？
1: 哪点差？看看，
0: 行一行吧，大伙儿。
1: 对啊，
0: 看吧，
1: 对，让大伙儿
0: 看看，看看吧。
1: 你说是
0: 好吧？
1: 哎，你比身块
0: 儿，你看看看吧，
1: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0: 胖
1: 啊，
0: 你肉多
1: 啊？
0: 没有，你以为哦肉厚
1: 啊，
0: 肥。脂肪多，
1: 哎，
0: 肥好哈，
1: 啊，
0: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 卖肉来了呀？
0: 有这么句话你说的不知道？
1: 什么话？
0: 有怎么句话？
1: 啊，您说。
0: 有这么句话
1: 啊？
0: 有钱难买什么？
1: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对，明白吗？
1: 明白。
0: 哦，这还用说吗？怎么着？
1: 现月的瘦人太少了，
0: 少就是少。
1: 哎，
0: 怎么办吧？
1: 少，
0: 你办法怎么样吧？
1: 啊，少吧，
0: 少少点，就是少点，
1: 太少了，
0: 少少着一堆，
1: 啊，少着一
0: 堆。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0: 哎，里边叫瘦
1: 啊，啊，
0: 瘦要有精神，
1: 是
0: 瘦人一打蔫儿。
1: 哎，这我行，
0: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 哎，
0: 脑袋耷拉，走道。
1: 那我
0: 没劲儿啊！对呀、啊，瘦人的特点就是什么？
1: 什么？
0: 瘦人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你说说。
1: 好处？
0: 你不懂。
1: 您说，
0: 瘦人呢，这内脏好。
1: 哦。
0: 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0: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0: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0: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0: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他必要长寿，他必要结实。
1: 嗯嗯、
0: 哦，你不懂这个。
1: 嗯，
0: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0: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0: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1: 哦，
0: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保持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那就这样。
1: 哎、嗯，
0: 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1: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0: 当然不，胖人也好。
1: 瘦人好，
0: 不不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 啊，
0: 你这句话可不对。
1: 哦
0: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 啊，
0: 胖人也好。
1: 哦，
0: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八十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
1: 哎，
0: 咱们就看见，
1: 嗯，
0: 一个老大爷多大岁数？84了，挺大大肚子，那胖，脸肉都嘟噜着，
1: 嗯，
0: 还那儿溜呢，没病的，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这种顾虑，
1: 嗯，
0: 好，胖人都办事不随，
1: 嗯，
0: 胖人都有尿毒症，
1: 嗯，
0: 不是那样，您、嗯、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0: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0: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哎，这用你嘱咐吗？
0: 我怕他害怕，
1: 人
0: 我小时候胖。
1: 啊、
0: 我那时候我也胖子，
1: 你、啊、
0: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0: 小胖子，谁家谁干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0: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1: 啊，
0: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0: 小时候大了瘦，闹病闹的。
1: 哦，
0: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啊，就缓不起来了。
1: 嗯，
0: 我看命保住了，
1: 哎，
0: 就瘦起来了。
1: 什么病啊？
0: 啊？
1: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0: 对，
1: 动手术
0: 啊？
1: 什么病啊？
0: 嗨，痔疮。
1: 4岁小孩就长痔疮
0: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
1: 不是空活百岁呀、啊？没听说
0: 3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1: 哎，
0: 那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
1: 冰姐，
0: 你帮帮我。
2: 唇齿牙喉舌，
3: 哎，
2: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4: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5: 此处就是甘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地花窗。
6: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7: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4: 天地大舞台，舞台。

0: 小天地，
1: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2: 相声人生，
3: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朝鲜前线慰问的日子里啊，由于每天都要面临枪林弹雨，马三立也变得十分机警，有一次还闹了个笑话。那是一次夜行军，敌机飞来，在车队上空盘旋，大家都屏住呼吸，默默地注视着夜空。忽然间有两点亮光一闪一闪，马三立想起部队首长曾讲过，村里有特务，经常给敌机打信号，当即高喊停车，有敌人。一个急刹车呀，负责警戒的志愿军战士跑过来，马三立向他报告，车上有人给敌机打手电，这可是大事儿。车长马上开始全车大搜查，可结果呀，没人带手电筒。最后才发现，原来根本没人打手电，而是一位演员头戴的风镜，仰头时被月光映照的结果。马三立虽然谎报了一次军情，但他的机警还是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表扬。说完了马三立谎报军情的故事，下边我们再来接着听听他和王凤山表演的《情绪与健康》。
4: 你来讲，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5: 哎，
4: 这你服吗？
5: 服
4: 啊，
5: 服。我天一点累都不成
4: 啊，
5: 我累一点都不成。
4: 哦，你呀，
5: 啊，
4: 愿意结实吗？
5: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4: 愿意健康吗？
5: 愿意。
4: 找我去。
5: 找你。
4: 哎，
5: 哦，
4: 上我这儿去。你扣我。
5: 哎，我扣你
4: 啊，
5: 我把你扣起来。
4: 不是，你扣我，你就算我徒弟
5: 啊，
4: 我教教你。
5: 教我。
4: 你天天往我这儿去。
5: 哎，
4: 我跟你说说。
5: 你跟我说啥？
4: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5: 俩月怎么
4: 了？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5: 哦，我就变了，
4: 就我这样了
5: 啊，
4: 就这样，
5: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4: 哎，
5: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4: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5: 啊，
4: 那做新的。
5: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4: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5: 啊，
4: 这是救活。
5: 这怎么救活？
4: 哎，你凑合活着，
5: 啊、
4: 你不健康。
5: 嗯、
4: 啊。
5: 你不健康，这还不健康？
4: 你不健康，
5: 哪点比你不健康？
4: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5: 是吗？
4: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5: 哦，
4: 你行吗？
5: 我不行，
4: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5: 哦，
4: 绝不晕，
5: 健康。
4: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5: 嗯，
4: 我不想呀。
5: 好，
4: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5: 啊，
4: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5: 哎，
4: 你行吗？
5: 我哪点也不行，就是
4: 健康，
5: 哎，
4: 长寿
5: 啊，
4: 身体健康。
5: 嗯，怎么着？
4: 行不行？
5: 行，
4: 注意。
5: 哎，您告诉我，
4: 健康，
5: 哎，
4: 长寿
5: 啊，
4: 身体健康。
5: 嗯，怎么着？
4: 行不行？
5: 行，
4: 注意。
5: 哎，您告诉我，
4: 锻炼身体。
5: 哎，
4: 第二要锻炼身体。
5: 哎，
4: 早早起。
5: 哎，
4: 和新鲜空气。
5: 嗯。
4: 饮食讲究卫生，
5: 嗯，
4: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5: 哦，
4: 情绪懂不懂？
5: 情绪，情绪懂啊。
4: 什么是情绪？
5: 闹情绪。
4: 怎么闹情绪？
5: 闹情绪。
4: 谁啊？
5: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4: 怎么闹？
5: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4: 嗯，
5: 闹情绪。
4: 你
5: 哎，
4: 这就是你啊。
5: 嗯，
4: 处世哲学，
5: 哎，
4: 这你的处世哲学。
5: 对，
4: 不合适不痛快
5: 啊，
4: 闹
5: 闹闹。
4: 评奖没你，
5: 嗯，
4: 闹。
5: 嗯，
4: 调戏没你，
5: 嗯，
4: 闹。选队长没选你，
5: 哎，
4: 闹。
5: 那是。
4: 车没借你，闹。
5: 哎，反正
4: 外地演出没有坐着软卧，也闹。
5: 嗯，
4: 是吧？
5: 哎，
4: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5: 哎，
4: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5: 嗯，
4: 是你吗？
5: 对，这情绪
4: 一个字儿，
5: 一个字儿，对
4: 对，混。
5: 混，你要混了，
4: 你呀根本不懂
5: 啊！
4: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5: 啊，
4: 就个人患得患失
5: 啊，
4: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5: 啊！
4: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5: 啊，
4: 喜怒忧思悲恐惊
5: 啊，
4: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它必然让身体受到损失，
5: 哦，
4: 有伤。
5: 是啊，
4: 对人身体有伤，
5: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4: 哎，我给你比方，
5: 这喜有什么伤的？
4: 喜啊，
5: 对健康没有伤啊。
4: 怎么？
5: 乐吗？
4: 乐，你说怎么乐呀、啊？
5: 哎呦嗨，
4: 听相声哈

0: 上吗？
1: 啊，
0: 分得怎么乐呀？
1: 哎，
0: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情绪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0: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0: 愁一愁，不来愁吗？
1: 我不
0: 常说这句。
1: 我不对，笑一笑，十年少。
0: 什么少？
1: 十年少。
0: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 啊！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一乐差十年
1: 啊，
0: 是吗？
1: 啊，
0: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1: 啊，
0: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1: 啊，
0: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笑一笑
1: 啊，笑一笑，
0: 哈哈一乐，这种不上。
1: 哦，
0: 说你怎么乐？说吧，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爸，
1: 啊，
0: 不管是谁，
1: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块钱，
1: 嚯，
0: 赶紧去领
1: 啊！
0: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
1: 哎呀，
0: 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你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哎，这什么呀？
1: 没有这事，
0: 超过了限度。
1: 那我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0: 哎，
1: 怒呢？
0: 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1: 嗯、
0: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0: 怒对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哦，忧
0: 忧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也。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终日无所忧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呢？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我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0: 也打起针也不致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0: 儿，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哎、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啊，思这思更厉害了，
1: 好吗？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图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只、
1: 哦、
0: 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欲得财迷。
1: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也伤。
1: 悲，
0: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会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二月初九，
1: 哎，
0: 你母亲死了，啊、你母亲死了，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你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
1: 嘿，
0: 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等您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啊，就说是，你说、
1: 啊、
0: 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1: 啊、
0: 他别有一个先走的。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该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
1: 哦、
0: 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啊。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
1: 啊、
0: 心里有鬼，有害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啊、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就是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妇女了，
1: 啊，
0: 黑道黑暗都清醒，
1: 你这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
0: 哎，
1: 比方，拿你比方，假定，比你，
0: 哎，别这，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方。

0: 个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哎，看
0: 啊，
1: 看街呀、啊，
0: 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树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 干嘛？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我
1: 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喊，你一听，
1: 哎呦，
0: 你是撒腿就跑！
1: 哎，这好，我成畜了我！
0: 这不行，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得家去，赶紧跑得家，腾，把大门关上，把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1: 哎，
0: 你是惶恐不安呐！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了。
1: 哼，
0: 这两天那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1: 嗯，有亏心。
0: 听着街上汽车一响，
1: 嗯，
0: 你也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哦，
0: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由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阵儿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了，
0: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
1: 啊啊，
0: 对呀、啊，就是恐伤肾，不、
1: 哦、
0: 要爱惊恐，哎，这样，对吧？
1: 惊，
0: 哎，惊，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1: 哦、
0: 就吓一跳，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
1: 哦，
0: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
1: 哎、
0: 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啪，响了。那吓有吓着的吗？
1: 哎，没有，没有，
0: 没有吓着。
1: 绷着呢。
0: 对呀、啊哎，我昨天就吓着了。
1: 你呀、啊，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砰，
1: 嗨、哎，
0: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嘿、
0: 哎，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1: 嘿、
0: 哎，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你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嗯、我能活个二十年
0: 呀，
1: 哎，
0: 看看
1: 你瞧
0: 你呀、
1: 啊、
0: 嗯、
1: 哦、
0: 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两三十，
1: 嚯！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两三十，
1: 再活两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两三十，
1: 是两三十60啊？
0: 再活两三十，
1: 怎么俩三十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1: 我完了。
2: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情绪与健康，下面咱们接着聊马三立赴朝慰问时发生的故事。有一次去慰问演出啊，部队首长要求每人做好防空伪装，当时大家都用树叶变成帽子，唯独马三立没有戴这种帽子。当哨兵问他为什么不做防空伪装的时候，马三立呵呵一笑，从兜里掏出了一片银元大小的树叶，原来这就是他的防空伪装。事后部队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啊，对马三立提出了批评，但他们也对马三立如此藐视敌机抖了这样一个包袱深感钦佩。聊到这儿，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鹤岗。鹤岗呢，最近又出圈了。出生在黑龙江鹤岗的女演员辛芷蕾，凭借着电影《日挂中天》拿下了威尼斯影后。这个奖项啊，含金量有多高呢？这是国际 A 类电影节与戛纳、柏林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在这之前呢，只有两位华语女演员拿到了，她们就是巩俐和叶德娴。从小城鹤岗走到威尼斯，辛芷蕾呀花了39年。2018年的时候，她呢说自己相当国际巨星，所有人都说她是吹牛啊。但是在7年之后，她终于站在了这里。作为家乡鹤岗呢，可以说影响了辛芷蕾的童年。鹤岗呀是一座煤城，有着中国第四大煤矿，一座煤矿呢养活了东三省的蓬勃工业。祖辈们呢，因为煤炭来到了这片遥远的荒野，奠定了如今的城市面貌，却最终啊也因为煤炭，年轻人呢也选择了逃离。沉淀下来的鹤岗年�轻人渐渐只剩下了30多万人。在被人熟知，鹤岗啊突然和隐居、流浪、反内卷等等的关键词挂钩。从5万一套房降到1.5万一套房，在如今高房价的时代呢，生活设施啊一应俱全的鹤岗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向往的躺平生活。乌托邦从此也有了代名词鹤岗。北上广深呢只能购买0.5平米的钱，那在鹤岗呢可以买一整套房子，核算下来啊，很多房子就只有800元一平方米。在那以后呢，去鹤岗买房啊似乎成了很多漂泊者终极的梦想。对比房价日益失控的大城市，几年积蓄零贷款就能换一个家的梦幻属性，也吸引着无数被996高压伤透的年轻人。然而呢，就像很多人嘲笑曾经的辛芷蕾一样，不了解这个满心欲望的女人的实力一样，很多人呢也不清楚低房价的鹤岗其实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知道呀，鹤岗呢它其实是一座有顶级山水的城市。松花江、黑龙江裹着小兴安岭这条围巾，拥有3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甚至啊还被评为中国最佳山水文化旅游胜地。这里呢虽然是煤炭城市，天空啊却一点都不灰扑扑的，反而呢是蓝天白云、一江碧水。在鹤岗呀，要森林有森林，要湿地有湿地，要峡谷有峡谷。而且呢，鹤岗它还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黑龙江最美的地方，这里的森林更占了城市面积的70%。而且很少有人知道啊，鹤岗呢其实它不是小城，反而很大。上海的面积呢是6340平方公里，而鹤岗的面积达到了14684平方公里。一个大鹤岗足足可以装下2个多的上海。

很多人会觉得呀，鹤岗人广人稀，其实呀，核心城区呢却充满了烟火气。那如果你足够的热爱生活，那么在鹤岗的一天往往会这样展开。去澡堂呢泡个舒服的澡，晚上去吃一顿鹤岗小串，小串啊也被不少人称为东北第一烧烤。鹤岗小串它的特点呢就是小精嫩，再配上当地特色饮料啊，爽花小香槟，满嘴啊都是生猛。除了肉啊，鹤岗的烧饼也很好吃，软香的发面饼被炭火烤得酥酥脆脆的，那如果是加上鲜嫩的肉串，一口下去啊就两个字，满足。还有鹤岗的炸酱面啊，这个面呢很劲道，肉酱啊很香，以及东北特色的美味。必点的还有像小鸡炖蘑菇、排骨炖酸菜等等啊。30块钱买人参，50块钱喝大酒，20块钱打车到天边，没有网红店铺、网红打卡点的鹤岗呢，却有着东北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北漂多年的辛芷蕾啊，也在节目当中多次提起到鹤岗，尤其呢是鹤岗的美食。在《花儿与少年》综艺节目啊，她一有空就会安利鹤岗的小串啊，更是不停的夸夸夸。那鹤岗的美食呢，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点，就是便宜。用20年前的物价吃出舌尖上的满满幸福感，这就是鹤岗市井美食最大的魅力。谁能想到啊，在烧烤的修罗场呢，东北鹤岗呀，居然敢喊出在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鹤岗这样的爆言。然而呢，就在无数东北大哥摩拳擦掌准备来鹤岗领教啊，却被鹤岗小串就地教了很多人。香嫩鲜辣还带着点儿表皮的焦脆，这样的烧烤啊，的确有点喊话全东北的资本了。鹤岗小串呢，它大多数啊用的都是带点肥的牛肉，在炭火下烤的滋啦冒油啊，是非常基础的操作了。那让鹤岗小串一骑绝尘的秘诀啊，就在于牛肉居然可以选择几分熟。下单时呢，记得告诉啊饭店的老板啊，要3分熟、5分熟或者是7分熟。小烧烤呢，居然吃出了西餐的精致感，而本地人啊，肯定是首选3分熟的，牛肉半熟半生，吃起来又焦又嫩。鹤岗小串呢，它还有一个王炸特色，就是肥瘦加糖。用半肥半瘦的牛肉撒上白糖一起烤，让油脂和肉香裹上香浓的美拉德反应，一口下去呀，焦香油润又不腻。再用鹤岗本地的发面小烧饼一夹呀，面软肉香滋味浓，再吹2瓶啤酒或者是小香槟，这顿夜宵啊真的是拿捏了。在吃烧烤的时候呢，鹤岗人呢还会点上一份涮串，基本烤串涮串啊会一起点上桌，让你感受双倍的快乐。鲜嫩的牛肉呢是涮串中的常客，被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或者是搭配翠绿的香菜，或者是爽脆的泡椒。在滚烫的锅中短暂涮煮之后啊，牛肉迅速吸收了汤底浓郁的味道，入口鲜嫩多汁，香菜的清新呢，或者是泡椒的酸辣，也为这道涮串添了别样的风味。好，我们再来说说鹤岗的麻辣面。鹤岗麻辣面的面条啊，精选优质面粉来制作，面条纤细却非常劲道。捞出后的面条呢，是根根分明的，散发着小麦质朴的香气。这种香气啊，是麻辣面醇厚口感的基石。
而麻辣面的灵魂呢，就是它非常独特的汤底。辣椒呢是选用辣度适中、香气浓郁的品种，经过热油的洗礼，激发出令人垂涎的香辣气息。浓郁的红色汤汁啊，光是看着就足以让人食欲大增了。

比起东北呀，不免的会让大家想起量大味美的东北菜，像锅包肉、溜肉段、地三鲜等等啊，光是想想就流口水了。那来到鹤岗呢，炸酱面呢是很推荐的。鹤岗炸酱面的魂全在那碗熬得油亮喷香的炸酱里面。不同于其他地方啊追求的清爽，鹤岗的炸酱讲究的是油润够味，每一勺呢都裹着满满的肉香与酱香，一口啊就能让人沦陷了。还有鹤岗人呢，他有一些自己隐藏的吃法，往这个炸酱面里啊加一勺醋，酸香啊能让酱香更加的突出，或者呢是拌一勺本地的酸菜，酸脆的酸菜与油润的炸酱碰撞。

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们东北人呢爱吃炖菜，而酸菜炖排骨也是极其家常的吃法，像是有着妈妈的味道一样，朴实而又温贴。酸菜呢，往往会切成丝状，在咕嘟沸腾的锅里呀，像水草一样摇曳，金黄里透着些许的翠绿，酸香啊，就一点一点的浸透进汤汁之间。东北的酸菜呢，它是以酸和鲜为主，不那么咸，而且口感脆爽，越炖越入味。

除了酸菜之外呢，鹤岗的林野间呢也生长着各种野生的蘑菇，刚好呢适合做一道小鸡炖蘑菇。它呀也是我们东北四大的炖菜之首。那如果来到鹤岗下馆子呢，一定要去尝尝锅包肉，这道酸酸甜甜又酥酥脆脆的东北硬菜。将鲜嫩的后腿肉片裹上土豆淀粉，放入沸腾的油锅当中炸至色泽金黄，蓬松酥脆，再淋上料汁啊，与蔬菜同炒，直到每一片锅包肉都裹上了均匀的酱汁。我们东北啊，黑天是比较早的，但是早市呢却是当地生活重要的一环。鹤岗的五指山早市啊，就是开在五指山公园北门正对着的街道上，每天早上啊都是人声鼎沸。这里的物价呢便宜的像是穿越回到了八九十年代一样，4元一碗的面条，7元吃饱吃好，路边理发5元一位，10元实现一周的包子烧饼自由。这里呢不只有吃的，大概还等于小小的半个潘家园，各种宝藏旧货小摊隐藏在蒸馒头的炊烟里，等着有缘人来带走。

鹤岗它除了美食呢，其实更多的呀还是山野自然的风光。东北旷野衰败这些又硬又颓的标签下，其实呢也藏着是一个无人知晓却又大美无言的美丽鹤岗。我们先来说说黑龙江三峡。提到三峡呢，多数人会想起长江三峡的雄奇险峻，但是在祖国东北的黑龙江畔还藏着一处很少有人知道的江峡秘境——龙江三峡。它呢没有长江三峡的盛名在外，却以江环峡谷走，峡随江行转的独特景致。将大江的壮阔、峡谷的深邃、森林的苍翠与湿地的灵秀揉成一幅

流动的水墨丹青。北方的秋天呀，总是来得轰轰烈烈，而在鹤岗的山林里呢，秋。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景辉说了一句大不敬的话，把这狄春呐可吓得够呛。哎呦，我的少爷呀，你千万别这么说呀，这要是老爷回来听到您说这话，又要对您生气了。狄景辉冷笑一声，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生气的，我倒不如啊，想说就说。我爹呀，他们这一群世人官宦呢，侍奉那女主人侍奉久了，成天你别看他们恶贯薄带，言不由衷，没一句实话。狄春啊，你跟着他，我看你也学得差不多喽。喂，三少爷，您看您这是怎么说的？哼！狄景辉呀，一拍狄春的肩膀，好了，咱们呢不谈这些了。你也好久没回太原了，这么着，今天晚上呢，跟着少爷我带你出去好好的玩玩，怎么样？哎呦，狄春一听啊，心里想去呀，少爷，这小子不敢。嗨，那有什么不敢的？你呀，就是胆子小。啊，这两天你要是不抓紧时间呢，等到我爹后天一到家，你就是想玩我也看没机会了。这样吧，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到我在东市开的那间酒肆啊，那里边我告诉你，有从西域来的美女啊，胡姬美酒，哼，那可是太原城中的一绝呀，咱们这个地方的夜总会呀，你在京师啊，你在神都啊，你都未必见得着。哼，今天晚上跟着我，咱们不醉不归。这不太好吧？嗨，狄景辉不耐烦的一挥手，就这么定了，你就在这里等着我，等我给我娘请过安后，然后咱们立刻就出发。说着话，狄景辉一转身刚要迈步，他突然间抽了抽鼻子，然后转过身来又打量打量狄春。哎，狄春呢，我怎么闻着你身上有一股子香味儿啊？香味儿啊？狄景辉使劲的闻了闻，是有一股子香味儿，而且这个香味儿啊，怎么那么腻人呢？从哪弄的？我没从哪。哦，想起来了，狄春呐，突然间想起来了，那肯定是那位恨鹰山庄夫人的名帖上的味儿。说着话，这狄春一伸手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素笺。什么是素笺呢？就是那么一个小折子，递给了狄景辉。狄景辉接过这素笺一看，这脸上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之色，抬眼又看了看狄春。春儿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呀？哼，是这样的，大人呢让我到恨鹰山庄去送名帖，这个呢是恨鹰山庄夫人的回帖。啊，哼，原来如此啊！狄景辉听到这里，手一扬，刷，把这素笺呢又甩到了狄春怀中，淡淡的轻蔑一笑。这么说，你已经见到那个女的了？怎么样，真的是倾国倾城吧？也就那样。狄春呢傻呵呵的笑着，狄景辉也不追问，冷笑数声，一转身往内堂走去。刚走了两步，突然间呢他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然后又一转身

的嫡春，嫡春呐、啊，我爹不会是一个人回来的吧？啊啊，当然不是了，老爷和李将军一起回来的。李将军，啊啊，就是老爷的卫士长李元芳，李将军呐、啊。李元芳，是啊，就是那李将军呐、啊。他是嗯，狄景辉突然间一伸手打断了狄春的话，我知道了，李元芳，哼。这些年呢，我听这个名字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他来干什么？小的不知道。不过呀，老爷到哪儿都带着李将军的。哼，出去办差要带着，现在都致仕回家了，还用得着带着吗？哼，看来呀，这个李元芳果然是个人物啊。哎，狄春，我听说他年纪不过30出头。跟着我爹就一路升到了朝廷的正三品大将军，没想到我爹回家也要带着他呀，我还真没见过我爹对哪个人这么倚重过呢。哎呦，少爷，您是不知道啊，这李将军呐，那可是位大英雄啊，老爷很信任他的。哼，大英雄，这世界上真的有大英雄吗？啊，我看呐，骨子里头还不都是凡夫俗子，最多呀，不过比大家伙更道貌岸然些罢了。哎呦，不不不，三少爷，这李将军可不是道貌岸然呐，他可真是个大英雄啊！哦，真是个大英雄。哼，狄景辉看了狄春一眼，意味深长的点点头。那很好啊，我还真的想见识见识这个大英雄。说完话，狄景辉再次迈步向内堂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背对着狄春说，狄春呐、啊，我知道叫你去酒肆啊你心里不安，告诉你，后天我爹回府的时候，我会给他办接风宴的，就让我那酒肆里最好的厨子来做一桌北都一流的宴席，今天晚上你这个大管家呀，全当先过去检验检验我的菜品味道如何，看看符不符合你家老爷的口味啊。说着话，这狄景辉走进去了。这狄景辉走进去时间不大又出来了，然后就带着狄春到了东城狄景辉自己开的那家酒肆里边，是大喝了一通啊。哎呦，这狄景辉呀、啊、把这狄春啊灌的是五迷八道。然后这狄景辉呀、啊、就问这狄春，这个李元芳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给我爹认识的，和我爹的关系又到了哪一步。这狄春啊现在喝了点酒，酒后吐真言呢、啊、就把这李元芳跟着狄仁杰10来年的关系说了一遍，哪一次哪一次这李元芳救过老爷，哪一次哪一次这个事情多么凶险，哪一次哪一次这李元芳都失忆了，差点把老爷还给杀了，把这所有的事情呢都跟着狄景辉说了。狄景辉呀听的是津津有味，最后两个人呢是酩酊大醉，互相搀扶这才回去。今天狄仁杰这么一说，你狄春是不是被你家三公子给收买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呀，这狄春能不害怕吗？吃过人家的嘴短呢，当时愣那不敢多说了，所幸呢狄仁杰并没有深究，只是把头一摇啊，平复了一下心情。嗯，夫人那里都已经通报过了啊，都通报过了，你去告诉他，我晚饭前去看他。不过呢，夫人说他身体不便，让老爷呢您不必惦记他，晚上呢还是好好的与三少爷聚一聚。狄仁杰听完狄春的话并没有言语，沉默半晌，他突然间呢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狄春呐、啊、你有没有替我将名帖送到范老先生那里？送是送了、啊、不过呢范老先生啊已经在几天前故去了。嗯，狄仁杰一听，什么？你说范老先生已然故去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爷别着急，听小的慢慢说来。就这样，狄春把那天送名帖的经过详详细细的给狄仁杰述说一遍。这狄春不是先前走了吗？奉狄仁杰之命

绕着恨鹰山庄要求见恨鹰山庄的庄主送狄仁杰一封信。这个恨鹰山庄啊，是太原城外一座依山而建的庄院，占地非常大呀。那天狄春骑马来到山脚下，从这个山脚下的庄门往上望，哎呦，这个庄院大的呀几乎看不到头啊。这个山庄里边除了稀稀落落的几座殿舍之外，都是大片大片的草木和间杂其中的水流，这些水流沿着山势从上而下宛然曲折的流淌，每到一处平坦之地就汇聚成一个水池，这每个水池旁边都建着一座凉亭，或者是建着一座殿宇。哎，这和咱们前文书啊说的狄仁杰与李元芳在这太行山中碰到的热泉相仿，这里的水流和池塘啊也都是冒着热气，使整座恨鹰山庄都笼罩在一片迷茫的烟雾当中，雾气缠绕啊。尤其到了秋天，这秋天的天空比其他季节更显得高，更显得阔，这太行山重重叠叠的山峰在这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你要从这恨鹰山庄高大的台楼看过去呀，这远远的群山起伏好像是一幅泼墨山水一般，你过来呀就觉得心旷神怡，简直是到了人间仙境了。只不过呀，这狄春发现就这一座由汉白玉高高砌起的牌楼有点古怪。怎么古怪呢？你看这个牌楼上边两边挑起的飞檐之上各竖着一个火红的琉璃圆球，这阴天下雨呀还差点，要是到了晴天，这个太阳光一照这个琉璃球，这琉璃球中间呢好像就有个火轮在那里转动，呵，这两边呢俩转动的火轮远远看过去呀，好像是一对充满血的眼睛似的。在这个牌坊周身还刻满了吐着信子的蛇形，每四条蛇一组围着一个黑白相间的琉璃八卦图，这整座牌楼啊没有一点庄严的气象，显得十分的诡异多姿。这个牌楼上面还刻着对联呢，右边立柱上自上而下写的是非人非鬼非仙，左边柱子上自上而下对的是不生不死不灭，牌眼上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恨鹰山庄。本来这座牌楼啊就已经够热闹的够奇特的够诡异的了，现在再一看这个牌楼上边披挂了雪白的素花灵尾，被这风一吹呀，啪啦啦啦，在上面飘摇不定，啪啪作响。哎呀，狄春一看呢，这怎么了？这是，看这意思，山庄里面有人死了啊，这是办丧事儿呢。哎呀，这要是人家办丧事儿，你说我现在是进呢还是不进呢？啊？哎呀，这狄春呐，站在这牌楼底下，伸着脑袋看了半天。在这里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进还是退。他在这犹豫呀，他后边的人等不了了，他还压着五六辆马车呢。一看这怎么了？这是有一个车夫啊，等不及了，走上前来：“哎，大管家，您这到底是打算走啊，还打算留啊？您看这天色可不早了，再耽搁下去，恐怕今天可来不及进城了。”啊啊，是啊。狄春抬头看了看。还真是，这天色是不早了，行了，再稍等片刻，等我把名帖送进去咱就走啊。哎呀，看来是不进去不行了。狄春呐，清清嗓子，正正官，抖抖土，整理整理衣服，然后这才挺胸昂首走到了那裹满白色麻布的大门前，伸手是叩打门环呐，梆梆梆敲三下，时间不大，这大门呐没开，大门没开，那什么响声啊？大门没开呀，旁边。

扇小门开了，从里面钻出一个脑袋来，看了看狄春，哎，你什么人呢？啊，狄春赶紧过来，上前一拱手，在下狄春，我家老爷让我来给贵庄主人范老先生送名帖。啊，你家老爷谁呀？啊，我家老爷是滨州人士狄怀英，与贵庄主范老先生是旧交。狄怀英，没听说过。这个人嘟囔着嘴，上上下下又打量了一番狄春，然后抬眼又看了看不远处停的那个小车队儿。看这意思，你是从外地来的吧？啊，是啊，刚从神都洛阳过来，今天呢就要进太原城。因为我老爷常年在外，这次返乡，想与老朋友相聚相聚，所以呢才让我路过贵庄时提前送名帖过来。我家老爷要比我晚出发，大概三天之后才能到达滨州啊。啊，这就怪了。说着话呢，这个人的半个身子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小门也开大了，冲着狄春一抱拳，这个先生您来晚了，我家庄主人呢已于三日之前故去了。啊啊！狄春一听，什么故去了？哎呀，真不巧啊，我还奉老爷的命来送名帖呢，人家死了。哎，这怎么办呢？啊，这样吧，哎，我替你把名帖呈给我家夫人吧。啊，那也行，那也行，多谢多谢。说着话，狄春呢就把狄仁杰的名帖给了这个人了。这个人拿过名帖，请您在此稍候，我去去就来。说着话又把门关上了。这狄春呢退后几步，一看呢，在这个门前有一棵大柏树。这棵大柏树啊，不知道多大年纪了，足足有五个人合围那么粗，看这意思没有上千年也得有八百年。狄春就站在这棵大柏树下，就在这等着等着等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见一阵嘈杂之声。面前的大道之上，从滨州方向来了一队人马，这队人马一路之上掀起了滚滚烟尘，旁若无人的一直冲到了庄门前，全部把马带住。狄春这才发现，这群人呢清一色的军官打扮，为首的是一个清秀挺拔的年轻人，把马带住，把手中马鞭一扬，肃静，一声令下，还真好使，刚才还吵吵闹闹的众人呢一下子都不说话了。这个领头的这才下了马，然后把马鞭交给旁边一个骑马的人，这才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一敲，时间不大，咣当，这一次啊不是开的小门了，而是开的那扇包裹着白布的大门。狄春就在旁边背着手看着呢，一看，嘿，先说话好啊，果然是官人气势大呀，过来一拍门就把大门给拍开了啊。你看我拍了半天门，旁边露个脑袋来还不让我进门，呵，哎呀，这真是啊，落汤的凤凰不如鸡呀。你看平常啊，我们家老爷当宰相的时候，好家伙，出门啊摆开宰相仪仗，走到哪里那也得是前呼后拥啊，见者是无不恭敬啊。现在，哼，现在谁恭敬我？我恭敬人家还得让我在这等着等信儿，这要在往常哪有这事儿啊，我到哪家送信，哪家不得把我请到啊，不说是大堂之上吧，啊，把我请到耳房啊，哪怕是个门房也得好水好茶供着我，好嘛，宰相门前七品官啊。现在呀，哼，哎呀，成看树的喽，嘿，此一时也彼一时啊，哎呀，看来从此啊这个命啊就这么地了。他在这里呀、还自怨自哀，正在这胡思乱想着呢，就见前面那个年轻人呢往旁边一闪，紧跟着这队伍后边又走过来一个官员。

模样的人。这个人来到门前，朗声向门内喊：并州法曹奉大都督府长史之命求见范夫人。这声音刚一落下去呀，就听见在这门里头传出来一个悠悠弱弱、低低沉沉、说不出来的醇厚委婉、道不出来的清脆好听的女声。我当谁来了呢？闹了半天是法曹大人呐。这个声音呐，听起来就让人心头一颤，听起来就能勾人心魄。狄春在旁边一听，呀哈，谁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啊？赶紧的把背着手啊放在前胸了，探着脖子往里望。这个时候就见一个身影从门内缓缓的移出来了，就见出来一个女的，一身孝服啊，白麻布的丧服，从头到脚连着半张脸呐，都被一袭白纱遮住了，看不清长相呢。就见这个女的停在了法曹面前，慢慢的说：妾身心寡，亡夫尚未出妻，现在法曹大人前来避庄，不知道有何见教呢？这法曹啊略微的觉得有点尴尬，倒退了半步，然后一拱手：啊，夫人见谅，只因前日有人到大都督府衙门告状，说是范老先生被人谋杀，故而长史大人特命本官带仵作前来，还请夫人允许我们验看范老先生的尸身呢。有人说我的丈夫是被人谋杀的，正是。那不知道法曹大人能否告诉妾身，是何人出此妄言呢？请夫人明鉴，告状之人乃是贵庄园丁范贵。范贵，我倒是谁呢？原来是他呀。这个人呐，说着话搁着白纱，一双眼睛牢牢地盯在法曹身上。那妾身还有一事不明，还望法曹大人赐教。法曹赶紧又一抱拳，脸上露出了一种越来越为难的表情。他感觉到啊，今天这个任务啊难了。夫人请说。不知道法曹大人是否已经讯问过范贵？已经审问清楚了。那么说法曹大人应该知道，这范贵是因为私藏山庄里的名贵花种被发现，五天前就让我给遣出山庄了吧？范贵的确称他于五天前离开山庄，回家安顿了老母后，昨天才到大都督府递的状纸。那么法曹大人是否知道我家老爷是三天前亡故的？既然这范贵五天前就离开了毕庄，他又怎么会知道我家老爷是被人谋杀的呢？难道这个范贵他能未卜先知不成？

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成长是什么？
3: 妈，你别说了。
4: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3: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4: 来，看镜头啊！
6: 好啊，看镜头。
4: 3、2、1，
7: 茄子。
3: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邀请到了曾经在英国华菲大学留学的严嘉毅，请他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留学的经历。
9: 大家好，我2013年到2016年在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 念的哲学政治经济，一般大家叫 PPE， 然后全称是叫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然后我在2016年到2017年还是在华威大学念了一个 Master， 念的是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政治与法理，基本上大家听到我都会觉得我是一名妥妥的文科生吧，算是。可能这个专业就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在海外学的相对的确不是很多。我记得我本科入学的时候，我们专业 PPE， 我忘记一个年级有多少人了，但是我印象中中国大陆的学生一共就只有4个。英国是分3个 term 嘛，一个 term 大概是10周，我们念完1到2个 term 之后，其中一个女生就不见了，所以我后来变成我们专业唯一一个大陆女生。
8: 你出国的时候有多大呀？很小吧？
9: 我出国的年纪其实不算特别小，因为我有些同学可能高中甚至是初中就已经一个人在国外了。我高中是在上海念的一家国际学校，学的是英国的 A-level 的课程体系，然后我就没有高考，直接是通过相当于是英国的高考，去的英国念书。我自己因为从初中开始住宿嘛，本身独立性其实也比较强，所以到国外倒并没有特别说想家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我自己动手能力还很强，还挺强的。就英国一直都说是腐国，没有什么好吃的嘛。但是，我好像莫名其妙就做菜什么的从来不会失败，所以在英国也把自己还养得挺好的，也把大家也养得挺好的。
8: 啊，你的同学跟你一起吃饭是吧？那在留学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9: 要说我在留学生活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我其实脑子中想到有几件啊，一件，事情呢是，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超市其实离华威校园还挺近的，我们附近有个 Tesco 很大，但是你住在校园，走过去起码也要有个1刻钟吧，然后那时候我一个人。啊，那时候也有男朋友，但是我因为跟他不在一个学校，所以购物什么也都是自己去，一个人超市购物回来，拎了超重的东西回来，哇，真的，我觉得很多留学生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吧。如果不是像美国那样开车直接去的话，就经常是自己提着大包小包这样回来，一路上呢就边走走两步歇一下，走两步歇一下。然后后来就突然有一个学姐叫住我，她说你是不是需要帮助，一个我们大三的中国的学姐，然后她就帮我拎了东西一路送我回去。我们在路上聊天，她就说到说她当时大一的时候也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也是有不认识的学姐学长然后帮她一起把东西拎回去。后来我跟这个学姐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到后来工作了也一直有联系。

0: 我觉得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缘分。我自己后来变成学姐之后，我也帮助过我的学弟学妹拎东西。因为真的是出国在外，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希望有人可以搭把手吧。
1: 那在学业上呢？
0: 我自己学业方面的经历，可能也跟大部分，也不能说大部分吧，跟很多留学生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嘛，所以我虽然我也喜欢窝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就是平时玩的时候，可能大家玩剧本杀、狼人杀这种东西，但是我在课上会有非常多的和来自其他各国的学生一个讨论碰撞的这样子一个经历，特别因为我又学哲学、政治、经济的嘛，就其实非常多的讨论，其中很多非常敏感的问题，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其实有很多国外的学生，在他们受到的教育当中就觉得说中国是不民主的，怎么样让他们理解我们治国或者说是我们的人民他们的一个想法呢？其实，在课堂当中，你会觉得有非常多的挑战，因为大家的文化背景和受到教育的来源啊、知识的来源等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理解一些问题上，根本的一个分析角度上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需要我自己对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同时呢，我也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去表达我的一个想法和立场，从而去说服他们，让他们不要觉得说我是因为从小受教育，或是真的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理性人所选择而造成的一个结果。但说实话，或多或少我能感觉到，在西方，你如果想要真的是学好他们的文化，首先你要被他们认可的话，首先要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因为在我研究生的时候，有很多同学，比如来自国内非常知名的大学北大，然后复旦，其实刚开始他们写论文出来的成绩都非常的差，可以说真的非常差，他们自己都震惊了，没有想到说一个学霸到了英国，结果变成这样子。但是说实话，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他们后来找对了正确的写论文的方式，在运用他们的知识储备，分数每次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可能拿的英国的 first，如果是研究生的话，那是 distinction 这样毕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起码对于文科学生来说，你在国外要被接纳，那首先你要了解说你所学的东西到底是些什么，理解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你要出彩，你要真正在国外以自己的特色立住脚跟的话，你必须要更了解你自己本国的知识和文化。因为你如果一直只是给别人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不会有人会觉得你说的东西非常出彩的。所以是要有一个学习理解，然后自己整合，再加上自己的元素，最后融会贯通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自己，其实一般文科学生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可能是写论文比较多嘛，但是我们本科有一点好的在于说，你可以自己选择考试的，就是 assessment 方式，你可以选择100%考试或者100%论文或者是50-50，然后我每次都选择100%考试，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突击一周，然后直接去考试，但考试其实对中国学生来说，要拿高分非常难的，因为你就是临时写文章嘛。当然也有些人背，但是背你还得要押题，对吧？然后考试的话是，我记得特别大一的时候特别的难，大一的时候是要3个小时之内写4篇文章，你就能看到那些西方的native speaker 那些学生写的超级快，然后你自己可能1个小时最多也就写个3面的那种 A4 纸。如果是考试的话，那你的观点其实就尤为重要。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下来，就是本科的难度还是比研究生那个时候要高很多的。一个是因为你本科的同学当中有非常多的都是当地的学生，教授对你，他因为看过很多当地学生文章，他对你的语言的要求其实相对就会更高。然后本科的学的很多东西，其实更多是看你有没有。

像海绵一样吸收他们的知识，所以他会想要看到你在考试当中有非常多的 reference， 啊，就是你最好可以旁征博引，然后把你的那个引用很多名家的话，把你的论文看起来非常丰富，但他对你自己，新颖的观点这一方面的要求其实不是那么的高。但研究生完全不是这样，研究生其实我就觉得轻松很多。一个可能是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国外的本地学生来说，他们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念研究生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费用可能也相对比较高，而且他们本地人找工作本身也比较容易，很多念了个本科就直接去工作了嘛，所以到了研究生都是一些真正对学术还是非常感兴趣，而且也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学生过来，教授会本身对语言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其次呢是研究生他其实更注重的是你观点上是不是新颖有意思，看你怎么样去展开你的观点，然后得出你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就我就更适应一些，也更容易写出出彩的东西。回到我刚开始说到说那个有一些国内名牌大学来的学霸，刚开始在国外论文分数都很低，我觉得也有这一部分的原因，因为我听说的是国内可能很多写论文也是 reference 这一块，就是旁征博引这一块，其实看的比重非常的大，所以可能他们在刚来国外，写论文的时候会就是文章可能比较花哨一点，但是自己的观点，可能这一块没有特别的去注重它，所以最后出来的分数刚开始也不是特别理想。我自己其实觉得，作为文科生，你在国外其实受到西方文化的 exposure 会更多，就是可能感受也会更多一些。因为我当时有一个相处了很多年的一个男朋友，前男友，他是牛津数学系的。他们虽然牛津的教学会有那种一对一的或者一对二的那种 tutor 小课嘛，但是我就感觉他能锻炼到他的英语，去真正跟当地的学生，做一个思想文化上碰撞的这样的机会，其实相对比较少一些。也的确，很多中国学生会更喜欢跟中国学生在一起玩儿。这一点，就起码在语言上的这一点的优势，其实后来就凸显在了我后面的找工作上面了。起码我跟我当时男朋友比起来，我个人觉得我的语言上的优势其实还是挺突出的。我们当时一起申请了暑期实习生项目，像这种暑期实习生项目在国外一般叫 summer intern，如果做得好的话，是可以转正给第二年暑假入职的一个全职 offer 的。当时其实我们两个一起申请了好几个国内外资行的暑期实习，因为，我觉得像这种管培项目，目前可能还是一些外资的企业其实做的比较成熟一点，国内企业的可转正实习还整个体系其实没有外资行这种那么严谨吧，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只要我能到面试的，我都拿到了 offer。我是上海人，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那环球银行的暑期实习的 offer。然后当时我们那一届一共就招了9个人，9个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不是 finance accounting 背景的。其实做银行这种 banking 啊，或者是 finance industry 啊，大家都不会要求你的背景必须得要是学金融出身或者是会计出身，只不过可能国内的很多学生第一印象会觉得说我必须得要是专业对口才能去这个行业，其实不是的。特别幸运就是我2016年这个暑期实习做完了之后，我10月份左右，8月份做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拿到一个转正实习的一个 offer 了。但是10月份他才发给我，发给我了之后，我就安安心心的就继续去念研究生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非常轻松，念研究生真的就是纯粹的享受念书。我那个学 political legal theory 的其他同学都在说啊，我以后要当一个 professor，只有我一个人说我以后要做 banker。所以，就首先我一个国外文科留学背景，就给了我英语语言上还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帮助我打开了进入这种国际大企业的钥匙吧。其实后来进了管培项目，我是2017年7月，
正式开始一个为期2年的管培项目。这个项目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留学背景，可能是在国

0: 国外念研究生的相对会多一点，本科的相对会稍微少一点。但不得不说，就是在国外念文科生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还都是在国外念了，跟金融啊、会计相关这样子一个专业。在一家国际大银行里呢，的确你会本身你从事有很多就是老外，然后日常的工作语言也都是英文。但我觉得语言也只是一种工具嘛，我更多觉得，我在留学这些年的经历其实是帮助我更容易的去理解别人的一个思维方式，让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 quick learner，也让我就是在后来跟不同国家的同事打交道，以及我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去海外工作的时候，能跟我的同事们交流得更顺畅，不仅仅是跟同事们，还有跟客户们，因为你只有就是让客户觉得你真的理解他们，客户才会对你有信任感，才会愿意跟你做这个生意，或者说愿意向你请教，在这个地方该如何做生意。然后我非常幸运，也是通过了一系列的筛选，拿到了当时唯一一个去悉尼办公室轮岗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像我如果是在上海做银行这一块的话，我更多的是帮助母公司在海外，但是子公司在上海的这些外国客户，帮助他们更好在中国做生意。
1: 那你觉得在国外上学和在国外工作感受感觉是一样的吗？
0: 工作和学习待在国外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就是你周围的那些人不会把你当一个孩子看了，他会希望你的整个 behavior 是符合我们银行的一个形象，且符合客人对我们形象要是专业的。所以刚到那边去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有压力，你不仅是要把你纸面上手头的那些工作做好，你更多的其实你是要维护好你跟新同事的一个关系，你和新老板的一个关系，然后你和新客户的一个关系，要在这个不同的人当中建立你的一个可靠的、可信任的专业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明显能感觉到，一，首先我海外留学背景，我说出来，我的同事们是觉得认可的。他们一听到说，哦，你是英国念书回来的，OK，我们都是英联邦国家，他会觉得第一，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会有一个加分在这里。哎，其次就是，如果去过悉尼的朋友们可能就会发现说，哎，悉尼 Darling Harbour 那边其实就跟英国 Canary Wharf 或者是泰晤士河可能有一块就会比较像，整个氛围还是比较像的。就你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跟他们交朋友，其实会更容易一些。再加上我有西方和东方的就两方面的文化背景，我能非常快的理解就是在沟通中的一些障碍，然后也能帮我们的客户去尽快的target 到这个障碍，再提供一个 solution。我自从2017年到2019年的11月，一直都是做管培生。管培生毕业之后呢，我也带了一段时间美资客人，给他们提供金融方面的服务。但后来呢，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老板，叫 Wall Street Takila，我们是专门为，特别是为留学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 career coaching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相当于是直接从金融行业转到了教育行业，而且我的整个角色呢，也从一个 banker 变成了一个做市场、做 marketing 的人。其实这个听起来还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型吧，不过对我来说也不是不太可能，因为首先我的个性，还有包括我在进银行之前，我的整个背景其实都是很多都是跟媒体相关的。我之前做实习完全没做过金融的，我做的都是跟 PR 相关，或者我也在电视台实习做过记者，所以本身做市场这一块呢，我是非常感兴趣的。但的确呢，就是当时申工作的时候，这个也看缘分嘛，一个是看缘分，我就不小心进了金融行业了，还有一个呢，是在于做市场这一块，的确刚开始起薪也不是特别高，对，所以当时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后来我是先进入这家 Wall Street Takeout 这家机构做一个兼职导师，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想说教点学生，多认识一些朋友，就成为了一个兼职行业导师，帮助那些想要进国际银行的学生。 后来呢，就

0: 认识了这家公司 CEO Bruce，也成为了好朋友。他也是在跟我聊到一些就是留学生其实在海外找工作会碰到的很多瓶颈。我也就是跟他聊到很多，特别我在英国看到的现象，比如说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在英国如果想找一份在银行当中偏中后台的工作，相对而言还是容易的。但是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你其实做中后台一些支持类型的岗位，你能得到的一个个人经验也好，收获也好，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特别是有一些特别名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去冲击一些前台更加核心的业务的。但是可能由于我们中国学生的一些个性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原因，还有包括可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导师，错过了最黄金的一个求职时间线。因为一般在国外求职时间线都是比较固定的，你错过了这个窗口，你可能只能再等一年。但等一年你可能又不是应届毕业生了，那你又不能通过这个方式申请，这样就会比较可惜，你可能都不太能升他们这里面最核心、最高薪的一些位置，等等这些原因导致大家会有印象说，哇，留在英国好像很难，不太可能啊。我也是觉得说，哎，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我可以去做一点我其他觉得有意思、感兴趣，也能帮助更多学生的这样子一件事。不过，真的就是想要转行业、跳槽，这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真的是要集齐天时、地利、人和。我当时就是那段时间正好是处于一个贸易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的客人呢，那个时候大家也比较纠结、犹豫，不知道后面情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也没有太多需求。我会觉得说，那自己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什么当下我可以做的能更加带来价值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就 Bruce 这边 Wasri Takila 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想说，哎，英国这一块是不是我可以来帮忙做，看看能不能帮助更多英国方面的留学生，帮他们找到更好、更高薪的一份职业。
1: 说起来，职业都是工作哈，其实应该不分什么高低贵贱。
0: 当然了，就职业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我们想要立志帮留学生做到的就是，你如果想要去 A，那我们就尽最大的可能帮你拿到 A，而不是要曲线救国，说先拿到 C，然后再从 C 慢慢挪到 A，或者你可能拿了 C，这就不太可能再到 A 了。
1: 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家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真的还是很感谢我爸妈，从高中开始就把我送去国际学校念书，他们多给了我一种选择的机会。要知道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明显感觉到，越早出国念书的人，越不觉得国外一定就很好，越不一定非要留在国外。就你明显能感觉到，说本科出国念书的，其实很多后面都回国了，但是很多研究生出国念书的，其实非常想要留在国外。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红的散文《瑞蜀迎春》和徐铁泥的《古代春联趣谈》。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张志和的《渔父歌》。
2: 在中国古代，至迟到汉朝，已将十二辰用十二种动物来表征。王充所著《论衡》一书的《物事篇》中，已记名子鼠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今天我们就通过杨红的散文《瑞蜀迎春》，一起听听鼠的故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古代鼠类的遗骸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发现。战国时洛阳的周人食鼠，将未腊过的鼠肉称为蒲，并在市场售卖。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妻窦婉墓中，南耳是一件有盖的陶壶中储藏的整鼠骨达百只，有麝鼠、贺家鼠和大仓鼠三种，可能是作为食品随葬的。汉代还以鼠入药，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有帛书52病方，在治诸伤的药方中有以焚鼠入药的记录。焚鼠即鼹鼠，名医别录云其味咸无毒，主治痈疽、诸食恶疮、因烂疮，正与上述西汉帛书医方相同。中国古代文物中，十二辰常以十二种动物来表现，也就是俗称的十二生肖，至少在汉代已流行。最初这十二生肖都是写实的动物形貌，在山西太原北齐楼瑞墓墓室内上栏所绘十二辰壁画图像中就有鼠，可惜至今仅有少许残迹。隋朝时流行的十二生肖文清铜镜，环绕镜钮外区的装饰文带内分布着十二生肖的图像，子就是尖吻长尾的鼠。隋唐时期墓中放置的十二生肖俑，由写实的动物形貌转为富于浪漫色彩的拟人化造型，身穿袍服的人的躯体生有动物的头颅，其中的子俑就是鼠首人躯，或拱手直立，或正襟端坐，但那尖吻细目小耳的鼠头令人看后总感到滑稽可笑。到宋辽时期，十二辰俑或仍依隋唐旧制兽首人躯。江西制瓷业发达，故十二辰俑有瓷制的，但已出现成人形的十二辰像，只用双手捧不同的动物像，或将动物像关于官帽上。中国古代的十二辰图像随着唐文化的向外传播而移植海外，在日本正仓院宝物中就藏有麻布上绘的十二辰图像，是圣武天皇葬仪所用的幕布，仿自唐朝的十二时帽额，其仅存残片，其中子鼠图像已缺失。在朝鲜半岛古代新罗时期的墓中也出土有兽首袍服人躯的十二时俑，有陶制的，也有石雕的，形貌模拟唐朝的十二时俑。新罗金鱼信墓的子鼠像曾在1983年被韩国选用作子年邮票的图案，由十二生肖图形的传播反映出古代中国和日本、朝鲜半岛诸古国间密切的文化交往。
2: 鼠也是中国古代画家的创作题材，明清画家常有绘鼠佳作。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朱瞻基作于宣德丁未年，也就是公元1427年的《三鼠图卷》，绘出一鼠长尾曳地、昂首回顾悬垂的苦瓜，笔墨精细，颇为传神。明清画家如八大山人赵之谦等亦有鼠画传世。近世白石老人曾以鼠为题材绘册页，墨鼠神态各异，特别以其中墨鼠攀附秤钩的一幅旁题自称构思奇巧，极富情趣。老鼠也是民间美术喜用的题材，特别是年画和剪纸。

0: 鲁迅先生回忆儿时生活，记得床前曾贴有两张花纸，一张是八戒招赘，另一张是老鼠成亲，他认为后一张却可爱。自新郎新娘以至宾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肩塞细腿向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描述老鼠娶亲热闹场景的年画流行甚广，在山东、河北、江苏、湖南各地的传统木刻诗彩年画中几乎都可以寻见，表明这一题材为人民所喜爱，因而经久不衰。在中国古代又常见以白鼠为祥瑞之兆，在南朝人撰写的史书中，例如《梁沈约传》《宋书福瑞志》和《梁萧子显传》《南齐书祥瑞志》，都有不少关于或白鼠的记载，视为国家祥瑞的征兆。我们期望即将来临的鼠年能为全国的同胞和居于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带来吉祥、和平与幸福。
1: 再请听徐铁尼的《古代春联趣谈》。春节之前，大家总要准备一些包括春联在内的过年用品，作为新年的一个象征。春联深受百姓的喜爱，春联是对联的一种，对联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以对上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是华人们过年的重要习俗。当人们在自己家的门口贴年红，包括春联、福字、窗花等的时候，意味着过春节正式拉开序幕。对联雅俗共赏，深受古代文人的喜爱，皇宫之内也不例外。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里就有蒋廷锡、吴昌硕、钱枫、赵之谦、翁方刚等名家书写的对联，比如清代书法家翁方刚的《行书八言联》：草木文章发底书机，花竹和气掩人安乐。而去年的世园会中国馆北京展区中，小门楼上也有一副门联，内容为槐花掩庆，树德滋荣。本期的品读就向读者们介绍一些古代文人及皇家与对联的趣事。
0: 春联的起源颇为曲折，春联的形成要从中国的门神说起。据《山海经》讲，海外渡朔山有桃树，方圆三千里，众鬼居于树下，其东北有鬼门，神徒玉垒守之，凡遇恶鬼便以猥琐缚之似虎。神徒玉垒就是最早的门神。按照这一传说，除了神徒和玉垒，老虎、猥琐、桃木也都有了驱鬼辟邪、守卫门户的功能。于是每当新的一年来临之际，人们便在桃木板做成的桃符上画神徒、玉垒或是老虎挂在门上，以保佑全家一年平安。后来的人图省事，只分别写上神徒、玉垒四个字就行了。渐渐的，人们开始用吉祥祝语替代神徒、玉垒，这就是春联了。而另一种说法是，第一幅春联的作者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国君孟昶。公元964年，临近过年时，孟昶命大臣书写新的桃符，他嫌写得不好，于是自己写了两句。据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好长春。也就在孟昶写春联的那一年，宋太祖发兵把后蜀灭了。想不到的是，派去接管成都的知府恰好姓吕，名余庆。而早在四年以前，赵匡胤就已经把自己诞生之日，即每年的2月26日定为长春节了。孟昶的对联先说要纳余庆，又把赵匡胤的长春节称为佳节，这第一副春联竟然有了改朝换代的威力，实在不可思议。
1: 后蜀的灭亡当然不是这副春联闹的，关键还是政治腐败。据欧阳修《新五代史》称，昶姓晋，汉之际，中国多故而险居一方，君臣多为奢侈以自娱，至于逆气皆以七宝装之。七宝是什么？是金、银、琉璃、珊瑚、砗磲、珍珠、玛瑙等七种珍宝，用这七种珍宝镶嵌在尿壶上，足见其荒淫程度。所以当赵匡胤见到七宝逆气， 春而岁之，曰：如以七宝饰此，当以和气处时。所谓如此，不亡何待。孟昶有个宠妃叫花蕊夫人，她有一首树亡国诗，诗是这样写的：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卸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当时的情况是，仅有一万宋兵压城，后蜀的十四万人竟不战而降了。孟昶感慨道：我父子以丰衣足食养视四十年，一旦遇敌，竟不能向东发一矢，只得把城陷了。孟昶和花蕊夫人被押解去汴梁的路上，有个地方叫夹蒙邑，花蕊夫人在壁上题《采桑子·半阙》：初离蜀道新将岁，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后有好事者续上后半阙：三千宫女皆花貌，妾醉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春联起源于桃符，宋朝时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元日》，就写到了当时过年换桃符的风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关于王安石，民间还有一个他因对联而科考高中巧得姻缘的传说故事。王安石二十岁时赴京赶考，路上恰逢元宵节，他见一大户人家门前高挂走马灯，灯下悬一联，意欲征对招亲。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对不出，便默记在心。到了京城，不想主考官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为题求对，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对答，因而顺利得中进士。归乡时，他又一次路过那户人家，得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考题联回对，竟被招为东床快婿。一副对联竟成全了王安石两大喜事。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当不得真。
0: 好了，朋友们，徐铁尼的古代春联趣谈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在我国古代，春联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化现象，写春联是文人雅士必备的技能，贴对联是居家、营商、宗教场所、风景名胜、庆祝悼念等场景的必备元素。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我们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张志和的《渔父歌》。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春风细雨不须归。诗名中的渔父，也就是钓鱼的人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它有着独特的隐喻含义。相传姜太公曾经在渭水边垂钓，最终吸引了周文王的注意，成为了周王朝的开国功臣。自此以后，渔父一词在文学中便蕴含了怀才不遇的隐士的含义。东晋时期，陶渊明曾在《桃花源记》中也写过一个捕鱼人。之后，渔父一词又增加了新的含义，被人们用来指代理想社会的发现者。本诗的作者是中唐时期的诗人张志和，这首《渔父歌》只是他众多同名作品中的一首。

0: 诗歌起首处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这个西塞山在今天浙江省的湖州市西南，而湖州也正好是诗人的故乡。因为地处太湖南岸，湖州由此而得名。作为一座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湖州拥有大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除了本诗所提到的西塞山之外，像天下闻名的莫干山、南浔古镇和飞鹰塔等等，也都位于湖州境内。受太湖水系的滋养，湖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称谓，后人也将此地称作是南太湖的一颗明珠。公元732年，诗人张志和诞生于湖州。他16岁进入朝廷为官，有感于宦海风波和人生无常，在母亲与妻子相继故去后，毅然选择放弃仕途。唐肃宗再三挽留未果之后，便遂送给他一奴一婢，以伺候诗人起居。张志和便带着这奴婢二人一同返回故乡，遁入西塞山中隐居。在唐代时候的西塞山尚且与太湖水系相连，所以诗人才能有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以渔樵为乐的兴致。千年之后，太湖水系发生变化，地质景观早已不同从前。诗人以渔父歌为名，正是为了暗指自己飘然隐士的身份。诗歌起首两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语言通俗易懂，而描绘的画面感又极强。诗歌中间提到斗笠与蓑衣的形象，既符合一个捕鱼人的身份，更为一幅静态的画面融入了一缕动态的元素。落到结尾处，春风细雨不须归一句，既为全诗所描绘的画面加入了最后一抹色调，更让人感觉整幅画面都活了起来，使读者很容易就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动静结合的中国水墨画。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觉吧。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

0: 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在前几期节目里呢，咱们聊了那些有着第一部头衔的创作先锋，也聊了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还有国产情景喜剧这个特殊的类型。那今天进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我想跟大家以类型剧这个分类的方式回顾几部国产类型电视剧的代表作品。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电影的范畴里，类型片包括了剧情片、历史片、喜剧片、科幻片、恐怖片、战争片等等。在电视剧的范畴中，对于类型的区分呢，又有一些不同，事实上也没有特别严谨的区分。拿咱们的国产电视剧来说，最容易区分类型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分成古装剧和现代剧。古装剧里又有历史正剧、武侠剧、魔幻神话剧，还有戏说类的古装剧等等。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想跟大家聊聊这戏说类古装剧中的代表作，也是少有的能拍续集拍到第四部、第五部的两个作品，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和《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第一部是1997年播出的，导演是张子恩，主演包括了张国立、邓婕、赵亮等，讲述了康熙皇帝外出私访途中发生的种种故事。这个系列的电视剧不仅屡次登顶收视率的巅峰，也开创了一条新派古装戏的拍摄套路。系列的第二、三、四部都是由张国立自己执导的，到了2007年的第五部，倒是彻底换了主创阵容。导演、主演全都变了，只是继承了一个名字。2000年，一部名叫《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古装喜剧又登上了荧屏，讲述的是乾隆年间和珅、纪晓岚这两位朝廷高官之间明争暗斗的故事。张铁林扮演的乾隆，王刚扮演的和珅，张国立扮演的纪晓岚，三人演技精湛，配合默契，成为了国产剧中经典的铁三角。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前三部导演都是刘嘉诚，他曾经是北京京剧二团的一名武生，还曾经一手创办过国内的第一支影视特技表演队，担任过陈凯歌、荆轲刺秦王的武术指导。制片人看中了刘嘉诚身上的武术功底和艺术修养，邀请他来指导这部剧。从此，铁齿铜牙纪晓岚也以一装一邪、装邪得当的风格火遍了大江南北。说到这两部系列剧的成功，他们的背后有着同一位重要的功臣，就是编剧邹静之。邹静之的编剧处女作就是1997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部。因为有着同一位编剧，《康熙》和《铁齿铜牙》这两部剧的语言风格也是颇为相似，都是幽默辛辣、生动诙谐。这种借古喻今、惩恶扬善的编剧风格，后来也成为了许多古装剧效仿的对象。这两个系列古装剧一部就动辄40集，一个系列加起来有100-200集，那是怎么做到让观众不腻歪的呢？拿铁齿铜牙纪晓岚来举个例子，用邹静之的话来说，这个剧就是一个中国版的猫和老鼠。和珅和纪晓岚永远分不出胜负，而且为了打消观众的审美疲劳，纪晓岚跟和珅的性格塑造也是相当饱满。纪晓岚是可爱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和珅能够稳坐高官，那也必定是有长处。

物，有决胜法宝的。邹静之说，北大荒只有三种菜，每天来回做依然可以做出新花样，铁齿铜牙纪晓岚也应该如此。如今这两个系列的电视剧都没有再出新作，观众们期盼的铁三角再聚首的盛况倒是在邹静之编剧的话剧《断金》舞台上实现了。至于铁齿铜牙纪晓岚到底有没有第五部，铁三角们表示年纪大了，确实有点拍不动了，咱们还是期待着能有新的作品迎难而上，超越前辈吧。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来聊聊大的类别，比如说犯罪现场调查、犯罪心理等等，都是一拍能拍好多季好多年，受众呢也是格外广泛。在国产剧中，警匪类或者说涉案类、刑侦类的剧集在电视荧屏一度缺席了好多年，最近几年才又在网剧中盛行起来。刑侦剧在我国的早期作品带有鲜明的纪实风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西安大追捕》《中国西部刑侦大案纪实》等纪实刑侦剧都是改编自真实发生的社会案件，甚至连剧名都是根据案件的名称或者案件的发生地来命名的。在这些纪实剧中扮演办案警察的大部分也都是真正参与破案的在职干警，真实事件改编、非职业演员、纪实性的拍摄手法，让这些刑侦剧极为真实地还原了案件从发生到侦破的过程。但这些作品在制作上难免有粗糙之处，而且部分画面相对血腥残酷，并不适合在开录电视上播出。2001年开播的电视剧《重案六组》则是成为了国产刑侦剧的开拓者。截至2010年，《重案六组》已经推出了四部，总剧集达到了136集。重案六组并不去渲染表现犯罪的作案过程，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人民警察。他借鉴了国外刑侦剧的结构和拍摄手法，也创下了多项收视纪录。据说当时不少年轻观众为了看重案六组而报考了警校，还有老刑警特地写信感谢剧组，因为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了刑警的真实生活。你寂寞的胸，刑侦类的影视剧作品通常都是男人戏、硬汉戏，不过在《重案六组》的这部剧中，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个角色却是演员王倩饰演的警花季杰。季杰这个角色从第一部开始就跟着重案系列风吹雨打，他也是重案系列的标杆人物，几乎是一看到季杰那头飒爽的短发就会立刻想到《重案六组》这部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演员王倩还是重案六组的导演徐庆东的妻子，虽然顶着导演夫人的头衔，但她却凭借演技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遗憾的是，徐庆东导演2014年因病去世，重案六组也成为了中国刑侦剧的一个标杆作品，留在了电视剧发展史中。在电视荧屏上，重案六组之后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刑侦剧寥寥无几，但观众对于这种类型的电视剧依然是有需求的。新的转机出现在2014年，这一年被称为是自制网剧元年。网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口碑和质量都在持续增长，而集悬疑推理于一身的罪案题材尤其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像是火爆网络的《白夜追凶》《余罪》《心理罪》等作品，不少都是改编自网络文学，而且他们在犯罪悬疑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惊悚、动作、心理学、喜剧甚至是青春元素，在类型上做了多重的叠加，实际上是完成了对罪案剧的类型改造。不过警匪悬疑剧在带来话题的同时，也不时会遇上下架的危险，为了避免风险，像是网剧《白夜追凶》就选择了主动把样片提交给广电总局和公安部金盾文化影视中心进行审查，当制作水准提高了，审查解决了之后，国产警匪刑侦剧的类型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0: 潜力股。
1: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2: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1: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3: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的孩子呢。
1: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4: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1: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5: 这趟去我不是换三哥的，我是让自己做回人。
1: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国产的类型电视剧。接下来要说的这种类型啊，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荧屏佳作，它就是军旅剧。从抗日战争到和平年代，军旅剧的镜头瞄准了不同时期的军人风采。亮剑、雪豹、激情燃烧的岁月、红十字方队、我是特种兵等等，每一部可以说都是口碑佳作。不过在众多的军旅题材电视剧中，有这么一部可以算得上是十足的话题剧了。它就是由康红雷执导、蓝小龙编剧、王宝强、陈思诚、段奕宏、张译等人主演的《士兵突击》。电视剧《士兵突击》的诞生过程就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编剧蓝小龙的剧本最早是写给上海一家影视公司，2001年就写好了，版权签了3年半却一直没拍出来，那家影视公司也解散了。后来蓝小龙从电视剧本里抽了一个片段，做了一部舞台剧，叫《艾尔纳突击》。导演康红雷看到了这部舞台剧，被感动得不行。就这样，本来已经半死的士兵突击项目在2005年复活了。2006年士兵突击播出之后，没有人再叫王宝强傻根了，王宝强变成了许三多。2002年的时候，王宝强还是北京某个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再往前他是北影厂门口50块钱一天的蹲活的。在建筑工地上的一天，电影盲井剧组打来电话，王宝强得到机会出演了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演的是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因为盲井中的出色表现，2004年他又参演了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以傻根的角色而被全国观众所认识。从那之后，王宝强进入了士兵突击剧组。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王宝强就觉得非常压抑，他问身边的人，编剧是谁，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当然是个夸张的说法，但是王宝强却是强烈地感到剧本里许三多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他说整部戏里他自己最被打动的是农村的部分和新兵连的部分。王宝强从小挨打长大，8岁到少林寺学艺，一学就是6年，父母从来没去看过他。2001年，王宝强身上带着500块钱只身来到了北京，日子一天天过去，带来的500块钱就要花完了。没有龙套演的日子，他只能和同住的伙伴去建筑工地打零工，1天25，包吃不包住。士兵突击里有一场戏，许三多一个人躲在坦克车里不愿意出来。王宝强说演这一段的时候，他觉得完全就是他当年躺在工地房间里的心声。拍完士兵突击，王宝强仍然觉得这部剧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剧。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
6: 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西连。

0: 士兵突击的走红并不是靠电视台的播出，更多的是来自观众的极力推荐，以及那个时候盗版碟的普及。许多平时不关注军事的观众自发组成钢七连的粉丝，不抛弃不放弃，好好活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这些剧中的金句也打动了无数观众，甚至有不少人因为这部剧而选择了从军。导演康红雷说，许多人通过这部戏被感动，甚至莫名其妙的感动。你让他用一句话来说，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是这样。我总觉得许三多是我们十几亿人当中最真实的自己，他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忠诚。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称为净土的地方，我把这东西打开放在外面，让我们每个在现代化社会里拼杀的人看到了那个最真实、最柔软甚至最柔弱的自己，于是突然产生了共鸣，甚至产生了伤感。士兵突击捧红了一干主演，王宝强就不必多说了，其他几位主演陈思诚、段奕宏、张译、李晨等等也都成为了影视圈的实力派。导演康红雷在《士兵突击》之后又和编剧蓝小龙再次合作，执导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及《我的法兰西岁月》《推拿》等剧集，而编剧蓝小龙依然钟情于军旅题材的创作。2016年，由他编剧的战争剧《好家伙》登陆卫视播出，《好家伙》的同名小说出版。绝版多年的《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这三本书也一起再版。当代军人、抗战远征军、抗日游击队和情报间谍，目前电视剧军旅片的所有要素几乎都被蓝小龙写进了这四部书当中，他们共同的主题依然是人性和成长。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我国的第一部国产电视剧是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它是通过直播播出的。与其说是电视剧，其实更像是一部用电视播出的舞台剧。第一部国产的电视连续剧是央视1980年拍摄的《敌营18年》，这是一部谍战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一位共产党员深入虎穴送出情报的故事。说来很巧，我国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谍战题材，而谍战剧这种类型呢，又是国产剧中又一个非常独特的代表类型。谍战剧以间谍的地下秘密活动为主题，包含了卧底、特务、情报交换、刑讯以及爱情、悬疑等多种元素，凭借强情节、高悬念的特点，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说到经典的谍战电视剧，2005年首播的《暗算》和2009年首播的《潜伏》都是这个类型中的代表作品。这两部电视剧的成功背后，又离不开两位作家的原著打下了优秀基础。这两位作家就是《暗算》《风声》《解密》等小说的作者麦家，和《潜伏》《刺客》《暗探》等小说的作者龙一。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只说一说《暗算》这部电视剧的拍摄故事。这部剧改编自麦家的同名小说，书里呢一共有五个故事，都是独立成章的。演员柳云龙喜欢书中关于听风、看风、捕风这个浪漫的概念，就想跟麦家进行合作。起初麦家不愿意把故事改编成电视剧，因为篇幅不够，而且不是连续的故事。柳云龙就想了个法子，新增了一个人物安在天，用来贯穿全剧。柳云龙原本只是担任主演和监制的工作，但后来因为和导演对剧本的理解打相径庭，因此决定自己亲自上阵指导，《暗算》也就成了柳云龙的导演处女作。《暗算》是中国第一部直接描述反间谍部门核心机关工作的电视剧，剧情情节扑朔迷离，悬疑设置精巧，剧情发展也总是出人意料，在解除危机的同时又把形势带入另一个困境。 观众不看到结尾，几乎是无法预知谜底的。对于谍战剧这种类型来说，观众最喜欢看的就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勇，越有悬念，越反转烧脑，就越有吸引力。但是如今谍战剧这种独特的电视剧类型也在不断进化，由陈坤主演的谍战剧《脱身》就不是主打烧脑，而是加入了更多的情感元素。其实不光是谍战剧这一种类型，国产电视剧的各种类型都在新时代的环境下面对新观众的需求而不断进化着。我们回顾了这么多过去的经典作品，最后我们还是要放眼未来。中国电视剧如今已经挥别了它的青春岁月，相信未来会更趋成熟，也更多元化。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老狼、李健等人合唱的《青春再见》。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是张信哲的《曾经爱过》。我在网易云的音乐评论里看到这首歌的下面的故事好多好多，看来大家都曾不计得失地为一个人付出过太多太多，甚至是所有吧。虽然说受伤，但或许也就是这样的爱情经历，才让我们柔软的心长出了一双翅膀。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这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当然呢，这首歌呢也是我最早最早在 KTV 里的时候必点的歌曲之一。总是有那么一首歌，可能会承载着我们很难忘的岁月还有回忆，有欢乐有伤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会是其中的一种怀念吧，对曾经过往的自己也好，或者过去的人事物。卢冠廷，风继续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首歌是张学友你给我的爱最多，广东话的版本呢叫做还是觉得你最好。这首歌对于气息我觉得是要求蛮高的一首歌，就是那种唱起来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些基本功的话，很容易中间断断续续或者说大喘气的感觉。不知道各位在 KTV 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相对于张学友来说，其实这首歌呢算是比较熟悉，但是可能更熟悉的版本呢就是关于苏慧伦徐怀钰他们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做傻瓜，送给各位，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我国有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助于身体健康。适当的饿一点儿，好处竟然这么多，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展开聊一聊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调节血糖、血脂。约翰霍金普斯大学马克马特森团队的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间接性进食，保持适度饥饿感，可以通过代谢转换来的改善血糖调节，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都表现出降低糖尿病风险的作用。具体来说呢，间歇性进食能够让人体供能的方式从依赖肝糖原分解葡萄糖转变为依赖脂肪酸氨氧化及酮体供能，从而达到平稳血糖、分解脂肪的目的。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也显示，

间接性进食带来的饥饿感能通过多种机制调节脂肪酸代谢，促进脂肪酸分解和抑制合成，对控制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很大的益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提升精力。吃饱就困，这不是错觉，而是事实，这主要和血糖波动有关。我们进餐后，尤其是吃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精米白面哈，血糖会迅速上升。高血糖促进血清素分泌，带来镇静效应，同时胰岛素水平上升，大量的葡萄糖进入细胞，血糖快速下降，加剧疲劳的感。高血糖刺激下，一些炎症因子释放也会让人疲乏，过量葡萄糖还可能增加自由基，损伤线粒体哈，降低人体产能效率。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呀，想不困都不行。但如果少吃一点，别吃太饱加别吃太精，比如用玉米、红薯、杂粮饭代替米饭、馒头这类的食物，升糖速度慢，饱腹感强，不容易导致餐后困倦哈。那么它的第三点好处呢，就是延缓衰老。早在1997年就有研究指出，限制热量、减少食物摄入能降低有害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起到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作用。近期呢，密歇根大学一系列的研究证实，减少进食量就能起到延缓果蝇衰老的效果。可能是由于饥饿使其大脑神经元基因表达发生了变化，影响了衰老过程。另一些研究结果则发现，长时间适度减少能量摄入，使成年的健康人的脂肪组织中衰老相关的蛋白表达减少，衰老速度减缓。适当限制进食对抑制老年人大脑衰老的速度也有积极影响，显著地改善其记忆力和执行能力。那么第四点好处呢，就是调节免疫。2025年4月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当感到饥饿时，小鼠通过大脑神经系统对免疫细胞加以控制，使血液中免疫细胞快速重组，炎症单核细胞明显减少，维持免疫稳态。研究者认为，适度饥饿可能通过此机制调节和增强免疫力，但不可过度饥饿。正确保持饥饿感，关键在于适度加搭配。听到这里呢，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马上开始想限制饮食了呢？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为了减肥，每天只吃非常少的一点。别急，不够科学的限制饮食弊大于利。像16+8限时进食和隔日进食方案就被发现可能增加脱发风险哈。建议大家采取温和可持续的饥饿保持法。那么如何更温和可持续呢？以下四个关键点需要大家了解一下哈。第一点，要明白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轻体力劳动者男性每日需要2250千卡热量，女性约1800千卡。大家可以用各种 APP 或者小程序检视一下自己一日的热量摄入，如果高于推荐量可以减少，甚至推荐量或酌情向下浮动300至500千卡，循序渐进最佳哈。不过呢，不提倡60岁以上老人、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孕产妇等人群盲目减少能量摄入。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差，长期过度饮食可能导致肌肉流失、营养不良等等哈。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能量消耗很大，过度限制饮食会影响其生长发育，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孕产妇哺乳期啊，还有这个
乳母啊需要孕育胎儿分泌乳汁，不仅不能通过过度的限制饮食，还需要根据饮食情况适当增加营养。此外呢，糖尿病患者限制饮食可能诱发低血糖，如需要应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谨慎开展。第二点呢，要正确的选择食物，合理搭配。要想保持适度饥饿感，又不会感到难以忍受或营养不良，一定要多选择高蛋白、高纤维食物的食物哈。不仅呢可以增强饱腹感，延迟饥饿时间，还能确保低血糖、血脂正常，肌肉不流失，维持免疫力正常。比如用燕麦、鹰嘴豆、煮玉米、红薯、南瓜等代替哈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精米白面主食，再加入清淡的卤牛腱、清蒸或者是煮的鱼虾、鸡蛋、牛奶、酸奶、低盐的豆干、坚果等高蛋白食物，以及新鲜的果蔬，绝对能让你吃得很好，吃得饱，就像给身体装了慢燃的发动机，热量缓缓的释放，不罢工。少食多餐，健康零食也是个很好的方法哈。每餐只吃七八分饱，两餐之间选择无糖酸奶、水果或者低盐低油的魔芋制品加做加餐，可以很好的抵抗饥饿感。细嚼慢咽虽是老生常谈，但真的能降低食量。人类大脑在进食15分钟后才开始接收吃饱的信号，如果吃太快，就极有可能塞太多而不知啊。第三呢，要分清馋和饿。有时候呢，我们吃东西不只是因为馋啊，只是因为馋而非饿哈。那就需要逐步给自己建立一个外置大脑提醒者，每次想进食时就这个提醒者出来拦一道哈，让我们恢复两到三秒的理智，想想是因为饿还是因为馋。另外呢，保持规律饮食，情绪平和也有助于对抗馋或不良因绪引发的进食。安顿好三餐和心情，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被照顾得还不错，就不会因为想着通过放肆的进食来弥补胃和心的亏空。适当的运动也能控制旺盛的食欲，这不仅是对内啡肽对情绪的积极影响，也是运动带来的掌控感，让我们更信任自己，更自律。那么第四点好处呢，就是保持饥饿感的方案要因人而异，不必盲从一种保持饥饿感方案哈，要根据自己的饮食锻炼习惯、生活作息等，选择保持饥饿和时机的程度，一旦身体有不适反应，就该立即调整哈。比如说过午不食让你胃不适，那就规律三餐，加每餐进食量减少10%。5:2间歇性进食让难以坚持，那就试试每天晚餐少个1/3到1/4，唯有适度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哈。那节目的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两点。第一点，无论采取哪种控制饮食保持饥饿的方法，其本质是限制热量摄入，而非压缩食量。吃一块小蛋糕摄入的能量远高于一碗杂粮饭，看起来吃的少不等于真吃的少哈。第二点呢，就是保持饥饿感千万别走极端，过度饥饿不仅不会使基础代谢率降低，还会影响免疫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等，而且呢，过度饥饿状态下很容易遵从本能选择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细水长流哈，能舒服的坚持才是获得饥饿感益处的前提。那最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享受营养均衡又适度饥饿的三餐四季。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各位老父母们是否体会到了亲子共读的好处了呢？大家家里的那些绘本库存数量还多吗？有没有赶不上趟的状况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各位来进行绘本推荐。今天要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朋友呢，是国内非常著名的普普兰童书馆的主编，我们有请李波。李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李波你好哈。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邀请到了真的是在国内排位很靠前的普普兰童书馆，一起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绘本方面的故事。疫情期间以来吧，普普兰推出了有三套有关于疫情的绘本哈。分别是好美味村的病毒战记，我们身边的病毒，病毒的悄悄话。我不知道这个相关联的一系列的这种病毒绘本当中有没有针对具体读者年龄层的一个划分呢？还是说各年龄层都可以读？
1: 这个当然是有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书里面，那其中这个好美味村的病毒战记就稍微偏低有一点，它比较适合这个入园前后然后3到4岁的小朋友。那么我们身边的病毒还有病毒的悄悄话，就更适合4、5岁以上，然后甚至一些学龄前后的小读者也是可以读的。
0: 嗯，所以它整个是针对了这种不同的年龄层来做了一些区分，对吧？
1: 是有这个考虑的。
0: 也是很希望我们的小读者们，当然这个年龄层肯定都是小读者嘛哈，能够通过来阅读这样一些绘本，开启对于自身免疫力的一些了解。其实关于这种身体健康啊，自身免疫力啊，很多家长并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孩子们去说。那我觉得其实绘本是一个特别好的途径，很多的这种病毒，包括针对病毒我们可以做的一些预案，通过绘本就能非常直观地让孩子去了解。
1: 是的是的。那您说起了这个的话，我就想到了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出这几套书啊。然后是因为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就不能正常的返回公司来工作，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是在那个居家隔离的状态嘛。那个因为我们的就是虽然没有办法这个正常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就是公号呀什么的都是一直在这个很非常关注和读者的一些互动，那就收到了很多关于读者的一些反馈，就是说哎呀，我们现在突然有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样跟孩子跟小朋友聊这些话题呀、啊、哈、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讲，而且好像说了也没有用，小朋友依然是不懂得，然后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当时我们虽然在家里就开始那个面对读者的这些需求，我们就开始思考那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所以就我们就是在家，虽然在家里但是就比上班还忙，就第一时间然后全部的那个小伙伴们都就是动了起来。然后首先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的普普兰的这个微信的公号上面，然后发了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就是直接告诉小朋友你应该怎么样去，就是通过一些图文共享的一些方式，然后跟他们讲病毒的知识呀，然后还有一些应该怎么样养成很好的卫生习惯呀，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呀。然后同时呢我们就策划了这么几套书，对，应对不同年龄段，就是因为您刚才讲了虽然都是给小朋友看，但其实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他的认知水平呀，然后以及阅读的一些这个水平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要更好的应对他们的特点，然后才能够让他们更好的能够了解到这些知识，然后也能够懂得自己应该怎么做。
0: 没错，比如说我们挑其中的这个我们身边的病毒来和大家说说吧。我觉得这一套书就涉及到了病毒的故事，包括孩子们日常卫生的习惯养成，包括这个新冠病毒下的这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包括身体的免疫力怎么去战胜病毒，就是很有趣，通过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把那种病毒的一些科普包括一些预防的知识来讲给孩子们。
1: 对，是的。
0: 在这个当中你最喜欢哪一本？可以挑一本吗？因为它是五有五册嘛。五册。
1: 对，是的是的。那我当然就是因为从这个五册的话，我们本身您刚才讲的我们身边的病毒它是一个套系嘛，
0: 对，
1: 那它包含了五本书，那这五本书其实视角是不一样的，就是您刚才也讲到了。那既然它有五本书，那如果 比如说内容啊，或者是他讲的东西是重合的，那作为系列来考虑的话，那其实是不够完善的嘛。
0: 对，
1: 所以的话，我们虽然就是选择了就是五种不同的画风，然后包括内容上来说，也是您刚才讲的就五个方向，就一个是这个亲子一起，就是大家一起隔离在家的时候，我们的一家人应该怎么样的去积极的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嗯，然后这是这个给地球戴上口罩的故事，
0: 对，就很有谈话力的那种感觉哈，就像我做节目一样，这个爸爸和孩子的这种对话来推进各种故事发生，对。
1: 对对对，这个爸爸是、爸爸，可能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比较知识比较丰富的一个人的一个
0: 博学。
1: 对对对，他跟孩子讲，但是呢，妈妈呢虽然没有讲那么多知识，但是妈妈其实是在照顾着他们的家庭的生活，就这些东西都藏在了这个故事里面，然后传递出来的是，就是一家人还是非常的以积极的心态，然后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也想把这样的一种积极的状态能够传递给我们的读者。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这里面

0: 还有一个叫小神兵大战病毒怪、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呢它主要讲了就是社会各界的一些努力嘛，因为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更多的人是隔离在家里面，但是很多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奋战在很多不同的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的、嗯、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工作者可能奋战在前线，还有我们的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这个前线的人提供各种支持，比如说后勤的一些保障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科学家什么的也都在这个积极的去研究这些这个病毒要怎么样去战胜它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其实它讲了一个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神经的形式，然后但是讲了社会各界然后一起来努力去我们一定会战胜病毒这个决心啊，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是能够让孩子明白就是病毒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但其实它关联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然后一起去加油去面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状况。
0: 嗯，那这个绘本也是我们的原创绘本哈，关于这个原创绘本当中的这种作者的圈定、
1: 啊、
0: 我不知道主编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1: 嗯、啊，当时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书呢就是我们这个疫情当时就非常汹涌嘛，汹涌而来，我们的很多就是家庭的需求也是非常的旺盛，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做书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嘛，就包括你把内容要编辑出来
0: 要有个周期对不对
1: 对的，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周期，而且做原创一般周期会比较长，但是呢就是考虑到这个病毒汹涌而来，大家都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得是要抢占这个时间嘛，就是能够尽快的能够把它做出来，然后给到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可能才会就是能够尽快的帮助更多的家庭去就是能够解决自己当下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我们在选择这个作者的层面的话，因为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首先积累了很多的作者的资源，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可能在做这些书的时候需要到就是很多比较成熟相对成熟的一些作者，然后因为他们启动可能会比较的快，而且后期调整和修改然后也会比较的就是容易进行，所以就是相对来说我们的在作者选择上面还都是比较好和而且比较成熟的作者。
0: 嗯，好，韩东说了普普兰哦，这几年买了好多他们家的书，孩子特别喜欢每年夏天的童书会每年夏天有个童书会对吧，都会去选购一批普普兰的作品。嗯，今天节目的这一开始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普普兰推出的三套原创的绘本，也是有关疫情的绘本，是好美味村的病毒战记，我们身边的病毒，还有一套是病毒的悄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孩子了解病毒的绘本哈，也是针对3岁左右的，包括4到5岁，包括4到5岁以上的小朋友们都会有做自己的一些设计，每一套书的视角都很独特，而且是从病毒的各个角度来讲述，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选购。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要问李主编哈，就是据说这个普普兰童书馆有一套书是它的销量是超过哈利波特的，这套书叫做怪杰佐罗利系列，这套书其实有点意思哈，我自己觉得你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一个儿童读物，好像也不是漫画，就是里面的这种图书啊，这种插图和文字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独特的世界。你来说说为什么这套书会如此受欢迎，真的让我很意外，就是超过了哈利波特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这个呢其实主要是它在日本的那个销量，因为这套书是我们从日本引进的一套非常畅销的童书，它在日本已经畅销了30多年了，已经出了有60多本，那么在我记得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吧，具体的记不太清楚，但是大概在那个时间，然后它曾经是这个销量就是跃居到了那个就是日本所有的儿童图书的那个榜首，第二名是哈利波特。
0: 哦，
1: 对对，
0: 就畅销了30多年，我的天哪！
1: 对 对对，但是在中国我们然后体量不是特别多，但是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大概每年会出8到12本这样的一个体量。但是在中国的话虽然还没有这么就是大的一个影响力，但是从我们推出到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其实我们的销量已经就是超过了，应该我不太清楚现在的这个数据啊，但是至少应该已经超过了20万册吧。所以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个小读者会就是不停的反馈给我们的平台一些孩子就有多喜欢这本书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有些孩子会把自己扮成佐利的样子做游戏呀，有的小对对对，有的小朋友还会就是自己去根据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这个 idea， 然后去设计一些自己的喜欢的一些小东西啊，做一些小手工什么的啊，就是对，能够感受到他们非常的喜欢这个书，对我们也很开心。
0: 是，总之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了对这本书里面的小主角，
1: 是
0: 就是那个聪明搞笑的小狐狸佐罗利的这种特别的喜欢哈。而且这样一个主角其实是有一点颠覆，怎么讲，我们对于英雄的认知的。就是你看啊，就像一个逃学的坏孩子，他心里想念着妈妈，因为妈妈已经故去了嘛，对吧？就一心想让妈妈在天堂里的妈妈以他为荣，然后去实现一个英雄的梦想。你看他其实活得特别的真实，活得特别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孩子。有些绘本里的孩子很完美，有些绘本里的孩子又很淘气，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很全面。你看他很狡猾。他真的很狡猾，对不对？有一些那个小桥段，包括他很善良，也很勇敢，包括他也很爱在女孩子面前逞英雄，而且很爱做恶作剧。对他来说，这个恶作剧就像是家常便饭。哎，是不是各位老母亲有没有想起自己家中的那个小神兽来？就各种恶作剧。所以他其实既不是一个很懂事、很听话的好孩子，那也不是一个说无恶不作的那种坏小坏孩子哈。他非常接近我们每一个身边的孩子，接近于我们的孩子，而且有着很多我们人类的一种天性，是一个有缺点的小英雄，
1: 不完美，
0: 对吧？
1: 不完美的好孩子。
0: 对，就不完美的好孩子。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有一些朋友如果读过这一套怪杰佐罗利系列的话，可能会对于这个当中的小狐狸真的是爱不释手。
1: 是的，我家儿子就是他的小粉丝，我家儿子、快8岁了，他非常喜欢这书。
0: 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特别，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打开自己的那份善良的胸怀，而且很充满幻想的去生活和睡觉。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跟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作者呢，他本身他自己就不是一个就是小的时候一个品学兼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好孩子。
0: 你说的是原玉对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日本的大作家，我们一会儿来好好说说啊。您先继续啊。
1: 对对，他本身就是一个自己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也会有一点调皮捣蛋，然后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后来呢，他长大的时候，他为什么想创作这样的书呢？是因为他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你看好多孩子都不喜欢书，然后你给他一个厚厚的书，家长们都想让孩子看，但是你给他一本厚厚的书，他可能翻两页他就读不下去了。所以呢，袁玉就想，哎，那我要是做书的话，我能不能做一套就是真正的是孩子喜欢的书？如果说孩子喜欢上了，通过这个有趣的这个书，然后他对书本身产生的兴趣，那无论你再给他更多的这个什么样的各种丰富的书的时候，那孩子就会更喜欢了，对吧？所以他在这个书的设计里面，他就用了好多，比如说好玩的情节呀，孩子喜欢的语言呀，孩子喜欢的游戏呀。就是各种各样孩子喜欢的东西，他其实希望传递给孩子的不是我这个书有多有趣，或者是佐罗利有多有趣，而是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然后告诉孩子们，书是很有趣的，读书是很有趣的。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能够让孩子打开爱阅读、爱上阅读的一把钥匙。如果各位可能还比较苦于说家里的那个小淘气怎么总不爱读书呢，总不
1: 爱看书，
0: 拿起书就扔了，或者翻两页就扔了，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下这套书来让他感觉一下。
1: 是的，我们有这个，也刚才我说了有好多反馈，也有一些反馈就是爸爸妈妈会说啊，我们家的孩子之前你让他看书根本不爱看的，结果看这些书的时候就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就是那个翻来翻去然后看个不停，是有这样的反馈的。
0: 对，所以这套书叫做怪杰佐罗莉系列。是吧？好，
1: 对，
0: 伟民说了，哦，怪杰佐罗莉，我们家超爱，我们家是小男孩，天天把他。

0: 为自己的像个小英雄一样自己在家里装扮。哎，我觉得好的绘本就是这样，让孩子们彻底爱上，并且用一种角色扮演的方式，
1: 哎，
0: 在生活里把它演出来。
1: 哎，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把自己带进这个故事里面去的。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你看，我想让孩子了解一些这个知识呀，或者是希望对他们能够有哪些成长啊，或者是教育啊什么的。但是呢，你跟孩子往往说很多遍，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他会很讨厌，对不对？他会觉得，哎呀，你不要再说我啦什么的。
0: 我有自己的想法。
1: 对对对，你不要说我了，我好烦呀之类的。但是呢，我们比较好的童书就是我们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藏在故事里面，然后孩子把自己带进这个故事去读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如果我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一员，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他自然而然的会得到一些成长，也会能够领悟到就是我们父母希望他们知道的这些东西，可能比我们父母去直接跟他们说教效果要好很多。
0: 那种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对于书的一种热爱，那种自发的这种主观意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对吧？不要每次都去引领，其实引领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各位已经有很有体会了哈。
1: 孩子是需要引领的，但是如果选对了东西去引领，可能效果就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您如果想让他了解知识，好，快快，然后给他买一些就是很多知识类的东西。您想让他，哎，我这段时间就是想让他，哎呀，多学学数学吧，多开拓一些思维吧，然后快快买一堆其他思维的东西。可能就太直接的话，孩子往往有的时候反而会就是抵触。但是我们应该先建立的是兴趣，
0: 明白？
1: 就是、有了兴趣，对，有了兴趣以后，可能他对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会产生探索的欲望。
0: 兴趣是一，剩下的都是零。各位能明白吗？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说这一套系列的这个作者袁玉哈，就是那在日本可能手冢治大家都知道，对吧？铁臂阿童木就是手冢治的，这个手冢治就是铁臂阿童木的作者，而袁玉呢在日本是跟这个手冢治齐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来选择一下这一套怪杰佐罗莉系列来陪伴孩子们。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今天来自普普兰图书馆的主编李波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重点推荐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将要能够看到普普兰哪些非常重量级的书籍的推出呢？
1: 其实后面的书还是挺多的，但是有一套书非常适合我们在家里跟孩子有一些互动，叫做《好神奇的小石头》系列。然后这个书呢，就看起来形式上可能会比较偏幼儿一点，但是因为它中间其实涵盖的东西是很丰富的，而且能够和孩子玩，我觉得其实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完全可以和他们玩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书它是挖洞的这样形式，就可以去猜，通过前一页可以去猜下一页小石头会变成了什么。然后呢，但是我们就是请这个专业的音乐人呢，他打造了就是30首原创的绘本音乐，是可以把书里面的文字就是加上这个音乐是可以完整的唱出来的，而且一边唱可以模仿里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去表演
0: 啊！你确定我们的老父母们可以立刻上手这个新歌吗？
1: 对，他那个乐曲都非常简单，就是节奏是非常的这个容易的
0: 啊，
1: 所以而且模仿一些动物嘛，什么鸭子之类 的
0: 哦，这个好，这个好模仿，
1: 不单
0: 大家会信手拈来的哈。好的，
1: 对，
0: 因为节目时间，好的，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李主编就聊到这儿，然后很开心，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到抗战时期的上海，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起发生在1937年8月13号至1937年11月12号的淞沪会战。这次战役当中，中日双方一共投入了差不多100万人，日军9个师团

22万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73个师70余万人，伤亡了25万余人。此战开始之前，日本陆军内阁大臣杉山元曾口出狂言，说要3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然而此战过后，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他们的嚣张气焰也得到了一定打击。

支杂牌军在上海对上了日军的精锐部队。那么这场战斗是如何发生的？它又有着怎样的结果呢？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嫡系和杂牌的待遇差距多悬殊。日军全面侵华开始之前，中日双方是如何在上海激烈交锋的？一支面黄肌瘦的杂牌军，怎能打得日军四次更换主帅？听天下，跟您聊聊淞沪战场上的杂牌军的故事。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抗战期间国民党内部山头分立，中央的嫡系部队和地方上的杂牌军待遇差距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先说武器，抗战时期咱们国家武器弹药匮乏，但真补给起来都先紧着中央军来，各地的杂牌军能分点汤喝就算是烧高香了。比如说川军，在中央军搞什么德械师、美械师的时候，川军的步枪还是八成的川造、两成的汉造，那种国产钢真的没法跟进口货比，而且这些枪都不知道流转了多少手，质量上实在没什么保证。川军一个师的家底凑一块，常常只能凑出来十来挺机枪、几门迫击炮。至于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大的野炮和山炮，那都属于稀缺货。可以说，跟当时的川军对比起来，影视剧里有意大利炮的李云龙，那算是富户人家。历史上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川军出川作战的时候，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致电国民党中央，请求补充武器弹药。蒋介石答复说，四到西安后照办。老蒋这么大个领导说话该有点谱吧，结果等这支部队开到西安，嘿，他又变卦了，命令川军划归第二战区，至于武器弹药那由战区直接补给啊，看我干什么。好，那就去第二战区吧。结果费了半天劲走到山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一听要武器弹药，立马甩锅，你找南京去啊，找我老严干啥呀，我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结果就是这支川军部队四处遭遇踢皮球，得不到任何补充，和装备精良的日军苦战了一个多月，队伍伤亡过半。后来这支部队到了徐州，李宗仁使出浑身解数，请求国民党中央给他们补充一些武器弹药，搞到最后国民党中央才破例给每支部队发了250条枪。武器弹药都不足，其他物资就更甭提了。在中央得宠的部队，服装这类物资配发的也是最好的，即便是普通士兵也给发到绑腿和皮靴，而不受待见的地方部队那草鞋都不管够。川军出川的时候，每个战士只有粗布单衣两件、绑腿一双、单背一条、小单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粮食更是极度缺乏。您说不给穿的，给口吃的总可以吧？但国民党中央就俩字儿：没有，愣是一点粮食没拨给川军，让他们自筹。有的川军部队没有鞋袜，士兵们都光脚泡在水里，打电话给国民党军政部，得到的回答是国家的章程上没有说发这个东西。后来争了半天，军政部才答应鞋袜各买10000双，算下来那支川军部队要四个人分一双鞋一双袜子，那您说说这让人家怎么分呢？除此之外，地方上的杂牌军兵员补充也很困难，基本上都要求他们自己征兵自己解决。国民党中央不仅不给人，抗战打得万分艰难的时候，还要借机吞吃地方部队，扩充自己的势力。杂牌军减员了，国民党中央就想方设法对其进行重新整编，取消过去的番号，让杂牌军自行消失。

0: 据统计，抗战刚爆发那会儿，国民党军队的90个军中，地方上的杂牌军超过一半。而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的120个军里，只有1/4是杂牌军了。您听听，国民党反抗外来侵略的本事可能不行，这搞内斗倒真是一把好手啊。1932年，一支地方上的杂牌军被蒋介石选中，驻守上海。为什么蒋介石要选择这支部队？他们又将在上海经历什么呢？1932年，上海的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味道。918事变以来，东北三省被日军铁蹄疯狂践踏。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二师主力占领吉林。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1932年1月3号，日军攻占锦州。2月5号，日军占领哈尔滨。日本陆军在东北一路烧杀抢掠的时候，日本海军也没闲着。挂着高耀旗的日本军舰在中国沿海地区是四处乱晃，而上海又是租界，满地的洋人，日本侨民也有不少。如此一来，街头巷尾的不安气氛就更浓重。大伙聊天的时候都不自觉地讨论着一个话题，是不是又要打仗了？除了外敌入侵，当时的中国内部政局也是动荡不安。国民党派系斗争打得正凶，几个派系都想利用日寇入侵的机会把自己推上正统地位，把对方赶出政治舞台中央。当时蒋介石在两广集团的施压下下野，但在江浙财阀和中央军那里，他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习惯了左右横跳的汪精卫看反蒋的好处不大，又转过头来和蒋介石偷摸尽释前嫌，重归于好。而随着蒋介石的下野，江浙地区防务形势也出现变化。南方有实力的军阀大多被两个集团拉拢过去了。蒋介石是左挑右选，最后只能选择陈明书负责从南京到上海一线的防务。这个人呢，出身两广，但在政治立场上偏向南京阵营，对老蒋来说算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当时陈明书所部第19陆军还在赣州与咱们的工农红军死磕呢，接到命令之后匆忙前往上海驻扎。按国民党派系划分的视角来看，19陆军状似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因为他的主要领导人在南京中央是个小透明，出于各方妥协的因素才被临时推上前台，没法给手下人争取到好的武器装备以及物资。所以当事人并不把19陆军当中央军看，而是视其为爹不疼娘不爱的杂牌部队。当时驻上海的外国记者见到19陆军战士之后，就写下过这么一段文字。
1: 19陆军面色黄瘦，暗灰色的军服、草鞋、斗笠，从外表上看十分疲劳，甚至有点近于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样子。他们的武器也简陋得很，步枪、机关枪以外只有手榴弹，诸如重炮、高射炮之类的重兵器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0: 而19陆军自己的军官也回忆说，他们的武器质量实在不容乐观，基本是汉阳兵工厂和石井兵工厂生产的79步枪，对上日寇的铁壳兵舰，那是一点招都没有啊。此时的19陆军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在不久之后他们要和真正的日军精锐进行一场拼死血战。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在918事变后不久，关东军就要求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武官搞点大新闻，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别让他们老盯着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于是在上海的日本间谍收买了一批中国流氓，让他们袭击日本日莲宗的僧侣，再蹦出来严厉谴责中国民间的反日活动。接下来 这帮人还煽动上海的日本侨民，让他们纵火焚烧了中国三友实业社。在别人的领土上放火，日本还要到处嚷嚷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在日本间谍刻意挑唆和自导自演之下，上海的冲突是愈演愈烈。然而南京国民政府非但不出手干预，反而暗示上海市长要秉持不扩大事端的原则，甚至后来出面向挑事的日方赔礼道歉，答应取缔民间反日组织。这种让别人一个大耳瓜子扇了左脸马上把右脸再凑过去的倒霉德行，必然不可能获得侵略者的尊重。日本海军一瞅，嘿，国民政府这么怂，陆军在东北攻城略地，咱们海军难道不能在南方占点便宜吗？于是乎，1932年1月21日，日本巡洋舰大井号和四艘驱逐舰从日本本土出发，23号到达上海，24号日寇航空母舰能登旅号抵达上海，26号日本那个裕仁天皇在最高军事会议上要求他们的司令官行使自卫权利。于是在仅仅2天后的夜里，日本海军陆战队利用铁甲车掩护对上海闸北地区发动突然袭击，19陆军官兵迅速做出反应。在日军炮火稍有停歇的间歇，19陆军将士立即转入阵地，依靠在街道建设的工事和两旁房屋对日军发动阻击。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软弱，日本海军的气焰嚣张的不行，开战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装甲汽车居然直接开到了租界，耀武扬威。结果19陆军一瞧，马上提前做了准备，针对装甲车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时任19陆军第78师上校军械处处长王大文回忆说，他们师的一次作战会议上设想了不少对付日军装甲车的法子，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他们派人到昆山、苏州一带农村搜集稻草，趁着天黑，大伙儿将稻草铺垫到装甲车的必经之路上，又挑选战士组成敢死队，每个人配了多枚手榴弹，埋伏在道路两侧。28号夜里，日军装甲车开入闸北。当时那片的街道比较狭窄，装甲车这种大块头开进去，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果然有车轮或发动机被稻草缠住无法动弹，敢死队立即出击，将极数手榴弹塞入车内引爆，炸毁了日寇3-4辆装甲车。时任第78师第156旅第6团中校副团长梁岱也回忆说，
2: 我们组织敢死队潜伏在马路两旁的店户内，以密集手榴弹炸毁逼近的敌人装甲车，将成捆的手榴弹埋在阵前50公尺的马路中央加以伪装，再用铁丝一端集束10个手榴弹的信号管，另一端牵至阵地内，看准目标使劲将铁丝拉动，被炸毁的日军战车瘫痪于路旁，既削弱了日寇的进攻力量，也顿挫其锐气。
0: 负责进攻的日军首战不利，立刻搞了临阵换将，新的日军指挥官会给战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开战前，负责进攻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岩泽幸一曾狂吹了一波牛皮，说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结果双方激战了一夜，第二日闸北的中国军队阵地仍然固若金汤。29日凌晨10分，19陆军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
3: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处，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知， 而炮舰分来，陆战队全属登岸，竟于仅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族一旦，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知天日而照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时势平之。
0: 几个小时后，日军瞅准中国军队防御薄弱的点，攻入北火车站，但很快被十九路军反击夺回。这样一来，被再三打脸的严泽失去了侵略军大本营的信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中将野村吉三郎代替了他。然而继任的这位野村是一点教训没吸取，上来先放一波狂言，称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此时日军和十九路军都在为更激烈的战争准备着。当时有上海记者报道说，2月初日军增至25000人。6日，日政府又派援兵2师团东来，淞沪战事遂进入更激烈阶段。反观十九路军那里，仍然只有3个师的兵力。国难当头，上海市民纷纷慷慨解囊，捐衣捐物，有不少爱国志士都积极要求参军，这其中还有因日军侵略而流亡到上海的东北学子。但当时十九路军的指挥官心里非常清楚，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加入战争会造成很多无谓的牺牲，因而谢绝了大多数人的参军申请。日军屡次增兵都被中国军队依靠巷战击退，眼见没法扭转战局，日军内部又乱套了。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开始激情对喷，陆军师团直接表示不愿意接受海军调遣。你们海军懂什么陆战？口水仗打了半天之后，野村也被从指挥位置上薅了下来，换上了日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这个植田上台后呢，照例放了一波嘲讽，不过骂的是日本海军没用。骂完之后，他指挥近20000人攻击江湾和大厂，想要从十九路军的侧翼撕开一道口子。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月了，南京政府的心态有所改变，觉得日寇也非完全不可战胜，态度从最开始的不抵抗逐渐转为一边抵抗一边交涉。2月16日，蒋介石的嫡系第5军就开到了十九路军侧翼，监视日军动向。后来双方在江湾和大厂展开血战，中国军队一改先前的消极防御，先主动示弱，诱使敌军深入，再从两翼包抄。战事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第5军军长张治中都亲率属下教导总队的官兵们赶到前线支援。在这儿呢，顺带提一句，5年后的淞沪会战也是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治中担任淞沪正面战场的总指挥官，以实际行动宣告了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的悲壮决心。植田谦吉进攻不利，于是东京方面又换主帅了。内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接过了指挥权，又增调了2个师团的兵力和200多架飞机。此时上海的日寇已多达6-7万人，比起那3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前任，这个白川坏心眼的一大把。他从淞沪沿海寻找新的登陆点，最终在远离第5军和十九路军的核心阵地的七垭口登陆，占据了浏河一线，逼得第5军和闸北的十九路军连夜转移。但此时日本面临的国际压力巨大，担心引起其他列强干预，只能是见好就收。中日双方于3月先后发布停战声明，5月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这份协定否定了中国政府在上海城区保留军事力量的权利，也为5年后的淞沪会战埋下了隐患。此事过后，白川的尾巴差点没翘到天上去。 1932年4月29号，他跑到上海虹口公园内，同一帮日本军政要员庆贺天皇寿辰。结果您猜怎么着？朝鲜独立运动家尹凤吉混入人群，一颗炸弹在恶贯满盈的侵略者中间炸开了花。白川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辗转呼嚎了整整7天，终于在上海一命呜呼。尹凤吉被当场逮捕，于当年12月在日本壮烈就义。今天您要是去上海鲁迅公园，能见到鲁迅墓东北河岸边小丘上有一幢朝鲜建筑风格的2层亭阁，名叫梅亭。哎，这座建筑便是为纪念尹凤吉而建的。128淞沪抗战是咱们民族14年抗战的重要起点。一群面目黄瘦、武器简陋的中国军人抱定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的决心，以一腔热血洒遍淞沪战场，沉重打击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他们的勇气和光辉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0: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

0: 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

0: 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 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

0: 据，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

0: 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

0: 这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 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17分，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6: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7: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8: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7: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8: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来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7: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8: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7: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8: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7: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8: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6: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7: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8: 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1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1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 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
9: 嗯，

0: 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5: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4: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5: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4: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5: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4: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5: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4: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2: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6: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7: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6: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
7: 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6: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重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6: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7: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2: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4: 做人要有情义，
1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2: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 30% 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3: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2: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4: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1: 北极

0: 以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
1: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2: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1: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 10% 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十多年的发展差距。
1: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1: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 50% 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 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意？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什么该是低保的否决票？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信息？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一起来聊一聊。杨老师，这一轮呢，其实我是先开始看到有网友在质疑啊，说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6: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的，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0: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6: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0: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6: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它的这种实感。
6: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0: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6: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它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的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还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0: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6: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 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认为的政府的还是应该的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7: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6: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对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为增效，扩为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为，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的，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7: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6: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的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的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来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了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了这个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譬如有一些家庭可能有两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两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两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两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事一议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但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7: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6: 我要讲的这个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的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的，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呢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0: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0: 13367，
1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7: 时间。
11: 20点整，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12: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12: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12: 爱上中国文字。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市地累计发放政府消费券11.6亿元，拉动消费超90亿元；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走口岸看变化，聚焦通道扩能、产业升级、服务创新、人文交融，开放新途径。
1: 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今年以来，黑龙江省聚焦培育消费场景，扩大消费供给，落实提振消费相关工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内需市场呈现平稳向好态势。
2: 今年1至7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063.3亿元。从重点行业看，中西药类、通讯器材类、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3.2%、7.1%、4.6%、2.5%，正向拉动全省线上社会零售额2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各市地累计发放政府消费券11.6亿元，拉动消费超90亿元。从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来看，组织开展家电大篷车下乡、烤肉美食节等各类促销。

0: 纳入政策补贴范围。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使用补贴资金26.1亿元，销售以旧换新商品353.4万台，实现销售额277.3亿元。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学习农村公路条例。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大力发展文旅、体育、健康、养老、托育、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稳定和扩大住房、汽车、家居家电等商品消费。要发挥我省特色优势，提升冰雪经济全产业链消费，促进龙江自主品牌产品消费。要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首发经济、体验经济、入境消费，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要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要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质量标准，保障消费者权益。会议指出，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稳定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强化生育服务支持，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健全家庭建设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银发经济。要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会议指出，农村公路是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公益性基础设施，要依法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完善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安全适用、便捷高效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适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要科学统筹农村公路路网规划，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群众出行、区域联通等需求，补齐路网短板，提升路网通达深度、覆盖广度和承载强度。要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落实质量终身责任制，把好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全流程关口。要提升管护运营质效，健全常态化、精细化养护机制，加强路产路权保护，推动交通加产业加民生加生态融合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建好建强，向北开放新高地。黑龙江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走口岸看变化》，用镜头记录通道扩能、产业升级、服务创新、人文交融的开放新图景。
0: 立足向北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黑龙江省持续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今年前7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34.9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逆势上扬。向北开放势能持续增强，不仅体现在总量的增长，更在于产业的升级。地产品出口爆发式增长52%，汽车、农业机械出口分别增长121.4%和40.6%，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新的出口支柱。开放势能增强主要得益于3个方面：政策组合拳精准有力。今年4月以来，黑龙江省聚焦固存量、挖增量、 拓展国际市场，强化金融服务。

0: 十余项支持政策相继落地，四至七月连续四个月单月进出口额超300亿元，七月进出口出口增速分别达28.4%和61.8%，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市场版图不断拓展。前七个月，黑龙江省对俄进出口达1549.3亿元，增长10.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欧洲、拉丁美洲出口分别增长25.8%、22.7%、62.3%。贸易朋友圈已扩大至220个国家和地区。碾子山乳业打开也门市场，松北食品进军以色列，白桦树枝、鲟黄鱼子罐头等龙江特色产品远销阿联酋、澳大利亚，市场主体活力迸发，民营企业成为增长最强引擎，进出口增长29.9%，占比提升6.5个百分点。新贸易主体企业达975家，占比34.2%，越来越多的龙江企业进军国际市场。
1: 口岸是开放的窗口，也是外贸活力的晴雨表。今天，本台多路记者走进黑龙江口岸一线，探访智慧口岸如何刷新开放速度，见证通道经济如何变身落地经济。
2: 这里是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也是全国十大国际航空枢纽口岸之一。现在呢是凌晨2:30，停机坪灯火通明，货运依旧繁忙。那我身后呢这架从莫斯科飞抵的货运包机，仅停留2个小时后，就要满载着机械配件和日用百货再次起飞，直达俄罗斯的工业重镇阿巴坎。
3: 再过一会儿呢，就有从哈巴和乌兰乌德飞来的货运包机。提前了解了航线的计划、货运的种类以及出口的流向，尽量保证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是最短的。
4: 停机坪上的繁忙有序背后呢，是一套精准的调度体系在运筹帷幄。这里是哈尔滨机场海关的中央控制室，口岸货运的最强大脑。
5: 高峰时段我们最多可以同时保证3个国际货运航班进出港。目前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已覆盖俄罗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
6: 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鸣响，一列满载着煤炭、铜精粉的俄罗斯跨境货运列车呢，正缓缓地驶入同江铁路口岸换装站。这已经是今天抵达口岸的第5趟入境货运列车了。在现场啊，我们并没有看到海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但其实呢，从这辆列车驶入换装站的这一刻开始呢，海关的监管工作就已经同步开启了。大家看啊，顺着我手的方向，看到这架无人机了吗？那么输入车厢的编码之后呢，通过 AI 识别，那么这架无人机就可以同步的完成对列车的数据分析、风险研判以及影像存档。
7: 过去我们人工现场排查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现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巡检，只需要10到15分钟。我们这个智慧检查系统呢，不仅装上了千里眼，现在通过无人机的视角，我带你去看一下是如何装上智能手的。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化矿产煤采摘样设备。该设备呢，也是在全国铁路口岸的首次应用。过去呢，我们人工采摘样一列车至少需要4.5个小时，现在只需要30分钟即可完成。
9: 我现在呢是在绥芬河规模最大的国际物流园区，单单这一个俄品龙江一号仓，它的面积就达到了7000平，存储的货物达到了10000件。在这里啊，我们也注意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叫不出家门逃遍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日用百货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眼前的这一车货物呢就将发往浙江杭州地区。那在一个7000平方米的大仓库里，怎么第一时间锁定需要的某一件商品呢？依靠刚刚上线的智慧仓储系统，只要轻轻一扫，3秒钟就可以锁定目标商品的位置，第一时间完成分拣出库。
10: 现在我们电商平台平均每天有20000多的订单，最快就是48小时之内就能把正宗的这个俄货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11: 姑娘，去教授啊，是多远的？
12: 这是你的面纱，古里斯面纱，甘亚金的面纱。
13: 这里是黑河早市，现在呢，大家更愿意叫它国际大早市。国际二字从何而来？答案就在我周围。在这里逛早市的不只有黑河本地人，

0: 还有早已习惯了跨过江来吃早餐买水果的俄罗斯朋友。
1: 一买可不够卖，一天能卖好几百个呢，我都摆了十七八年了，免签以后俄罗斯人乌泱乌泱的上这来呀，我这梦想得卖到俄罗斯去。
2: 我住在黑龙江对岸，早晨经常会来品尝中式早餐，已经成了习惯。
3: 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家里一样。
4: 摊位数量已经达到1600多个了，品类也越来越多了，服务人员也在逐步开始学俄语了。因为相比翻译软件来说啊，咱们还是面对面这种交流方式显得更贴心，咱们让人感觉更温暖，邻居也都更愿意来上咱这串门，是吧？
5: 一条跨境通道串联起两国烟火，通关快了，人气旺了，生意也火起来了。到底变了多少？口岸城市里的人最有发言权。
2: 我经常来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
6: 非常方便。以前来绥芬河都是跟团走，现在来绥芬河就跟回家一样，一过关就能直接办临时驾照，租车自驾，说走就走，太棒了。
7: 我们这个智能系统呢，是把风险研判前置到后台，把时间还给旅客，旅客无感，后台有感。
8: 感觉怎么样？
9: 太贵了。
10: 我想学汉语很好，然后留在中国当翻译。
11: 感觉您这俄语说的挺溜的。
12: 我从湖南来绥芬河已经20多年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俄罗斯人明显多了，他就跟自家串门似的，包括原来那种小推车都换成那个大拉杆箱了，就营业额基本上能翻一番的意思。
13: 俄罗斯糖果、蜂蜜、面粉还有豆油全部通通都是现货。
14: 现在对俄贸易开放，我们黑河的进货渠道也方便，物流也方便。以前呢我们就一天几百单，现在直播间一喊单子夸夸就往上上。
15: 现在是订单在前，成熟了直接装车出关，走出了国门，这俄罗斯不少老百姓餐桌上吃的都是咱们尼安地里长出来的菜。我们呢打造的远东第一菜篮子的目标啊是越来越近了。
16: 我们以前啊只做一个汽车出口贸易，现在我们是打造跨境出口检测随意点、跨境拍卖随意拍、售后的质保随意保等全部产业链。我的愿景是俄罗斯人买汽车就到绥芬河。
17: 好，通电完毕，可以解除地锚。刚开始2天能干完一列，我都觉得挺牛了，现在是一天能干出好几列，翻了得有4-5倍。以前那小设备根本不够用，必须得换成我们这个大吊车了。
18: 以前排队等半天，现在停车场大了，路也好了，过关快多了。像我们这种大车比原来多了至少一半。
19: 每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拿出手机看看货物进出口情况，班列开行情况，就像陪伴孩子成长，跟他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20: 货物多了我们的活也多了，活多了挣的也就多了。
5: 从通道到枢纽，从过路到落地，黑龙江口岸变化的细节折射出向北开放的新格局，见证着开放不仅是贸易增长，更是业态与民生的共振。买全俄卖全国的链式思维取代简单中转，开放红利从过路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爆发式增长，民营企业活力迸发，口岸正成为技术、资本、人才的集聚地。而开放的核心更在于人，两国居民共享一城烟火的日常已经成为民心相通的生动注脚。
21: 12号至1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到佳木斯农高区北大荒建三江调研。陈绍波来到建三江创业农场诺道产业园，鼓励企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加快打造具有鲜明龙江辨识度的特色优质诺食品牌。走进双盛米业和华宏城生物科技公司生产车间，他希望企业深耕龙江，围绕梁头石尾、龙头工尾大做文章。在佳木斯农高区和北大荒智慧农机中心，陈绍波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龙江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七星农场，他要求建好用好高标准农田，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建三江粮库，他要求统筹做好秋粮政策性输出和市场化收购，切实保障农民收益。
22: 一枚小小的智能功率模块却是

0: 很多日常家电的心脏。扎根大庆的汇鑫半导体投产不到一年，已实现日产10000颗模块下线，眼下企业的 AI 产线昼夜不停，第二代产品也已排上日程。
1: 最近南方客户的催单让汇鑫半导体运营主管严继浩压力倍增，清晨7:30全员到岗，生产线比往常提前1小时启动，生产任务即刻下达。
2: 每天来一头大车间了，就跟领任务书似的，然后今天又来了 10K 的订单。
1: 10K 意味着10000个高集成智能功率模块，它们将成为空调、洗衣机等变频家电的心脏，精准控制电流，驱动电机。从容应对订单的底气来自眼前这条全国首创的 AI 全自动智能生产线，仅需5-6名工人就能操控50多台无人智能设备协同作业。按当前进度，明天这批货便可如期交付，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台核心设备突然罢工，
3: 它停了之后前面做不了，客户的进度然后还有各种成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紧急。
1: 1个小时后设备恢复运转，但耽误的产量必须在下午抢回来。午饭时间大家只能在厂区匆匆扒几口外卖。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南方持续高温，全国空调市场异常火爆，下游客户对集成模块的需求激增，大家也是在产品都要经历严苛检验。
4: 我们的良率是99.5%嘛，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把这0.5%的不良率挑出来，然后不能让一个不良品留在客户的手中。
3: 来到这家企业已经6个小时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协同高效。那从我手中的这份工单可以看到，这条产线每小时下线的高集成模块已经达到了500个，这在行业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 跑起来的不只是产线，还有数据。大庆高新大数据有限公司技术员赵子月正与汇鑫团队一起做数字化转型，这不是一次偶遇。最近赵子月几乎天天驻场。
5: 汇鑫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在决策和管理上稍微有一点短板。我们就是帮他把数据打通，提高决策和管理的效率。
1: 从广东北上落户黑龙江，汇鑫只用了短短一年便实现黑龙江智能功率模块零的突破，高集成智能功率芯片以及模块销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负责人巴婷婷至今还记得当初投资选址时，南方同行发来的微信只有3个字，
6: 就是说你确定吗？3个字，但当时我们都没有回复。这一年多的那个产线的稳定和生产，然后事实证明我们当初落户于黑龙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第二条产线已经排上日程。
7: 眼下全省普通国省道养护工程赶在秋收前集中完工，为粮食封产外运保驾护航。
8: 海伦至望奎省道养护工程近日顺利竣工通车，为保障秋收运输需求，施工单位优化工序，昼夜攻坚，为沿线10个村屯、3万多亩耕地铺就了一条秋收快车道。省道 S212 伊安至四方台公路经过全面养护升级，路况实现质的提升，便捷的交通不仅便利秋粮运输，更带动沿线生猪、粘玉米、果蔬等农副产品快速外销。
9: 原先那坑你不用寻思，一个刹车一个刹车踩吧，发苞米时候踩可道都是，但现在修完了呢，现在就是坑坑洼洼没有了，一小时就过去了。
8: 在打通干线公路的同时，黑龙江全力补齐农村末梢路网短板。鹤岗兴安区俊峰合作社至哈赵公路路段是周边农户秋收运粮的必经通道，眼下道路改造已进入质量检测阶段，验收合格后即可通车，确保周边农户秋收运粮不再绕远。目前黑龙江省2024年第二批和2025年启动的普通国省道养护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主体施工，总长度达到1591公里。
0: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佳木斯市开幕，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12家单位联合举办。
10: 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举行了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各行业代表共同发起网络安全倡议，业内专家围绕 AI 赋能安全、政务网络安全等议题展开技术交流。佳木斯市推出网安护航漫步三江城市打卡活动， 通过打卡、答题、对礼等互动方式，让网络安全融入日常生活。
9: 讲得非常详细
11: 啊，确实挺好，买东西也好，干啥也好。

0: 他让你发身份证号或者是验证码，你都不能去发。
1: 针对 AI 换脸、深度伪造等新型的网络安全风险，重点开展了以人工智能安全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为广大群众普及新型 AI 骗局啊等网络安全知识。
2: 黑河市举办2026网安专题培训，号召市民当好数字时代守门人。鸡西市将网安知识融入剪纸、鱼皮画等非遗作品，以传统艺术形式科普网络安全。鹤岗依托露营地打造科普阵地，一案说法讲解反诈与个人信息保护，让市民边逛边学。全省还将开展电信日、金融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网安知识竞答、网络安全七进等系列宣传普及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号。
3: 眼下，黑龙江各地夜经济加速转型升级，脱口秀、小剧场、江畔茶灯会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以年轻人为主力消费群体的体验式文化型夜经济持续升温。
4: 要包包子，有个包饺子。
5: 听到里面此起彼伏的笑声了吗？那这里是位于哈西万达的波波笑剧场。刚才我也特别的荣幸上台互动，并且得到了一个冰箱贴。那这种脱口秀呢，也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夜间休闲的好去处。
2: 台上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讲得生动好笑，台下观众跟着即兴互动。眼下开在商圈里的小剧场，让都市青年在阵阵欢笑中释放压力与疲惫，
6: 一直在笑，笑得我的皱纹好像又多了好几条。很轻松，很解压，
7: 氛围特别好，而且大家讲的段子也都很有意思，主持人很幽默，而且长得很帅。
8: 笑点轻松有。
2: 在另一家剧场中，一场沉浸式话剧正在上演，观众可不光是看客，还能直接参与剧情走向，体验一把角色互换的乐趣。
9: 我们离演员更近一点的话，然后参与感也会更强，更开心，更轻松一点。
2: 入秋以来，哈尔滨夜间小剧场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其中20至30岁青年消费群体占比近43%，成为拉动夜经济的主力。室内剧场好戏连台，户外夜色同样精彩纷呈。
5: 行走在松花江边啊，您还会不期而遇一场星光音乐会。那在现场我们看都已经围满了观众，大家被音乐吸引而来，并且呢伴随着音乐扭动自己的身体，尽情感受音乐之城的魅力。
10: 哈尔滨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随处都有音乐相伴，之前还有人拉手风琴唱大合唱，太不可思议了。
2: 江畔茶灯会不同于传统的露营，一套简易桌椅，几盏暖黄灯光，市民游客临江围坐，煮茶闲谈，尽享松弛惬意。这份夜间的浪漫也蔓延到了大庆滨州湖畔，在牧野茶灯会，月光洒在湖面上，茶灯连成一片温暖的星海，仿佛正走进江南水乡。每天晚上，这里人流不断，运营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已超10万人次。
11: 我来到这里，总是有一些新鲜的内容，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说触觉上，还是这种生活感受，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更积极向上，然后感觉生活也越来越美好。
3: 10号，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区段嘉富线双线正式开通运营。这条建于1948年的老铁路，长期承担着粮食、煤炭等物资运输任务，路基老化、设施陈旧问题日益突出。单线铁路的停车让行机制极大限制了运输效率。
12: 改造为双线，至少能保证40对货物列车顺利运行，有力保障了北粮南运、电煤保更运输。
3: 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线路西起佳木斯东站，东至同江北站，全长258.25公里，是黑龙江省向北开放大通道的重要干线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改造完成后，线路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
2: 12号，2026年中国科研类航空航天模型普及大赛黑龙江站在七台河开赛。来自全国113支代表队的1238名参赛选手，展开一场科技与速度交织的对决。本次大赛设置普及、科研两大类别，覆盖大学生、高中、初中、小学4个组别，为不同年龄段的航模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赛事期间，龙江东部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5: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 钱也挣到手了。

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得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糕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
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她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
满面

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

青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

漫无目的的乱走，一个人去游乐园，在海边散步，一个人去医院，自己搬家，一个人去 K 歌，喝咖啡。在单身的这段时间里，最孤独的十件事儿，自己都做了个遍。有些时候会觉得孤独，忙起来的时候又觉得现在这个样子还不错，经常会在脑海里去列举一些单身的好处，让自己能够坦然地接受现状，然后慢慢地去变好，等一个对的人来到自己身边。其实每当看到身边的朋友都找到自己归宿的时候，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羡慕的，因为恋爱意味着可以跟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人生，喜怒哀乐都有人能认真的聆听，在每一个落寞的时刻都有人陪伴，而我是孤身一人，无论生活发生什么都要自己来扛。但是如果你问我想恋爱吗，我可能会摇摇头。这个话题我跟周围的朋友也讨论过，大家脱口而出的答案都是在说一个人太好了，想吃什么就去吃，不必考虑另一个人的口味，想去哪儿就能立马订机票，完全的自由，没有束缚，短发或者长发都是因为自己开心，而不是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喜好，不必活成他期待的样子，只遵循自己的内心。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很好，不再患得患失，最重要的是清静，没有人跟自己吵架，情绪不再受他的左右，能够让自己始终自在又舒服，终于不用再去担心会失去什么了。能拥有爱情这件事真的很幸运，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谈恋爱不只有甜还有苦涩。闺蜜以前谈了一个男朋友，男生面面俱到，对她疼爱有加，她不爱吃早饭，男生就自己亲手做给她吃，如果她加班，男生会担心她不安全去接她回家，每个节日里男生都会为她准备小惊喜，只要她开心什么事儿都可以去做。在男生的世界里，闺蜜就是最重要，他愿意把她宠成一个小公主。曾经一度以为这就是好的爱情，羡慕他们能一同走过四季，悲喜都有彼此陪伴。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我们谁都无法控制一段感情的走向，这也叫做无力感。那些你以为的天长地久，其实很脆弱，很不堪一击。现在闺蜜已经2年没有恋爱了，因为在很爱很爱以后再被人抛弃，
就不会再有什么

气去爱了。他从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从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人。恋爱有恋爱的苦，而单身也有着独有的甜。单身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也顺其自然，快乐又满足。对于未来随遇而安，要像他明天就会到来那样期待，也要像他永远都不会来那样生活，让自己变得更好，跟孤独和解。想起自己很喜欢的一段话，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分手了，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你不想花时间，也不想去了解。就好比你写一篇文章快写完了，但老师说你字迹潦草，把作业撕了让你重新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也懒得写了，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你所有精力，只差一个结尾，你却要从头来过。也许是以前在一个人身上用了很多的力气，所以现在没有再多的精力去给别人了。也许是因为过去在爱情里成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傻子，所以现在开始学着变聪明了。也许是过了非你不可的阶段，开始宁缺毋滥。不是单身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一个人。如果有一天那个对的人来了，我会很愿意再去爱。如果他一直都没出现，那我也不会慌张。一个人也挺好的。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虽然我们常说每个人

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有而我们没有的。那么今天就来说说你在感情方面羡慕过或者羡慕些什么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很难过，老夏离开了。看到老夏临终时，翠娥拖着老夏的头在他耳边说着，乖乖的，你就放心好好的走，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即使知道老伴儿即将离自己而去，可翠娥的语气却中气十足，有多不舍就要装得多坚强，因为我不想让你担心。一直都有留意老夏与翠娥的日常，在他们俩身上我看到了永恒的爱情的的确确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翠娥比老夏大16岁，他们一见钟情，他身边萦绕着许多女生，可他却愿意只做他的顾家好男人。即使年老时得了老年痴呆症，他唯一记得的是老伴翠娥和对他的爱。翠娥出门买蛋糕的时候，老夏担心的不行，哭得像个小孩。翠娥出门买菜，他很担心，硬要孙女带着自己去找翠娥。见面的第一句就说，老公来接你了。翠娥出门前问他冷不冷，老夏傻乎乎地回答了一句，你不在家我一定冷，一定冷。无论去到哪儿，他们的手依旧是紧扣着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我爱你，我眼中只有你，有你在身边的时候我是幸福的。我从来就没有羡慕过任何人。想起宫崎骏在哈尔的移动城堡里说的一段话，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每个女孩子心里都有一座城堡。我一直在躲避，但我终于找到要保护的人了，那就是你。因为爱你，只要你一个肯定，我就足够勇敢。看到老夏与翠娥的故事，想起曾经看过韩国的一部纪录片，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里面讲述的是一位98岁老爷爷和一位89岁老奶奶生活的点点滴滴。两位老人住在离儿女很远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上，在生命的后半程相互扶持，相互依赖。他们会在打扫院子的时候相互扔着树叶，
爷爷采到花儿，就给奶奶戴上。他们会在下雪时一起品尝雪的味道。晚上奶奶害怕一个人上厕所，叫爷爷在外面给她唱歌。心爱的狗狗死去了，两位老人边哭着边给他埋葬。这些零碎的日常就是我们的爱情啊。最后爷爷还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走了。最后奶奶在坟前跟爷爷说，即便没有我也要好好过，冷的话要忍住。我多想跟他说，奶奶，是你要好好过呀。最后的镜头停留在奶奶一个人在大雪覆盖的山坡上，对着爷爷的坟墓哭泣。山里只有奶奶的哭声。所谓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说的就是这样的爱情吧。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个熟悉的世界说一声再见，告别那些深爱过的人，告别那些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告别曾经那些苦苦抓紧的执着。当这一刻来临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珍惜身边那位重要的人。好像所有看上去能够走到永远的爱情，我们只能在年老的长辈中寻觅。不免感慨，难道年轻时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恋就不能称作是爱情吗？难道年轻的爱情大多都是瞬间即逝的吗？不是的。还记得初恋的时候，第一次触碰爱情，总觉得万般美好，可他最后却因为要转学要离开这座城市。他走的那天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大意是，等我会回来的。还记得当时雨下得很大，我在宿舍里哭得很崩溃，脑海中只有他的模样。我想都不想就冲出了宿舍，边淋着雨边继续哭泣，边想着这份炽烈的爱情。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浑浑噩噩，过得也不太好。后来的他当然也没有回来。有朋友问我说，谈这段恋爱后悔吗？我说不，如果真爱过那就没什么好后悔的。我也感谢他给我带来这份炽热的爱情。不是只有一辈子的厮守才算得上爱，那些曾经拥有过的体温和炙热的感情，早已在回忆中长相厮守了几个世纪。无论那个他有多少缺点，这一刻你在我身边就是最好的存在。无论跟那个他未来怎样，这一刻你在我身边，我就不会羡慕任何人。或许这一刻我牵着你的手走啊走，一不小心就走到了永远。无论如何，答应我珍惜当下好吗？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虽然我们常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有而我们没有的。那么今天就来说说你在感情方面羡慕过或者羡慕些什么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李爱玲的网友。邻居家有一对与我相熟的婆媳，阿姨古道热肠，行止口快，喜欢跟人聊天，教过我许多生活小妙招，宝宝衣服上的奶渍怎么洗，微波炉蒸蛋糕如何又嫩又软，用牙膏擦水龙头又新又亮。儿媳身材瘦小，为人和善，曾在一次聊天时，她告诉我，生女儿鹏鹏时，因剖腹产时打麻药留下了腰伤，至今坐久了仍会痛，所以一直没有重新工作。当了婆婆又特别热心的阿姨，难免有点八卦。上个周末她遇见我，上来就热心地问，

小李，前几天我看你拖着行李箱又出差了。我说是啊。他又说，我看你成天早出晚归的，真是能干啊，收入一定很高吧。我笑着挽了下他的胳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阿姨顺势拉着我到长椅上坐下，吐起槽来，昨天买菜见你婆婆戴了条新围巾，我一猜就是你买的，真羡慕你婆婆好福气，有你这么能干的儿媳妇儿。不像我们家那个，到现在孩子快五岁了，也不提找工作的事儿，成天在家趴在电脑前，全靠我儿子一个人赚钱养家，多累呀。我时常见快递到他家楼下，知道他儿媳开了家淘宝店，便跟他解释，现在工作不用非要去上班，鹏鹏妈在网上开店也是工作，网店现在不好做，可能前期赚钱比较难，但慢慢积攒了客源就好了。阿姨仍不满意，那能一样？谁给交社保？老了能有退休金？什么网上工作，其实就是懒。如果我再继续对他说，上班有上班的不自由，我无法每次都去参加幼儿园活动，会觉得这太麻烦了。为什么不能口头协定好，你是我女朋友，我是你男朋友，然后就完了，就这样默契地开展一段恋情。但实际上，仪式感是对两人关系的一种负责。说句不好听的，这种仪式感重要性在分手之后你就能理解了。仅仅是不再早安晚安，不再嬉笑玩耍，哪里能让人死心呢？我有一个朋友和前男友分手已经两年多，至今还时不时和对方联系，约出来见面聊天。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复合呢？他说他也不知道，确实无法完全放弃这份感情，但是如果让他们复合也是不太可能的，毕竟也没有以前那种非常爱慕对方的感觉了。他的手机已经换过两部了，但是每一次备份资料都会把以前的聊天记录截图再导进新手机里。有一次他说，现在很难再对别的异性产生以前那种很心动的感觉。我听了直摇头，你心里的位置都没有腾出来，别人哪里能挤得进去？他们当年分手就是微信上发了个消息分的，当时两个人关系趋于平淡，还彼此闹着别扭，趁男生出差去别的城市，女生发信息跟他说就分了吧，对方回了一个嗯。所以我说分手啊还是得当面说，你能记住对方语气的冷漠，眼神里的决绝，记住那种面前确实站着这个人，但你已经没有勇气抓住他的手向他求情与撒娇的尴尬和绝望。有画面，有声音，有当时的人来人往的熙攘，季风吹过街头的气息，约好一起清空记录，收拾行李，走过这些仪式，你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那些回头路，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一次又一次的刺痛自己。在感情当中，越是经验少的人越容易模糊两人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要么太卑微，要么太自大。那些说不需要仪式感的人，也许内心都十分强大，不用外物与繁文缛节来证明他们所相信的世界，但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我，还是清爽一些比较好，无论是爱你的时候还是不爱你的时候。不过最后得强调一句，仪式感也不能过，不能变成一种变相的情感绑架来强硬要求。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都能理解这其中的重要，把仪式感

当作亲密关系之中的小技巧用起来，这之间的尺度需要两人慢慢磨合了。如果当年多一点仪式感，那我们就不会那样迷失自己了。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我们相爱在雨季，留下了爱的痕迹，天空下起了细雨。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个半岁孩子的妈妈。初为人母的她不但没能享受作为母亲的喜悦，反而险些得了产后抑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您好，请问这儿是故事酒吧吗？
0: 对，欢迎光临。
1: 我听说这间酒吧有位调酒师是专门听人吐苦水的，是您吗？
0: 应该是吧，但不光是苦水啊，我们这儿什么故事都欢迎，只要客人愿意讲。哎，需要来点喝的吗？
1: 没有酒精的有吗？我回家还要给孩子喂奶呢，不能喝酒。
0: 哦，那就来杯柠檬茶吧。
1: 好，谢谢。
0: 你们家孩子多大啊？
1: 半岁了。今天之所以跑到您这儿来呀，主要就是我觉得自己要是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就真快要憋死了。一个人带孩子真是太受罪了，我感觉自个儿都要产后抑郁了。
0: 你一个人带啊？你先生不帮把手啊？
1: 帮什么呀，我根本指望不上他。我刚生完没几天，他就搬到沙发上睡去了。
0: 嫌孩子吵？
1: 对呀。我们家孩子日夜颠倒，白天吃了睡，睡了吃，睡着的时候根本就叫不醒，但是一到晚上他就特兴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能折腾到天亮。那我也只能跟着整夜整夜的不合眼呀。可我老公他是那种叫多的人，睡不够的话就头疼没法工作，所以宝宝晚上闹腾的时候我一般都尽量不打扰他。但是有一次我真的是困得不行了，然后手边的纸尿裤也用完了，我就把他摇醒，让他帮我去储物间拿一新的过来。结果您知道他什么反应吗？一脸的不高兴，回来的时候就把纸尿裤甩我床上，还来一句真麻烦，然后倒头就睡过去了。从那以后啊，他就跟我分房睡了，再也没帮我带过宝宝。哎，之前老听人说生孩子对女人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男人来说呢，只是家里多了一个人而已。我现在可是真的深有体会啊。
0: 说句不该说的啊，你先生这样有点不地道吧，毕竟孩子也是他亲生的呀。
1: 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的脾气。我们俩性格啊截然相反，他呢是那种暴躁又倔强的人，没什么耐心。

心，就算我在坐月子的时候他对我都一点不温柔，脾气上来想吼就吼。哎，谁让我脾气好呢，总是忍着他。您就说有一次吧，我爸妈从老家给我寄东西，我们家那边有一传统啊，女儿生孩子的时候父母要往婆家送几只鸭子用来给产妇补身子，但是我们娘家离得比较远，所以只能用寄的。我就跟我老公说咱俩去车站接一

0: 点事儿他也至于啊？那你吓他图什么呀？
1: 其实呢，他这人啊，虽然有时候脾气不太好，但是平时对我还是挺好的。他呢，是那种嘴硬心软的类型，不喜欢用语言表达，但是会默默地对我好。比如说我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不让我洗澡，您知道的，他们老一辈儿有一些旧思想真的是挺保守的。结果我这大热天的捂出了一身痱子，我老公知道以后底下就说我婆婆了，然后还帮我买了一包痱子粉。
0: 这才像个老公该有的样子。
1: 还有坐月子的时候，因为她要工作，所以都是我婆婆一直在照顾我，但是她每天上班之前也都会再三的跟我婆婆说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还往我钱包里塞钱呢，生怕我有急用的时候没有。后来我月子坐到一半，婆婆说她不放心，因为我生的是儿子嘛，所以她强烈要求让我跟她回老家去。我老公因为还要继续工作，所以也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他把我们送到车站，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小声跟我说，在老家这段时间如果有什么不适应的或者是发生什么其他的事儿，让我随时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妈这人事儿比较多，如果我受了委屈啊，让我别憋着，一定得告诉他。
0: 这还差不多。
1: 嗨，他就是这么迷人，让人又爱又恨的。虽然说大多数时候吧对我都挺好的，可是我一想起来他在月子里吼我那事儿，我还是觉得特别心寒。而且他有一点真的说得特对，我婆婆呀真的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人。其实呢，我婆婆这人本身也不坏，就是一普通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的，做事麻利，对别人也挺热情的，但是就有一些那根深蒂固的老思想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0: 你指的老思想是育儿理念？
1: 何止啊，最要命的是她重男轻女。因为我生的不是儿子吗，所以我婆婆就特别紧张，整天神经兮兮，一惊一乍的。比如说我儿子刚哼唧一声，她就赶紧过来问我的金森怎么啦，是不是不舒服啦。我儿子要是晚上哭闹不睡觉，我婆婆又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然后一个劲儿的催我去看医生。其实您说他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日夜颠倒吗？可我婆婆她还是坚持要把他送医院去，有的时候折腾的大半夜好不容易回来了，他也是一宿睡不安稳，没一会儿就得起来看看他孙子。您说他这不睡我也睡不了呀，您看看我这黑眼圈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0: 好家伙，这你婆婆也忒能折腾了。
1: 这还不算什么呢，您知道我最受不了他什么吗？天天跟我耳边叨叨，我一抱儿子他就说你嘴巴闭起来，牙齿都要磕到我们家小金孙了。
0: 啊，
1: 我抱着儿子走两步，他立马又说走路要看路，别把我的小金孙给摔了。
0: 这也太敏感了吧。
1: 哎，其实啊我也挺能理解我婆婆这种心情的，毕竟这是头一个孙子嘛。而且坐月子的时候她真的对我也是特别尽心尽力，60多岁的人了，腿脚也不好，还忙上忙下的照顾我，我特别感激，真的真的。但是有时候他太宝贝他这孙子了，让我压力特别大。不说别的，就说他这整天在耳边数落我，说我这不行那不行，我就接受不了，说的我跟一废人一样，连自个儿儿子都照顾不好。哎，而且这跟我生孩子之前相比啊，这待遇真的差得太大了，我简直就是直接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0: 这话怎么说呢？
1: 以前怀孕的时候我可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老公宠着我，婆婆让着我，所有好吃的好喝的都优先我，就跟那皇后一样。可自从我这儿子出生以后啊，我这地位就直线下降，他成了家里的小皇帝，而我这当妈的呢，不但没母凭子贵，反而还成了奴隶。
0: 这个不至于吧？
1: 太至于了，您可不知道我有多惨。我在老家坐月子的时候，那儿蚊子特别多，我儿子呢又是那种特别爱招蚊子的体质，一晚上能被咬好几个包。不是都说那蚊子会传播疾病吗？我就赶紧买一电蚊拍，每天睡觉之前给我儿子打蚊子。但是我们老家呀，它是那种特别古老的床，就是那种古装剧里头，古装剧上面有顶的那种，您知道吧？
0: 哦，我知道那种床。
1: 我呢打蚊子的时候得站床上去够啊，结果我婆婆瞧见了，这又对我大吼大叫的，说让我小心点，说什么万一踩着他亲孙，就让我老公一巴掌给我扇过去
0: 啊！
1: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妈呀，我能踩着他吗？

0: 照我婆婆话里那意思，我要是不小心伤着我儿子一根头发，那都是要受刑的，罪大滔天，不能饶恕。哎，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求祖宗保佑儿子的头上千万不要有红点，因为但凡要是有被蚊子咬过的痕迹，我婆婆都会特别夸张地说，哎呦，我的小金孙晚上这是被吃了多少血呀，他吃的奶都被蚊子喝光了，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回事，你被咬了无所谓，我的小金孙可得保护好了呀。然后我婆婆就会拉着我一通数落，说我晚上睡得太死，连有蚊子都不知道，要是儿子跟她睡肯定一个包都咬不到。我这夜里每天要爬起来十几次，就是为了给儿子喂奶，但是就因为我没有再进一步把这蚊子给找出来，在我婆婆眼里就变成了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坏妈妈了。后来我婆婆还特意给了我一手电筒，让我半夜照着点给儿子打蚊子，我也真的是无语了。
1: 哎呦，我也真是无语了，这老太太也有点太过了吧。
0: 这其实啊都不是最过分的，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在老家那些坐月子的禁忌乱七八糟，真的是莫名其妙。您听听啊，比如说了，晾衣服的时候我的衣服不能跟儿子的衣服挂在一起，就算挂在他旁边都不行
1: 啊，
0: 因为在我婆婆眼里女人是脏的，所以女人的衣服也都是脏的，怎么能跟她的小金孙的衣服挨着呢？夸张吧。还有更夸张的呢，后来我自个儿的衣服我都分着晾，结果有一次我收衣服的时候吧，我把我洗干净的衣服叠在儿子衣服上面了，这多正常啊，结果我婆婆瞧见了立马吼我说我没规矩。您猜是怎么回事？
1: 这难不成洗干净的衣服也不能放一起？
0: 不只是因为这个，而且她认为尊卑有序，儿子的地位要比我高，我不能在上面压着他，就算是衣服都不行
1: 啊。
0: 所以后来我是既不知道衣服该晾哪儿，也不知道晾干了该往哪儿收了。
1: 哎，这都什么时代了，农村怎么还有这种思想啊？
0: 那不都是婆婆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吗？她打心眼里就认为女人没地位。她说她小的时候啊，如果邻居家顶楼晒着女人的衣服，他们都绕着走，就嫌弃到那份儿上。但是我就奇了怪了，如果没有女人哪来的他儿子跟他孙子呀，真是搞不懂他们这种逻辑。幸好我晚生了几十年，要是在我婆婆那个年代，不知道得被他们折磨成什么样呢。
1: 哎呀，你现在啊也被折磨得不轻啊。
0: 其实这些啊我都能忍，自己委屈一点也就算了，只要对我儿子好不就行吗？但是我婆婆养孩子的观念啊我也真的是受不了。比如我让儿子喝母乳，这不都说母乳喂养对孩子好吗？
1: 嗯，
0: 但是我婆婆偏不信，她老是会弄一些汤汤水水的给我儿子加餐，你跟她说吧她也听不进去，还老强调以前说他们小的时候一出生就喝什么黄连水了吧，灌糖水了吧，还不如照样长大了，哪有那么矫情。而且这老人家都喜欢大胖小子，之前网上不有一说法吗，说叫有一种饿是你奶奶觉得你饿。
1: 对，
0: 我婆婆就是，我儿子刚哼唧两声，我婆婆就觉得他饿了。小孩一吃手，他也说：“你看，把我的金孙给饿的都开始吃手啦。”最夸张的是，我儿子就是晃晃脑袋，我婆婆都觉着他饿了。其实我儿子都已经超重了，结果我婆婆还是觉着他吃不饱，没事就给我儿子冲奶粉喝。人家都说母乳不喝就没了，这不，被我婆婆这么一折腾，我的母乳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都不够我儿子吃了。您说这不是瞎捣乱吗？
1: 哎，你没跟他说说这些方法都已经过时了吗？
0: 我说了，我还找了专业的，他说你看看隔壁谁谁谁家的孙子才两个月就长那么大个了，你再看看咱家的小金孙还是瘦了吧唧，他说你看看隔壁谁谁谁家的孙子才两个月就长那么大个了，你再看看咱家的小金孙还是瘦了吧唧的，个头比人家小一头，肯定是营养不良。但是问题是我跟我老公都是一米五几的个儿，您说我俩这种先天因素的限制能生出个姚明来吗？您别笑，真的不夸张，我婆婆完全不考虑我儿子的自身情况，就喜欢一个劲儿的跟别人家小孩比，什么人家的小孩都会爬了，我们家这个还翻不了身呢，她也不想想我儿子才多大呀。而且儿子还没满月的时候，我婆婆就说可以把尿了，说这样省纸尿裤的钱，我儿子才一个月都不到，哎，骨头都没发育全呢，哪受得了他这么折腾，简直是气死我了。
1: 哎呀，行行行，先消消气啊，慢慢说。
0: 哎，说着说着我也是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本来以为坐完月子就能回北京，没那么多事儿了，但是没想到我婆婆还是不放心，硬要跟我们一起回来照顾我跟我儿子。结果我跟她的矛盾现在就更严重了。比如老人过分溺爱孩子这一点吧，我就特不能接受。我儿子长到5个多月了，可以吃辅食了，我就为了锻炼他自己吃饭，给他买了一个婴儿座椅。但是我婆婆一看见就又大惊小怪地问我，你买的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都是些没用的，吃饭抱在手上喂不就行了吗，瞎浪费钱。我就赶紧解释说，这是为了锻炼他自己吃饭，免得以后长大了咱还得追着喂，不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孩子不吃饭，大人在屁股后边追着喂，我也不想我儿子养成这种不好的习惯呀，您说对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吃饭可以锻炼宝宝的手指神经发育，对他是有好处的呀，
0: 是吧？可我婆婆她不这么想啊，她一听说我要让儿子自个儿吃饭，又开始吼我，什么？你还要让他自个儿吃饭？他才那么小，你怎么想的？我也吵不过他呀，只能忍着了。私底下我跟我老公诉诉苦，结果那家伙更不管事儿。虽然他大多数时候吧都站我这边，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也就是精神上支持支持我，带孩子还都是我一人忙活。有时候他下班回来逗逗儿子，也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儿，然后就赶紧跟我挥挥手，抱走抱走。完后呢，人老人家就是一人进房间刷朋友圈去了。有时候我刚想跟他说上几句话吧，他都没空理我，一点都不体贴。我真觉得我现在有点产后抑郁了。老公不管我，婆婆也不信任我，娘家又远在千里，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各忙各的，我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半夜儿子哭闹，我都想狠心不理他了，让他直接哭到天亮算了。哎呦，不好意思啊，跟您抱怨了这么多，您不会嫌我烦吧？
1: 怎么会呢，我很喜欢听别人说话，以后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也可以来我这儿坐坐，我随时欢迎。哎，对了，我这儿有款酒，很适合你。哎，放心啊，不含酒精。
0: 哎呦，这么贴心，谢谢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红梅太子汁、葡萄柚汁和鲜柳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星期一的治疗。
1: 星期一的治疗？哦，对了，今儿还真是星期一啊，挺应景的。而且您别说，跟您聊了聊，我这心情还真是好了不少。
0: 这就叫做化疗吧，说话的话。
1: 对对对，化疗这个词儿太准了。
0: 有时候啊，只要把自己的烦恼说出来，就能让自己轻松不少。对于你丈夫和婆婆的态度，我知道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改变的，特别是你婆婆，她本人也是个旧思想的受害者。你能做的就是尽量的避免冲突，想办法低调地坚持自己的正确观念。至于你丈夫呢，他更是你要调教的对象啊。但是吵架肯定是没用的，不如尝试一下像今晚这样敞开心扉，跟他好好的聊聊。我相信他也会慢慢地体谅你的辛苦。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这一点母亲的伴侣最应该理解，而所有的母亲更应该有与之相配的自信和自尊。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丧偶式育儿记》，原作徐小婷，改编云展、程涵，制作程涵，演播梦莹、晨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

0: 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晚间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6: 哎，郝迪你好。
5: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赛场哈，这个比赛呢，曼市德比，赛后呢，我觉得也是颇有话题。卡里克在发布会上也是说了一些这个裁判的一些不满之词，立马我看直接就说了，立马我看那段比较逗，说每年都派五个人啊、来这儿跟我们讲新年的这个英超的裁判的条例，然后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满。那今天怎么就在这个世界排名低的联赛里出现这么个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先给我们结合比赛说说啊。
6: 那肯定争议最大的就是哈兰德那个进球啊，那个进球我记得看比赛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有英超的官方解释，然后呢，这个解释呢，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矛盾。那今天我觉得英超官方已经承认了这是个误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裁判的执法，主裁判和 VR 裁判究竟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于越位这个犯规的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的判不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恩佐你如果不抢点那一下的话，你不会带到利马，你不会干扰拉蒙斯做出扑救的判断，那么也就造成了哈兰德后面的补射就直接转化为了破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一个误判。当然了，你那张红牌福登的那个判罚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稍有点让人商榷的就是比赛这么早出现了红牌，裁判接管了这一个重要的德比比赛，但至少我觉得应该福登的动作红牌是确凿无疑，但应该给必费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5: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直接就是去薅人。
6: 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统计了这场比赛奥利弗有多次影响了皮球的运行轨迹，球打在他身上，
5: 不是那个判罚，我觉得奥利弗是也是失水准的，就是那个判罚怎么可能给恩佐黄牌，就是给马奎也是黄牌，你要干嘛？就你要判的话，你是要判点球还是判什么？
6: 不是，一个是假摔是必须得给黄牌，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可能马奎的动作的过激啊，对吧，对恩佐有一个施以一个附加的动作，对，那可能作为一个警告，
5: 这个抱呢是拥抱的抱，其实他要把恩佐抓起来，
6: 对，这个有点找平衡，就是你想想曼城已经被罚了几个，然后你再恩佐一张黄牌，那你如果你不给曼联一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0: 对，奥利弗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1: 这个
0: 执法水平，
1: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
0: 还好，
1: 是对还好，我都觉得英超的裁判，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那你怎么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分歧，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90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错判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0: 嗯，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太胖了，你在场
1: 上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安东尼泰勒，
1: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啊。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0: 乔纳森莫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莫斯，对对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0: 那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防我也在那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1: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0: 这场上是多尔古吧？
1: 那对，他这场他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0: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1: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上，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斯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斯顿的左路，让埃斯顿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夏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上福登，哎，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0: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了。
1: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
0: 吉祥物一直养着。
1: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也是早早门将被罚下之后换下前锋，然后呢换后卫，就整个就开始准备守，而且是比分落后了也是在守，结果直到曼联也罚一个，说最后那场比赛是曼联2-1险胜，其实一度切尔西是有机会能扳平的，但是那场比赛大家批评的就是马雷斯卡太怂了，战术太保守了， 这场比赛我觉得啊。

0: 人家的思路我觉得比卡里克要更加的超前。当半场之后，我给了你这个足够的就是这个尊重之后，我也没丢球。下半场直接换，把切尔西换下去，然后上了恩多耶。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直接在边路的突破，就是我可以收回去以后，我留边锋去打反击，前面的留速度。事实证明，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是最管用的。最后导致的那个进球一系列的发展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曼联这边你多打一人，卡里克你最终只换了两个人，在面对曼城的退守之后，在阵地战进攻好像始终没有办法，而且你这个打到前面的几场比赛中啊，始终不信任中锋，他一直用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打为球，他们一拉出去以后禁区里没人，你又没有像恩佐这样的插到禁区里的，和切什科的上场有点太晚了，晚了以后呢，你没有充分的利用高中锋的优势，然后呢，到最后时刻齐尔科泽上来，实际上你上的中锋最后都没有起到你想要的作用。
1: 当时上的是恩迪亚耶，
0: 恩迪亚耶，对不起啊，埃弗顿那个恩迪亚耶，对，结果呢，你真正其实曼联有威胁的来自于外围的射门啊，什么包括这个拉什福德任意球，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最后时刻必费直塞到禁区里，
1: 对，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塞过去了，
0: 对对，
1: 然后就是直接面对这种没有花钱的不是都当罗马给突出来了，
0: 对对，就那是可能是真正
1: 那个姆贝乌莫那球踢的也没毛病，一般门将也扑到的，也就多纳鲁马这种，
0: 他赶上了一个他的右脚，
1: 对，
0: 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嘛，所以肯定打的质量还是稍受点影响，所以就整场比赛都能看出来，卡里克在临场上，我觉得那个赛后我不知道郝云你看采访没有，但我看采访是说的，就是卡里克说，我为这场德比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11打11的时候，然后做了精心的准备，然后后来说，当我们多一人的时候，11打10，言外之意11打10好像没有做预案，
1: 不太会打了，
0: 我该怎么打？对对对对，这叫什么玩意？这个你教练，你显然你多打一人不会打。你少打一人也不会打，他上赛季打领先人员那时候打埃弗顿打纽卡斯尔全输了。
1: 卡里克他是一个那种他会把之前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然后给自己揣两三个锦囊，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临场的执教能力其实是一般的。
0: 对，他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年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执教的英冠。所以我就觉得上赛季的这个成功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吃了一定的延续的红利，他把球队稳定住，而且是单线作战。那这赛季说实在下窗呢，曼联的补足也落后了，想要的几个位置，你说左后卫的位置，中锋的位置，现在后腰的位置，其实你说卡塞米罗走了，你用迪勒曼斯，他把迪勒曼斯换下去以后上的切什科，是看似好像增加了中锋，结果中场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了，所以这就是你球队可能在转会市场这个夏天的一个吝啬，也让教练可能有点为难，而更何况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看手头人下菜的这么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曼联的成绩受波动受影响真的是很正常，但是你多打一人这比赛输了可能还真的是太伤事情，
1: 因为是23分钟福登就下了，相当于是整场70多分钟一直在多打一个人，最后还输了。
0: 对，
1: 当然这输的确实有点让很多人上火，因为那球的确，任何角度看的话就不看，恩佐对这个利马的影响，那后面的哈兰德我觉得也越位了，我不知道那线怎么画的，就是
0: 哈兰德好像是英超官方给解释他应该没越位，但是恩佐是属于明显越位的位置。而且我不之前的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1: 对，
0: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1: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看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0: 但立马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1: 对，
0: 现在结果你突然插进来一个立马，那请问马奎尔你跑哪去了，还有左后卫多古你跑哪去了，多古你要在那儿的话和立马能形成2防2，对吧，你这个上一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卢克肖没了，结果让对方的这个 切尔这个埃弗顿的那个小将，乔治啊，我记得从切尔西过来那个，直接一脚爆杆就进了。
1: 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切尔西和利物浦哈、啊。这个赛季开始以后，阿森纳和曼城已经拉开了和其他豪门的差距了，他们是四连胜了啊。简单说说啊。
0: 行，切尔西呢，我觉得阿隆索还需要适应，就是你想，哎，这个一招一式去和一些从英冠上来这些球队，去比赛的话，你踢得有点太文明，然后踢得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1: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0: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1: 对，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0: 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啊！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作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上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成功过人传球次数都是零，所以呢，你进攻
1: 端呢，维尔茨好像对英超的适应性一直不太好。
0: 对，这个就是斯洛特都没解决的，关键还花了一个多亿，啊，然后呢，后卫线上还有阿里松这些人去玩火，所以这比赛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因为确实对手弗勒姆前面太差了。那阿贝罗亚接手之后一场没赢，但是呢，这场比赛利物浦是不是在自己主场踢的有点面对老乡，有点太客气了？要知道，阿贝罗亚也是利物浦的名宿啊，在利物浦踢过球，然后跟阿隆索还是队友，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在前后执教皇马，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利物浦身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不胜的，有小胜的，就是险胜的，那证明就是在这种多线作战情况下，其实对球队的影响，再加上世界杯后遗症的一个延续，你慢慢慢慢的，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等到十月份，差不多联赛再打一个月，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可能多方面综合的后遗症就会出来了。
1: 就是一个是疲劳，一个是伤病，会在一些豪名的球队当中呢是慢慢的涌现出来。当然这个赛季呢，目前看最稳的还是阿森纳，因为这个曼城毕竟也是一个变动期，也换了主教练，球员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上也在一个磨合期。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周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及时连线，谢谢周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

王毅今天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索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老挝当地时间9月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万象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收晒，需关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4: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那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锦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0: 汇芬独创的简真秀，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1: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制度。
0: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2: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3: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真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披针绣，复原凉州瑞相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4: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5: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4: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5: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4: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她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5: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它能做一

0: 真的，但是我的滴滴秀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1: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0: 有莫高窟的、鞠陵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1: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1: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1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0: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1: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0: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1: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0: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到绣泵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1: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梯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0: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腻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0: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 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

0: 小了。
1: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

0: 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4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
4: 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人造丝的截面呈圆形，光感过于明亮，蚕丝是两个三角形，因而光泽柔和。刺绣利用蚕丝线发光的特性，在线条不同排列对比中造成明暗关系。
5: 素的呢，它比较凸出来，横的呢比较隐下去，线条它排列就是也跟丝线光泽有关系的。
4: 中国的刺绣分苏、湘、蜀、粤几大流派，于福珍被誉为苏绣界的猫王。退休后与当年的同事聚会，他总要回忆一番绣猫的经历。
5: 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6: 这那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是那个腿都肿的。
7: 做的人呢也不计较的，
8: 不计较。
4: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50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腻，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5: 我们绣小猫呢，就是30-40打底，然后架在上面呢，越架越细，基本上要绣十几层，要加十几层的颜色，边缘的毛也是越来越细。
4: 苏绣是个极细的活，绣小猫飘动的毛用线1/32，绣金鱼的尾巴甚至分线1/64。

0: 十四分之一的线调和颜色，变化也更加细腻。如此纤丝缠绵在手中，若要不挂丝，得保持手的光滑和细腻。74岁的于辅珍，双手依然堪比青葱。这双手给世间留下了美，也要给家人留下爱。孙女19岁，正是于辅珍开始绣猫的年纪。猫王的孙女庆生有些与众不同。
1: 这是白猫戏螳螂，这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但是这幅不是我奶奶绣的。
2: 那你会绣吗？
1: 我以前学过，但是我有手汗，所以不太适合去绣这种。
3: 生日快乐！
4: 谢谢。
5: 哎，于嘉诚，你今年收到什么礼物啊？
1: 我奶奶今年送了我一幅刺绣，
2: 是这个。
3: 哇，好漂亮啊！
2: 哎，你奶奶是猫王，怎么送给你只猫呀？
1: 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呀，老鼠怕猫。
6: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没有女儿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能传下去，那么就传两幅作品给他们嘛，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们，那么让他们反正是我们百年以后，他们看到这个猫是妈妈绣的，有纪念，就想到就够了。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千百年来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情谊，总是细若针，长如线。
8: 喂，哦，我的微信名叫别偷懒。好的。
0: 这是微信名，也是姚建平的座右铭。随针线飞走的都是岁月，因而他不敢代谢。接下来他要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做准备。
8: 现在我们这个上面的空间感不够，轮廓线抠清楚，这边的一条那个明暗交界线不够清晰，这边的一个束光点要提亮，这条线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大作品，主体和背景要非常的清晰，跟我们以往做的绣一朵牡丹花、绣一个狗狗是两码事情。
0: 大型刺绣作品《丝绸之路》共有两幅，都是3米长、2米高，目前满载而归已经完成。正在绣制的是西出长安，3年，37个人，3776种丝线，236套色系，宏大和细微在针线间凝聚。
8: 蚕丝这种丝光效果特别好，你对这个丝线的这个材质的理解，它都是一根线，那横的、竖的、倾斜的。哎呀，90度的、80度的，它都会不一样。通常来说，竖的就是非常发亮，横的它会避掉一些光，而那个倾斜一点，它会合身一点。它实际上这边绣花针就是画家手上的那个笔，这个丝线就是这些丝线就是他们的颜料，只是我们就比他们更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0: 刺绣原本是装点生活用品的手工，在明代由于昆曲的兴盛，苏绣被用于戏服的制作，算是登了大雅之堂。美总在不经意间随时光流动，400年后苏绣又慢慢地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10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 淡，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8: 哎呦，这得多黑的嘞！底个。
0: 雾都镇上，与姚建平的工作室隔桥相望，有一座百年老宅。清末苏绣大师沈寿曾在这里住过，她是姚建平心中的女神。
8: 沈寿大师可了不起了，把平面的立起起来了，把西方绘画里边的这个光和色用丝线和针法巧妙地进行了运用，发明了方振雄。
0: 大女儿考取了清华大学纤维艺术的研究生，暑假期间母女一起到南京博物院观看100年前沈寿的两幅遗作。
8: 你看那个眉骨，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前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哎呦，真的是
0: 沈寿的仿真秀让丝缕随人物的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奖项随之而来，绣品就这样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9: 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她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10: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像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技艺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就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也有这种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那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这个方向 OK， 肯定没有问题了。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 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立马来灵感了。其实苏绣它的针法就总共有九大类，43种针法。那我能不能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里面？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几套的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几套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几套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想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那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鸡毛针的话，它形状很像一根鸡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鸡毛的细节的地方其实用了很多颜色去做过渡。这种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它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做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一个我们省里面专业的一个比赛，就拿了一个金奖，到英国去一个国际的刺绣的那个展览上去。然后当时那个策展就特别的好奇，他不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做刺绣的人做的，他们很多其实对中国刺绣的理解或者他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朝代，它都在原来更早的朝代的基础上面，它一直是有发展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它是一个持续有生命力的艺术。就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做一些更创新的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刺绣到底在当下它要怎样去结合才能更有生命力？我希望我步履不停，我还是会再继续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是张雪，苏绣手艺人。
9: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11: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12: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11: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12: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13: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12: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

0: 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荷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1: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0: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宁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

0: 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

旅已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前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冈坡

后，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战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我军起步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到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十三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

之手，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前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4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黔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仗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2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

指派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3月20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鬃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溪到白蜡。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溪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从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程立寿军只有4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4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2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30000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

扰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英笛，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3: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蕴钰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

0: 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1: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2: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1: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基地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2: 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洁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清洁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云玉啊。
1: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云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一会儿啊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啊要请示总理。
2: 爱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1: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了，说建国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2: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和化化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1: 谢谢总理。
2: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云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1: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0: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4: Mr. President，
5: 总统先生，
4: This is a picture just
5: 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4: Get me Kremlin
2: 接克里姆林宫专线。
4: Yes sir。
0: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6: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支持，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7: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

0: 因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1: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2: 张副总长，
3: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
2: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U2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1: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4: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5: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6: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4: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
7: 是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8: 是啊，
9: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0: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4: 怕什么？他那U2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0: 就是。
11: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7: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5: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5: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12: 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流金博士，谦谦君子啊。
5: 对呀，
13: 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0: 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5: 赶紧去看看啊。
7: 对，
14: 走。同志们，我再说一遍，猎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7: 啥？这反攻？
14: 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7: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15: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7: 就是嘛。
16: 是吗？
1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7: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18: 这怎么办呢？这
2: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19: 报告首长，
10: 是我说的。

0: 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1: 我
0: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2: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3: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0: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3: 首长，
0: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3: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0: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

0: 天哪！
1: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0: 就在三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2: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3: 对，我们马上反攻。
4: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5: 说得好。
0: 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6: 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返工，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临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7: 对，
8: 拉沙子去。
9: 走，
10: 拉沙子去。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我宣布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真厉害，
3: 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

0: 孩子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1: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2: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3: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0: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1: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4: 对，
5: 我们不觉得委屈，
6: 不觉得委屈。
0: 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7: 是啊，
8: 太美了。
3: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住啊。
1: 小鸟，
3: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它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9: 到，
3: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9: 哎，是。
10: 首长，
3: 嗯，
10: 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3: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9: 对。
2: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3: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0: 首长，您后悔吗？
3: 哎，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11: 对，
1: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3: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哎，老程啊，
9: 哎，
3: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9: 嗯，

我一个同学他19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择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三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0: 第一句话说的是《水手》当中的歌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呢是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这三句话说完啊，现场是响起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开学典礼中断，但是还有部分同学没有离去。晚会节目的表演同学按照原计划登台演出，不少同学留下来观看，雨声、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片热血的青春海洋。
0: 这天晚上，学校的公众号发了蔡荣根校长想跟大家说的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1: 也相信啊，这场特别
0: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0: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2: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4: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3: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4: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

0: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1: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0: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1: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然后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0: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1: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0: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1: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0: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1: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0: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1: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4: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

0: 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1: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0: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2: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0: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3: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所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0: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4: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啊，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0: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3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7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

0: 参照。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YROX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YROX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YROX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他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YROX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4: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0: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5: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那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因为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0: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5: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它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0: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俊伟说，
5: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国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院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0: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6: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0: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5: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这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过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0: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

0: 刑结果的变量之一。
1: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0: 谭秋桂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2: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怎么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他自己的长征路。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8: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9: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10: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9: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10: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9: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

0: 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1: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0: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四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2: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都是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0: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3: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4: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7: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8: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9: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补，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8: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 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两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9: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8: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9: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7: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1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逸云介绍，
11: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10: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11: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10: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12: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10: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12: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10: 法院认为，原告 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12: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0: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13: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10: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13: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摇摇晃晃走到我跟前。

0: 方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整了才，这个是关键。

0: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1: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2: 或者你现在有哪些？
3: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3: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4: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然后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仅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3: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4: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记录。
3: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5: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6: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剪针绣做剪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剪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6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5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7: 从江南水乡的绣棚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 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绷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8: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7: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8: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

0: 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他回了上海。
1: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他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桃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桃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桃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1934年12月12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须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刘迪11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薛迪先头以抵洪江；三，刘迪部署 A 陶广一路除以一部驻绥宁泾县封锁线，主力面临江口通道方向，命我主力截脚。 B 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 C 李豹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 D 刘健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 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 Z 周浑元敌谢普福、肖志平两师9日抵武冈，万耀煌、郭思言两师10日续到，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能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工程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为民团已经跑光，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 李德、赵立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那个方向上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由于激烈的争吵，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家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重要的多。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比喻是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恭维一个人很漂亮，就说你比杨贵妃还漂亮。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大家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拿来比喻以说明漂亮的程度。世界上最高明的哲人都善于使用比喻，比如说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善于使用比喻来言说自己的思想。庄子也是一个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用寓言讲出了自己对美的感悟。庄子《德充符》中就用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作为比喻，阐明了自己心中的美。说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叫哀带陀的男人。哀带是历史上的罕见的姓氏，现代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哀带陀长得极其丑陋，人们乍一见他通常觉得很可怕，然而熟识他的男人都特别的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女人见过他也请求自己的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给哀带陀当妾。这样的女人啊，已经有了十几个了，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鲁哀公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把他请了过来。刚刚见到哀带陀的时候，鲁哀公呢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啊，没有多久就喜欢上了哀带陀。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啊觉得他事实上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啊就非常信任哀带陀了，决定让他当宰相，把国事都委托给他。当时啊，哀带陀反应淡淡的，并没有啊把当宰相当成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鲁哀公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拱手相让，但是啊却被哀带陀断然拒绝了。后来哀带陀走了，鲁哀公还伤心了好一阵子。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哀带陀他没有渊博的知识，也不懂生财之道，还不懂治国之法，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从未见他提倡过什么，只是常常附和别人而已。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救别人于危难之间，也没有任何名望和爵禄可以让别人呢来靠着他吃饭。这样看来，这个哀带陀不像是个圣人，倒像是个妖怪似的。这让人想起了赵传，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许哀带陀就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温柔，能够顺应自然之道而为的人吧，所以他才大受欢迎。用今天的社交话语来诠释，哀带陀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他周围的人呢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他。外表的美啊，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长相漂亮的人一般比难看的人在社交中更占优势，而内在的美是隐藏着的，需要花时间来发现。哀带陀外形虽然丑陋，但内在的精神却很吸引人，上至诸侯，下至平民， 只要和他交往过的人都喜欢他，女人都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他当作偶像，争着想嫁给他。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其貌不扬的这个丑男人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庄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权位、财产等等也很吸引人，可是内在的品德、真诚、恬淡等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他们从不宣扬自己的花果之美，但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来。埃代陀的心就是开花最美、果实最甜的桃李吧。三国时期的庞统长得呀很丑，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但因为庞统容貌丑陋、态度傲慢而没被重用，于是庞统往荆州投靠刘备，开始也因为相貌受到冷落，后来刘备发现了他的才华，重用起来立了很多大功。庞统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人吧。庄子《德崇福》这一篇中还讲了一个残疾人书山五指的故事。鲁国的书山五指是一个断了脚趾头的残疾人，他只用自己的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孔子见他没有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认为他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也看不起他，而贬斥他。书山五指说，我是因为不识时务、轻率鲁莽才被砍了脚趾，我现在来请教你，是因为我身上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我想竭力地保全它。孔子赶紧说，我太浅薄了，你请进来吧，谈谈你的见解。可是书山五指扭头就走了。书山五指说的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庄子以孔子来讽刺那些被世俗之见所拘束的人们，他们忽视了人生中的最美的一部分，精神之美。像安徒生、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不漂亮，甚至都长得有点丑，可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永远记住了他们。庄子正是用一个天下少有的奇丑之人为喻，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丢掉一切外在的虚浮的东西，注重内在精神的完满。庄子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注脚。庄子破衣烂衫，形容枯槁，站在那里啊，就像一棵秋天的枯木。他不像战国诸子那样总是高冠华服、仪表堂堂，坐着文采雕饰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庄子的心中却有一个大宇宙。庄子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那皮毛丰美的狐狸与皮毛花纹漂亮的豹子，它们居住在深山野林中，躲藏在岩洞穴窟里，昼伏夜出，小心谨慎，虽然饥渴交迫，还得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可以说是警觉极了，谨慎极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脱猎人的罗网。庄子评价说，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太美丽了，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红颜薄命就是表现庄子这一思想的世俗化语。我们古代人呢，往往把祭祀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祭祀中所用的祭品称作牺牲的，一定要选高大健美的雄性动物来充当。祭祀之前，先要把这些动物精心的饲养，养的毛皮光滑漂亮了，就会被杀死，呈上祭坛，献给祖先和神灵。所以，当楚王的臣子 来请庄子去他们国家做宰相的时候，庄子说，做宰相就好比为祭祀而养的牛，用最好的食料来喂养它，却最终难逃一刀宰的悲剧，哪有自由快乐可言呢？庄子剥去了富贵的美丽面纱，看到了富贵身后的血腥。明朝的耿定向编著的《犬子》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雀爱尾的故事。说有一只孔雀，它有着金黄色和青绿色相间的漂亮尾巴，那美丽是画家也难以描摹的。这只孔雀啊，生性嫉妒，它看见穿着漂亮衣服的少男少女，就一定啊要追着去啄。它在山上栖息的时候，也是先选择一个地方来藏起尾巴，然后才安置身子。有一天下雨，孔雀的尾巴被淋湿了，这时候捕鸟的人就要来了，孔雀啊却爱惜自己的尾巴，不肯拖着湿尾巴飞，于是就被捕捉住了。美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拖累呀。张爱玲也曾说过，乱世中的美貌就好比是带着金银珠宝逃难，多添了许多的危险。其实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畸形的占有的欲望。在珍珠美玉光芒的照耀下，人的欲望被极度的诱惑以致扭曲，所以才有了许多血溅珠宝的故事。不要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生命中的各种华美的外壳上吧，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灵真正放松，让生命自由。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4: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5: 就是我体检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钙化。
4: 哦，
5: 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也没什么太在意。听了辛主任这一席话啊，我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这家伙这个原来这个这个小东西，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作用这么大。
4: 是的，
5: 而且全身的话它都不是管的。
4: 对，
5: 所以说的话得注意点，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感觉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
4: 明白了，这个担心是很必要很有价值的，因为不光是结节了，是钙化的结节会更危险吗？

0: 听到专家的一系列讲解，本来对自己的检查结果不以为然的唐建国心里也紧张了起来。氮合样钙化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氮合样钙化的结节是不是更加危险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1: 不必过分担心，
2: 目前是一个好的结果啊。不过得先问我们金主任了哈，我们说这个结节钙化这事怎么理解，什么意思呢？
1: 结节钙化呀，是我们超声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描述。在钙化的过程中呢，它会描写成氮壳样钙化、柱状钙化、树叶样钙化、什么沙粒样钙化。那么它的描写确实隐含着一些意思，像这个氮壳样的钙化啊，我今天拿个鸡蛋我们给看一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鸡蛋。所有的钙化都是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产物。那么氮壳样的钙化它也是结节的外周，它有完整的膜。所以它沉积出来是一个氮壳样的东西，像唐先生这个比较特别，就圆圆的像一个氮壳。但有的时候超声会出来呢，像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叫氮壳样钙化，就是说你这个包膜虽然完整，一部分它有钙的沉积，有一部分钙不沉积。那么在氮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氮氢，其实就是液体，这是个熟鸡蛋，生鸡蛋是些液体，还有蛋黄，比如说固体，这个很形象的跟这个有关。那么氮壳样的钙化呢，实际在临床上常年的实践发现还是良性的，所以你还比较幸运，不必要这太过度的焦虑。
2: 还想问问您，为什么会钙化？这个钙是从哪来的呀？
1: 医学上讲，人体有基化、纤维化、钙化，这是一个退行性变，或者炎症变，或者是肿瘤一些特殊改变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乳腺结节有钙化，肺结节钙化，前列腺结节钙化，更严重的动脉硬化，其实是我们的血管里大量的钙化，等等。那这些钙化都是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钙质沉积在那里，由于形式不同，预示这种组织是炎症啊，还是老化，还是肿瘤。我们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腺瘤出现周边的钙化了。那甲状腺呢还有几种钙化，比如说柱状钙化、叶片样钙化，或者有的超声医生给形容出别的我们的植物的样子。但这些钙化良性面大，恶性面小。像这个呢就叫粗大的钙化，是组织上坏死了，后面有一个影，看见没，尾影，前面超声来的声波被它挡住了，所以它给你报一个粗大钙化半尾影。
2: 像这个粗大样钙化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1: 基本都是良性，
2: 都是良性的，
1: 良性。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叫沙粒样钙化。
2: 沙粒样
1: 钙化，你看是不是有些好多沙子样的改变，
2: 感觉好像比较粗糙，是不是？
1: 对，你看那些白的光点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颗粒了。这种沙粒样的钙化呢，我们在临床上恶性的几率就高。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代表着一些肿瘤的细胞在那里在增生增殖变化过程中，单个细胞或单组细胞活跃地形成了沉积的一些钙化的组织，跟那些坏死缺血的是两个概念。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总体在这里讲个概念，甲状腺癌是一个惰性的癌，
2: 惰性
1: 懒，它对人致死率不是很高，90%的甲状腺癌都属于良性的。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安抚大家不要焦虑，即使它发现是癌也没关系。如果定性不了，我们可以穿刺。

0: 取了病理，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瘤细胞，做个手术，切除就简单了。
1: 所以呢，还请各位呀，不要自己太吓唬自己。
0: 是。
1: 好，我们的唐叔叔，您看，立刻就和颜悦色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蛋壳样钙化，不用特别的担惊受怕啊。
0: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9: 重点关注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印发全军。
8: 新闻聚焦，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8: 环球军情，日本将建立海上无人装备制造和部署中心。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等国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研发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9: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

0: 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1: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0: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双方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交流合作。今年6月，中老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两军要用好这一平台，加强战略协作。我们愿与老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侃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始终高度珍视与中国兄弟的深厚情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侃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首先就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发布消息。
2: 9月20日至27日，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院代表参加此次活动。9月14日至18日，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 化学

0: 15号至17号举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9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0: 据报道，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有关情况。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精深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就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中国和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等介绍了具体情况。同时，有记者就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仪式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1: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近日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请听报道。
4: 训练开始后，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编成战术编队，

0: 向目标空域进行低空突防。飞行途中，飞行员紧盯战场态势，根据指令不断变换编队队形，重点检验编队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训练中，指挥组临机设置雷达搜索、电磁干扰、设备故障等多个突发情况，飞行员冷静判断，快速处置，始终保持编队协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协辉：
1: 临机特勤就是最直接的实战检验，我们只有把飞行技术练到极致，才能在未知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0: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完成检修和油料补给后，训练转入夜间阶段。暗夜条件下，飞行员依托无线电和机载领航设备，判明飞行姿态与空中位置，稳控飞行状态。据介绍，训练还同步开展了飞行教学研讨、座舱实操等内容，教员一对一跟飞带教，手把手帮带年轻飞行员，倒逼技战术能力加速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超博：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0: 特约记者宋复兴报道。
3: 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
4: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长期受困于通邮难题的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邮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一座机务站。之前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能辗转多地托人捎带上山，一旦遇上大雪封山，邮件滞留一两个月是常事。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王洪坤：
5: 像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以前对于通快递这件事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跟我们老战友打电话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战友知道了我们这里居然通了邮政，都羡慕得不得了，终于结束我们这个快递孤岛的历史了。
4: 如今从昆仑之巅到河西走廊，从辽西深山到西北大漠，绿色的邮政运输车辆翻山越岭，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每一座边关哨所，打通了高效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激发了官兵戍守边关、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正渊：
6: 我亲眼见证了坑洼路段变成柏油大道，从前我们取快递要到200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了邮政的服务保障，我们戍边的信心更加坚定，干起工作也更加安心。
4: 特约记者梁艳杰、刘丽、牛萌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开始生产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该技术装备生产中心计划建在原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工业区内。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驻扎在该中心。自9月以来，日本防卫省一直在与有意投资无人机生产的私人投资者进行谈判。从2027财年开始，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他们将能够猎杀敌方潜艇，并对广泛的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日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7: 据朝中社9月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4日。
8: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 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

0: 母，才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4: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5: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

0: 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 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三十三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八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积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二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

0: 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詹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8: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9: 当红军。
10: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1: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2: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

0: 到这首歌的时候，他都很自豪。问他自豪的点在哪儿，他说想到上宿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1: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他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2: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3: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6: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2: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6: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
7: 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
6: 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2: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6: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2: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8: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

0: 全新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的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1: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述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述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2: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一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1: 金秋九月，上述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3: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4: 他是分两步，一部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1: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3: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1: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述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5: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6: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丽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10: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9: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0: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9: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9: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1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2: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13: 开好刀以后回家有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9: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14: 帮助瘫痪患者用一年

0: 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0: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2: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5: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7: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6: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

0: 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住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2: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3: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 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

0: 基础。
1: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4: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5: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6: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5: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7: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5: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8: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5: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9: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5: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划为高档项目。

0: 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1: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3: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4: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0: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5: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的，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 方可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

0: 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7: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8: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6: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9: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6: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10: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 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5: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6: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十分之一，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1: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6: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金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